0: 到。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允许适当的夸张，可是也不能夸张过度，如何掌握这个尺度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得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呀。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得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吗？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好像
1: 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2: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不是，没
1: 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啊，
1: 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什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儿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印挂历去。
2: 印挂历了？
1: 那怎么？2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6月了
2: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得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2: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2: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2: 剑眉呀、啊，
1: 就这样，立着的。
2: 哎，剑眉，
1: 哦，剑眉。
2: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2: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2: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2: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2: 换一口假牙。
1: 嗯，
2: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谢谢您得了。
2: 怎么了？
1: 就为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2: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啊，
2: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2: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2: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2: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2: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2: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2: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2: 太不一样
1: 了。哎。
2: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2: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2: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2: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2: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2: 哎，对了，
1: 嗯、
2: 哦，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2: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2: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2: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2: 当然有了。
1: 嗯，
2: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2: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2: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2: 嗯，
1: 快板加嘎调。
2: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2: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2: 您注意听啊，
1: 你学学。
2: 铁镜公主盗令箭，不由本宫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番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石富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喊吧。
0: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
1: 哎，
0: 站在门口，嗯，叫富宽。
1: 我来了。
0: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1: 干嘛？
0: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1: 嗨，
0: 是不是？
1: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1: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1: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了，
1: 听着好听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1: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1: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1: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1: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
1: 哎，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1: 嗯，
0: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1: 哎，
0: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1: 好，
0: 哎，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
0: 叫献给他。
1: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1: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
0: 我给您念一念。
1: 啊，你念念。
0: 哦，
1: 怎么开头就阿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1: 嗯，
0: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1: 我也会，
0: 哦。
1: 这儿过乌鸦呢，
0: 这
1: 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
1: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1: 嚯！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1: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1: 怎么样？
0: 像。

0: 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1: 啊！好嘛，大鼻子呀！
2: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1: 怎么了？
2: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1: 都吓人了都。
2: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1: 不好看了，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1: 哎，
2: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1: 是，
2: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1: 真不容易。
2: 就是嘛，
1: 哎，
2: 嗯，
1: 既然夸张这么难啊，
2: 嗯，
1: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2: 嗯，
1: 不夸张。
2: 什么意思？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2: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对，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2: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1: 哎，
2: 不行。
1: 怎么？
2: 那不是艺术。
1: 那瞧着真实啊。
2: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1: 那有什么呀？
2: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1: 哪个？
2: 越剧的《红楼梦》。
1: 哦，彩色片。
2: 这个电影很好。
1: 是啊，
2: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1: 哎，
2: 为什么呢？
1: 嗯，
2: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1: 哎，
2: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1: 嗯，
2: 撕心裂腑，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1: 哭灵。
2: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2: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2: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2: 注意听啊，
1: 越剧。
2: 林妹妹，我累死了，
1: 嗯，
2: 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2: 情缘良缘。

0: 听见可叹我生不能明白我的呀呀死不能走一走起一爬挂。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0: 怎么哭的呀？
1: 他是这么哭的。

0: 美什么你在那儿？
1: 我听着好听啊。
0: 他确实好听。
1: 哎，
0: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1: 啊、是啊，
0: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1: 哎，
0: 旋律性特别强，
1: 唱腔好。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1: 不这样。
0: 哎呀，你可不知道
1: 啊、嗯、
0: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么办得了。
0: 嗯，
1: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0: 嗯，
1: 原封不动
0: 啊，
1: 按这个唱腔里头，
0: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哎，
0: 进门就哭，
1: 那多痛快呀、啊、
0: 多闹得慌。
1: 感情真实，
0: 真实啊、
1: 嗯、
0: 我给您学学啊。
1: 你来吧。
0: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1: 对，
0: 注意听啊。
1: 嗯，
0: 李
2: 妹妹，我来此了。
1: 是啊，
2: 我来此了。李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呢？
1: 这是贾宝玉啊，
0: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1: 不行，
0: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1: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1: 照搬生活不行，
0: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1: 哎。
0: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1: 什么呀？
0: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1: 嗯、
0: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1: 哦，又离不开生活。
0: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1: 有这么严重吗？
0: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1: 嗯，
0: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1: 说过头了不是？
0: 怎么又过头了？
1: 唱个歌有什么？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1: 你说说。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1: 哪首歌？
0: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1: 哎，大家喜欢听，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1: 啊、
0: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1: 哎、
0: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哎，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1: 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尽在军港里溜达来
1: 了。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不要送，回去，请回。
1: 别客气了，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哦，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侯老师
1: 哟，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你说，行了，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1: 什么呀？
0: 啊，
1: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办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呀，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军港之夜》啊，就爱听这个啊，《军港之夜》啊。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我？
0: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儿鉴定一下
0: 啊！同志们，您听他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啊，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
1: 哎，
0: 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出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哎，
0: 哗！
1: 哎，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了，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了。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1: 别带了，
0: 是吧？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嗯，
1: 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板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静敲了那个敲，海海浪花缠天，轻了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听众朋友，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差别可能挺大的，可是在有些事儿上可不分南北，比如打呼噜这个生理现象，地域特色可没那么鲜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李琦表演的小品《住店》。
1: 你看这就怪了事儿了，怎么就找不着这条了呢？
2: 啊，在这里，
1: 气功可以治疗打呼噜。
2: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不好，
1: 咱试试这个气功看灵不灵。
2: 放松，掌心向上，气沉丹田。好了，这就可以不打呼噜了。
3: 孔子，真像是一尊弥勒佛啊！老师傅啊，你睡着了？
2: 谁睡着了？
3: 老师傅啊，你这个报纸拿翻了啊！
2: 我说你怎么回事呢？
3: 老师傅啊，是这样，我到这里来出差，我坐了2天2夜的火车，我实在是太累了，我附近跑了好几家旅馆，全都客满，到这里来服务员告诉我，全饭店就你这个房间还有一张空房，
2: 这个房间我包了，走
3: 啊。我知道，所以我来找你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
3: 好，老师傅商量商量。
2: 走呢。
3: 老师傅啊，你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个房间里来了嘛。
2: 我跟你说过了嘛，走。
3: 当然了，这个房费我一定要付一半的。
2: 两回事，走。
3: 好，不客气，我自己来。
2: 你干什么？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不让你住，你就是住下了，半夜了还得走。
3: 为什么？
2: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3: 什么毛病啊？
2: 打呼噜。
3: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毛病呢。老师傅啊，我这个人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呼噜。不怕你笑话，我老婆就打呼噜啊。刚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吓了我一跳，怎么这个女人还打呼噜啊。可是我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我现在睡觉听不到打呼噜声啊，反而睡不着觉失眠了
2: 啊。我说你这个人还挺会说开心话啊。
3: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体会，打呼噜的人性格豪爽，心底坦荡，
2: 那是
3: 为人忠厚，是好交朋友啊。
2: 哎呀，真没想到啊，打了半辈子呼噜了，今天可算是找到知音了。
1: 开玩笑。
3: 哎，老师傅啊，请问你贵姓啊？
2: 哎呀，免贵，姓朱。
3: 姓朱。
2: 你呢？
3: 我姓杨。
2: 什么？
3: 绵绵羊的羊。
2: 羊，温柔啊。行了，今天晚上咱两个人算是猪羊同圈了。
3: 哎，老师傅。你同意我住下了？
2: 住下吧。
3: 哎呦，谢谢你老师傅。
2: 住下，
3: 谢谢，
1: 赶紧住下吧。
2: 哎呀，是上这干什么来了？
3: 我到这里来出差啊。我们那里今年庄稼长势很好，是丰收在望啊。就是最近这个虫灾有一点点抬头啊，所以我来买一点农药。
2: 那这个情况我掌握，这两天想想就是闹虫子嘛。哎呀，办了来月了，我是见天见的往下毒药啊。
3: 老师傅啊，你为什么要往这个？其实你是
2: 我是农药厂的司机嘛。
3: 你是哪一个农药厂啊？
1: 黄河农药厂的。
3: 你是黄河农药厂？
1: 是。
3: 哎呀，老师傅，我就是要到黄河农药厂去联系农药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明天歇辆车，跟我一块走吧。哪里个兄弟，农药厂销售科的科长，哈哈，我跟你这么联络联络，联络好了，我开车给你们把药送去。
3: 哎呀，你真是一个好师傅啊！你真是一个老师傅啊！你真是一个好老师傅啊！你咋？
1: 老啊，不老啊，36岁，本命年。属羊的
3: 哦，羊师傅啊，
1: 属羊师傅
3: 哦，猪羊师傅啊，
1: 还没吃饭了吧？
3: 啊，还没有吃。
1: 行了，也不好意思啊，剩了4斤煎饼了，好好垫垫肚子吧啊。
3: 猪师傅，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今天我请客。
4: 行了，来来来来来。
3: 老朱师傅啊，我从家里边带了一些小菜，还有一瓶老酒，今天晚上我们开怀畅饮，是宴醉方休。
1: 行，今天吃你的，明天上楼路，我请客。
3: 哎呦，老朱师傅啊，你这里有没有小酒杯啊？
1: 哎，行了，就是他吧。
3: 啊，小菜啊。还有2条鱼，这条小的我来，这条大的你来。满满的一瓶老酒啊。老朱师傅啊，这个不好扔掉的，这里边油汪汪的，倒一点开水进去，放点榨菜丝里边搞一个汤，味道是很鲜很鲜的。
1: 哎呀，老杨，你可是真会过呀。行了，你自己吃吧。
3: 为什么
1: 啊？我这个体型那是过早的发胖，大夫说了，晚上少吃点减肥了。
3: 这怎么可以呀？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啊？
1: 吃吧吃吧。
3: 那好，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留下来明天路上我们好好的美餐一顿。
1: 那就行，那收拾收拾，歇着吧。
3: 哎
1: 啊，说了一个好汉还叫武二郎，我抱了3碗他又上几碗
3: 的。老朱师傅，你这吃的是什么药啊？
1: 哎，我个朋友介绍了我一种新药，喊力挺。
3: 老朱师傅，你这是何苦吗？
1: 哎，出门在外少给人家碰着添麻烦嘛。啊，行了，休息吧。啊，
5: 歇着吧。一个好汉呢。
3: 老朱师傅，你这又是干什么？
1: 哎呀，我这也是减少打呼噜的一种具体措施。
3: 哎呀，老朱师傅啊，你这就过于谨慎了嘛。今天晚上你就放心大胆勇敢的打呼噜，你打得越响我就睡得越好。
1: 啊，老杨啊，我现在没这个东西啊，还睡不着了。哎，歇着不。
3: 哎呀，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好同志啊，今天晚上要是没有你啊，我就要睡到走廊上去。

0: 念念羊呀你？
1: 你是老虎吗？啊？哦，你是老虎大葫芦，有没有你这么想？哦，
0: 我惹不起你，我躲着你行了吧？哦，出来啊，出来，我出来。哦。
2: 老祖啊老祖啊，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善良了，你怕你打呼噜影响我睡觉，竟然自己进到走廊上来。老祖啊老祖啊，我这个人不打呼噜，但是我不害怕打呼噜啊。老祖啊，
0: 刘洛阳，哎，我吵你睡觉了，对不起啊。
2: 老祖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回去回去，到里边睡去。老祖啊，
0: 行了，老祖这可以，那好的、啊。
2: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吗？你出钱，我在里边睡觉，怎么可以啊？
0: 哎呀，老杨喂，我进去啊，咱们啊，互诺，互相干扰的。
2: 我不怕干扰嘛，我说过今天晚上你就放心。大胆的打
0: 我
2: 都不要睡觉，
0: 老杨子，你就饶了我吧。
2: 你进去睡觉，我就饶了你，要不然我也搬出来。
0: 不，老杨，行，我进去，我进去啊。
2: 哎，那就对了嘛。
0: 哎，老杨，我这不都进来了吗？
2: 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我决定这次买完农药我就不坐火车，我和你一道坐汽车，我们要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0: 哼，老杨，你锁门是干什么呀？你
2: 我要截断你的后路，让你今天晚上睡一个安稳觉。
0: 哎呀，我的娘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郭达、李琦表演的小品《住店》，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就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哎，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没有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这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是是，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给您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哦，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啊？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棋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棋官啊？
1: 聂卫平呢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棋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嗯、
0: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嗯、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

0: 事情。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1: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0: 干嘛？
1: 你太可气了，你
0: 怎么了？
1: 你会猜谜语吗？
0: 怎么了？
1: 会吗？你懂不懂？
0: 是，
1: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0: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1: 不是真的，
0: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1: 会吗？
0: 说个好的，你听着。
1: 说好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秦川名酒，
1: 这是
0: 西凤，王西凤。
1: 哎，不错，
0: 你看看，
1: 小庆的外祖母，
0: 这是
1: 刘姥姥。
0: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1: 嘿嘿，
0: 唐僧的脑袋长疮，
1: 这是
0: 赖头和尚。
1: 长疮贴膏药，
0: 这是
1: 智能。
0: 李时珍捧地，
1: 这是
0: 除药。
1: 手术后慢慢疗养，
0: 这是
1: 黛玉。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1: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0: 啊，
1: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等待痊愈，黛玉。
0: 啊，这么个黛玉啊！
1: 哎，
0: 听这个啊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嘿，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的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有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0: 啊，
1: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0: 啊、
1: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
0: 这是
1: 入化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看你这还红学迷呢
1: 啊！
0: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啊。
0: 对喽。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
0: 嗯，
1: 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儿。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不像话。
1: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0: 你猜谜语，你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1: 听您的，
0: 听这个
1: 啊，
0: 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学，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兰。
0: 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贾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我是
1: 贾惜春。
0: 又来了，又来了。

0: 你总拿我
1: 开玩笑，真的。
0: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不开玩笑不热闹。
0: 他这样的我也会。
1: 你来啊！
0: 你注意听着。
1: 说
0: 你
1: 啊，
0: 道貌岸然，假正。
1: 说来就来了，
0: 一肚子都是这个。
1: 你
0: 啊，
1: 不懂装懂。假知。
0: 你表面聪明，假灵。
1: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1: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1: 你
0: 开
1: 着汽车要饭，假穷；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儿，小红；
0: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1: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0: 你
1: 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0: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士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士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于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于，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
2: 对，
1: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对，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
1: 啊，
2: 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看，你都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琢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
2: 在
1: 很久很久以前
2: 啊，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啊，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2: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
2: 哎，
1: 过去原始社会
2: 啊，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2: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2: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2: 没语言
1: 呢，不会说话吗？
2: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吧，你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2: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2: 哎，那时候根本没我。
1: 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2: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2: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了？你反正你忙着呢
2: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见你了，我得喊你啊！
2: 对呀、
1: 我喊你什么呀？
2: 喊我老于过来。
1: 会说话吗？
2: 对，不会说话。
1: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

0: 呀？
1: 那怎么？
0: 那很简单嘛。啊，我一看这谁呀？嗯。这叫你呢，
1: 哦，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0: 我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1: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0: 叫您河边喝水去。
1: 哦，这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0: 有溜肉段吗？
1: 你那儿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0: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1: 啊、哦，那你说说这姓是？
0: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1: 叫我欧来着。
0: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
1: 嗯，
0: 不论谁一喊欧，
1: 啊、
0: 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
1: 嗯，
0: 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
1: 啊？
0: 老猴问了，
1: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0: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1: 我哪儿去了？
0: 小猴说了：“
1: 这有什么意思？”
0: 说于世德呀，
1: 啊，
0: 树杈上翻跟头的。
1: 我吃饱了撑的。
0: 这样一来二去叫成了，你就姓欧了。
1: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0: 你明白吗？
1: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0: 哦，
1: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0: 对，
1: 从原始社会，
0: 嗯，
1: 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0: 嗯，
1: 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0: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1: 啊，
0: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1: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了没有？
0: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1: 啊。
0: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是啊，
0: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1: 啊，
0: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1: 哦，
0: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啊，都很好听。
1: 嗯，
0: 咱们有个高英培，
1: 对，
0: 英培，
1: 嗯，
0: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1: 哎，
0: 大家喜欢他，
1: 对，
0: 英培，
1: 嗯，
0: 姜昆
1: 啊，
0: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1: 哎，
0: 好听。圣杰，
1: 施圣杰，
0: 施圣杰，
1: 嗯，
0: 比他们都好听。
1: 什么？
0: 胜过豪杰，
1: 嚯！
0: 好听，
1: 我这也不错。
0: 你，哎，
1: 于世德，
0: 你这就差点
1: 了。怎么了？
0: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1: 可是
0: 世德世代积德呀。
1: 嗯，
0: 改了吧，
1: 改吧，
0: 缺德吧。
1: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0: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1: 叫什么呀？
0: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1: 啊，
0: 叫什么丽丽？
1: 好听
0: 啊。佳佳
1: 啊，我那小姑娘，
0: 微微，
1: 哎，
0: 平平，
1: 嘿，
0: 玲玲，
1: 啊，
0: 曼丽，
1: 哎，
0: 丽娜，
1: 哎，
0: 圆圆，
1: 嗯，
0: 多好听！你这都多好听！
1: 我说你别这么甜不说的行不行？
0: 好听就说，就是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1: 是啊，
0: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1: 哦，
0: 就一个字儿，
1: 什么呀？
0: 是。
1: 是非的是，
0: 姓氏的是、
1: 哦、
0: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
1: 嗯、
0: 姓李的李氏、
1: 哦、
0: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1: 啊，
0: 欧氏、
1: 啊、你这轰鸡呢？
0: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1: 怎么
0: 更没名字了
1: 啊？
0: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
1: 对，
0: 咱们俩人结婚了，
1: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0: 你眼睛长得秀气，
1: 你就行了吧你。
0: 就举这例子
1: 啊，
0: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1: 嗯，
0: 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1: 又多个姓，
0: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1: 嗯。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0: 赵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0: 张王氏。
1: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0: 陶王氏。
1: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0: 魏朱氏。
1: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0: 郑和氏，
1: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0: 对，齐马氏，
1: 有蹲裆氏没有？
0: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1: 那个
0: 孙猴是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酒喝到第三杯，吴小云才等到赵志远。拍卖晚会过半，赵志远通知吴小云赶来。吴小云刚到大堂，李东明就和家人一起出来了。吴小云以贝斯特拍卖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致谢，目送李东明上了车，走回大堂。自己手底下一个新晋拍卖师的活动，李东明都肯赏脸出席，岳有威果然有几分手腕。既然他对这类老贼有一手，他得把岳有威拉为己用。赵志远走过来的时候，吴小云正在看视频，屏幕闪过几条评论，嘲弄拍卖师过于煽情。吴小云嗤笑一声，成了就是硬道理。岳有威贩卖孤苦身世，并不能忽略他作为机会主义者的自觉。赵志远瞅了两眼，桃色事件天然有话题，据说在网上小范围传开了。唐沙和江天的家底都被人揭了，江天的珠宝品牌向竞买人赠送谢礼，岳有威借机宣扬品牌，俨然像个夫妻店。吴小云一愣，这倒和他以为的不一样。赵志远说，在场的公司员工不便拍摄叶之南，网上传播的视频大多是普通观众视角，他们不知道叶先生是谁，主角只有岳有威，显得尴尬。然而赵志远当时就在叶之南身边，要不是岳有威拦着，叶之南估计就表白了，先把场面圆过去，回头再向唐家解释就行。中午在饭桌上，赵志远看得分明，以唐叶晨和叶之南的默契程度，他不会介意准妹夫说上几句场面话。叶之南居然想表白，吴小云呆住了。赵志远拉动视频，
4: 来，你听这句。
3: 视频里岳有威直视前方，眼神欲说还休，又说尽一切。他说，听我的。赵志远笑道，
4: 这句话不是在对观众说，是在提醒之南不要表态。
3: 岳有威既激叶之南又拒绝他，什么意思？吴小云转念就懂了，岳有威布局可能只想将叶之南一军，确认一个答案，叶之南心里有他，这就够了。叶之南招蜂引蝶，不是良配，不如放了彼此一马。赵志远说，
4: 两只狼再相爱也没必要绑在一起，各自去找羊才是双赢。
3: 狼和狼往往是不会在一起的，不挡他的路，岳有威也有岳有威自己的路。吴小云端起酒来，如此说来，岳有威倒比他以为的心硬得多。谈情说爱还得靠唐沙那种有钱又骄纵的年轻人呢，长得再难看都能聚拢一大帮群下之臣。只是那对师徒之间是有点情分的。吴小云落寞地饮尽红酒，他生命里半数时光都在跟情望磕，但那是一块岩石，坚硬而冷酷，并且对他充满厌恶。夫妻俩财务分开，卧房分开，仅有的话题是儿子秦征。吴小云时时觉得他和秦望对彼此唯一的兴趣 可能是等着看对方人生中的笑话。
4: 那年阮冬青车祸身亡的消息传到秦望耳中，他往美国跑了好几趟。吴小云以为他会把大儿子接回国，但是没有，两人继续过了下去。外公外婆抚养秦山长大，吴小云私下找人打探过，他们拒绝和秦望再有任何交集。当年秦望出轨于吴小云，阮家对秦望厌憎至深。吴小云找秦家亲戚旁敲侧击，他们都叹气：
5: 哎，你把小征养好。
4: 有三就有四，秦望在吴小云之前之后都有女人，但他看起来并不想影响既定轨道，也不关心吴小云在外面的情感关系。真的假的，似是而非，他也许知情，但一言不发。自家父兄都劝吴小云藏着点，他能赚钱靠的是秦夫人这层身份，不要激怒秦望。吴小云不在乎，让他上位，秦望让人觉得他是傻子，若离婚就坐实了他的确是傻子。秦望不能接受这一点，又或是没必要另娶。他欣赏的高雅女性、知识女性、独立女性，同样会露出庸俗且歇斯底里的一面。秦征明年就要高考了，但他让人不省心，在电脑游戏面前一坐一整天。吴小云又叫了一瓶酒，赵志远陪着喝了两杯，商量着如何接待叶之南的继任者谢东风。叶之南承诺会兼顾贝斯特部分业务工作，但唐家财富事业版图延绵广阔，他不可能还以贝斯特为重。唐家祖籍广东，秉承着典型老广东人家的作风，他们尊重读书人，也肯招赘外人变成家族成员，上门女婿掌大权并非憾事。吴小云运着笑，入赘豪门这条路刀光剑影，但叶之南牌面大，至少唐叶晨需要这样一个得力自己的人，协助他对抗大方。
3: 唐叶晨开完会出来，唐莎已经找人打听到贝斯特的市值。
6: 他们很赚钱的，你去买。
3: 唐叶晨冷冷地瞧着妹妹，唐莎双目泛泪，眼皮肿着，显然是哭过。
6: 我有什么不好，哥哥？你说我有什么不好的？他为什么就是不要我？
3: 一开始，叶之南就对唐莎毫无兴趣。那时，唐莎说不过是个我看得上眼的玩意儿。唐叶晨递过一瓶苏打水，
4: 醒醒酒。
3: 唐莎不喝，嘴角一瘪，又哭了。她屡次受挫，赌气，发狠，挣扎，慢慢被叶之南磨掉所有的骄傲，径自问：
6: 他为什么不要我？
3: 唐叶晨打开苏打水，自己喝了。一天24小时对他来说太少，他没时间哄劝妹妹，何况他早就说过。
4: 男人喜欢能激起他征服欲的，你对他不够特别。
6: 我查过了，那个岳有威被人搞得下不来台了，他也没帮助岳有威。哥哥，他不是我的威胁，你明天就把叶之南约出来。
3: 稍晚还有两个会议，唐叶晨急于劝退妹妹。
4: 你对他来说太乏味了，换了我，我也不会选你。
6: 我很会玩的，很多人愿意跟我玩。
3: 纨绔会玩的花样对叶之南有什么吸引力呢？云州商界隐秘流传过叶之南的往事，他也曾夜夜笙歌，如今早已上岸。唐叶晨把苏打水扔进垃圾桶。
4: 可能我们认识他太迟了些。
6: 不迟，他越老就离结婚越近。
3: 结婚？唐叶晨惊奇，唐莎脾气乖结，竟对一个男人入了痴，狠狠地说：
6: 我不信他一辈子都不结婚。
3: 唐叶晨问：
4: 我们爹爹呢？你信不信爹爹能玩到80？
6: 爹爹也结了2次婚， 哥哥，你买下贝斯特，让叶之南走投无路，他只能找我的。
3: 叶之南早已不靠贝斯特挣钱，是把他当作事业来做。当财富累积到一个数量，无论是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不过是数字上的差别，都能阔绰过一生，没必要再攀附。唐叶晨颇觉好笑，
4: 那样的他你也要吗？一个能用心计和手段搞定的男人，怎么会真心对你啊？
6: 他怎样我都要。
3: 养人鼻息的日子，母亲和他都过过许多年，都受够了。唐叶晨明白叶之南也不例外，他不可能对唐沙有兴趣，何况唐沙长相随父亲，连清秀都算不上。他叹气，
4: 算了，放过他吧。
3: 唐沙沉默。唐叶晨要走，唐沙突然问，
6: 哥哥，你不想要他吗？
3: 唐叶晨一双风寒的冷眼扫过来，唐沙直视他，
6: 他可比大哥大嫂都能干，你得据为己有。
4: 他博案也不会选我们家，他有很多选择。
6: 比我们家有钱的很多吗？
3: 妹妹平庸的意识不到自己的平庸，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在金钱之外，很多人都拥有白衣胜雪的理想。唐叶晨说，
4: 我认识阿南很多年了，深知他的为人，你要不到他的，放手吧。
6: 我自己想办法。
3: 唐叶晨瞳孔蓦然收紧，妹妹仗着出身，不止一次逼她眼里的猎物就范，而且屡屡得逞。但是叶之南会反击，他兄弟阿豹一看就是亡命之徒，轻易惹不得。他只得说，
4: 阿沙，我帮你。
3: 唐沙转过头，唐叶晨警告他，
4: 做事情要讲策略，不能任性。先替我和妈咪想一想，爹地最重要的生意都不在我们手上，大方对我们盯得也紧。
6: 嗯，所以我们都需要叶之南。
4: 你要学会找机会，不能太心急。
3: 拍卖行经常接触非富即贵的人物，以叶之南的外在和谈吐，向他表露情意的千金小姐很多，他从不称他们为女朋友。或许是只有一点床子之间的交情，称不上朋友。这样的人要么无心，要么一颗心很深的属于某个人，总归是微瞧。唐沙行走其上，有溺毙之嫌。唐叶晨想起记忆深处的一个人，程约翰，用他来帮助唐沙放下对叶之南的幻想，应当可行。程约翰是退役赛马运动员，在娱乐圈混过一阵儿。他的长相和叶之南略有相似，且和唐沙有相同的爱好，都喜爱跑车和马术，还是欢场高手，深谙取悦他人之道。最妙的是，他游戏人间不会死缠烂打，伤害到唐沙。唐叶晨抬腕看时间，
4: 下周我要去趟佛州，你也去，忙完我们去惠灵顿。
3: 唐沙欢呼，前年深秋，父亲给他买了一个马场作为成年礼。去年整个冬天他都在惠灵顿，他又能去看望他的威西亚和伊里斯了。
4: 我看中了一匹汉诺威，你陪我去见见马术训练师。
3: 唐叶晨微笑着离开，难得有个人能一起清清静静地谈谈艺术。妹妹，别想折辱他。唐沙满足地往沙发上一倒，哥哥最擅长兵不血刃地拿下项目，叶之南是掌中物了，他要定他了。
4: 岳有威和正好赶到包厢时，酒已喝过一轮，程鹏飞和张明宇左一杯右一杯地陪着郭立川。郭立川视秦山为同乡人，每每端起酒杯都朝他示意，秦山就很随和地喝，岳有威皱起了眉。梅子起身，让出秦山身旁的位置，岳有威坐过去，

0: 郭立川立刻举杯。
1: 我提议一起敬大功臣一杯。
0: 宋林给薛有为倒酒，姚佳宁说，
2: 有为连午饭都没有吃呢，先让他吃点菜吧。
0: 正好说自己感冒了，连口罩都没摘，默默地给薛有为夹菜。秦山给薛有为舀了一碗清炖鸡脯，给，这汤好喝。郭立川探究地看了秦山几眼，秦山常常看着薛有为笑，但不怎么说话。再看薛有为，他专心吃饭，应酬都交给男同事，一看就习惯了男人们的爱慕。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57集，阿喀琉斯之种。众人都吃过了晚餐，不太饿，桌上大多数菜都没有动过。岳有威连吃了几口菜，端起酒杯。
2: 郭书记远道而来，谢谢您。
1: 郭立川一口干了，主动说起他有个熟人跟李东明的长子李风华是干训班的同学。李风华通过熟人把慈善拍卖会的策划方案转发给他，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一场与辖区有关的拍卖会即将在外地举行，自己却毫无察觉。郭立川说，哎呀，多亏了李市长的提醒，于情于理我都得来这一趟，专程向您道谢啊。岳有威知道这番话是想通过自己传到李东明耳中。
2: 这次拍卖会是仓促上马的，时间太赶了，而且我们也不认识当地政府的领导，这才没法邀请函呢，请您见谅。
1: 郭立川感叹，本地是国家贫困县，政府财政吃紧，摊到乡镇的都捉襟见肘，江嘉林脱贫不易，岳有为帮忙筹到近200万是绝对的义举。他再次举起酒杯，村妇们也都接二连三地向岳有为敬酒。严老太说，
3: 你吃你的，不用喝，我们喝就行。
1: 岳有为浅浅地喝了口红酒说，
2: 嗨，我也没做什么，慷他人之慨而已。
1: 袁婶说，
3: 张罗事情是最难的，大家肯捐献都是你的功劳。
1: 岳有为只说运气很好，今晚场子里的人都很够意思。郭立川给他满上了，恭恭敬敬地端来。秦山立即把酒杯端走，不好意思，他有胆囊炎，我帮他喝。岳有威说，
3: 你也算了。
1: 他对郭立川笑，
2: 这家伙不到四瓶啤酒的量，等下谁扛他呀？
1: 村妇们哄笑。秦山心算了一下，
4: 我刚才喝了7杯，不到3瓶吧。
1: 除了拍得《南枝春藻图》的电话委托买家，其余善款都已到位，明天上午就能经由华达资产工作组公之于众。姚佳宁找负责电话委托拍卖的方瑶询问，信息不见回复，他打电话过去却传来对方已关机的提示音。反常为妖，《南枝春藻图》的成交价是39万，不会出纰漏吧？姚佳宁不安，岳有威以为他惦念孩子，让他先撤。黄婷等岳有威放下筷子，给他看李诗云的留言。李诗云撕了一张作业纸，留言道：
5: 岳姐姐，我也学过王冕学画，想抱抱你。我很想看完晚会再走，还想跟芦苇合影呢。我看过他演的好几个古装剧。外婆说要早回家，等我放了暑假找你玩。
1: 岳有威对着作业纸笑，接下来李诗云会有很多机会和芦苇合影。
2: 吃完庆功宴出来，实习生们已经拆完全部花篮，张明宇找他父亲单位的司机帮忙开来一辆商务车。等郭立川走了，严老太说，
3: 有威啊，郭书记在场，有话不好问。那9个字我们绣起来不到2天，女演员花了100万，另外的人也花费不少，都是你的人情，怎么还呢？
2: 岳有威宽众人的心，
5: 放心吧，女演员拍个广告挣的钱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着的，她散点财出去她才心安的。我们当众给她塑了一座金身，她当了大善人，这个钱花得值。别的大老板也是，我们是花了钱，我们也对着直播为他们打了广告，人情当场就还了的。你们明天回去呢，休整几天，再安安心心的把订单弄完就行了。
2: 梅子说，
6: 哎呀，大家都觉得呀9个字太少了，你帮我们跟他说说，等我们把这个订单忙完了再绣个大件的送给他。
2: 岳有微笑着应了，背后的利益博弈 不必多言。田姐送村妇们回酒店，岳有威道完别，接到郑爸爸打来的电话。郑家父母都看了直播，先祝贺岳有威表现出色，再告诫他不要计较流言蜚语。如果不开心呢，明天去吃顿好的。过程不算光明正大，但马到成功，还几乎听到心上人的求婚，岳有威心情好极了，一通乱吹。
5: 这才是我的第二次拍卖会呢，很多发言是我即兴说的，还能办得风风光光，圆圆满满的，说明我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2: 吹完牛，岳有威扭头一看，秦山在看手机，脸色不大好。有人在网上发布了现场视频，评论里有好几个人挖苦拍卖师把自己当名人看待，以卖惨赢得共情。也有几人耻笑他穷形尽相，把自己的破事儿都给抖出来，更有甚者归纳总结，拿别人的钱立自己的牌坊。秦山拧着眉，使劲儿琢磨如何反击。岳有威伸掌盖住他的手机屏幕。
5: 一个字也不用说，不用太在意无关紧要的人。
4: 可是你操持得很辛苦。
5: 辛苦倒还好，超出预期，很有成就感的。
2: 秦山还拿着手机不放，岳有威就多说了几句。
5: 大众呢，对拍卖行业不感兴趣，顶多是有明星助阵，热度高了一些，他们呢也就嚼嚼舌根，转头就忘了，看新的热闹去了，所以你没必要理会。
2: 商务车后备箱被鲜花塞满了，后排座位上也堆了几大束，正好喊岳有威回家。岳有威说，
5: 你先走吧，到家早点休息，难受就再吃点止疼片。
2: 宋林对正好使眼色，暗示他别打扰岳有威和秦山。正好叮嘱
5: 你俩都喝了酒，等下打车回家啊。
2: 众人散去，徒留一地花香。岳有威站在路边发呆，庆功宴上正好很安静，他装没看见刚才对郑家父母吹牛，镜头过了又烦起来。秦山伸手拦车，
4: 我叫车送你回家。
5: 我不想面对正好。
4: 啊，为什么？
2: 岳有威没吭声，秦山回头看身后的酒店。
4: 要么在这里住一晚上。
2: 不回家也不行，太像出于心虚而逃避。岳有威虚出一口闷气。
5: 唉，吃得太晚了，我走回去吧。
1: 秦山低头看岳有威的鞋子，是平跟鞋。在会场时，叶之南一走，正好就从包里掏出一双折叠鞋，让岳有威换上。鞋子是芭蕾舞鞋样式，很轻便。岳有威车里常年背着两双轮换着穿。上次玉器杂项拍卖会，岳有威说站得脚疼，正好记住了，昨天就背上了。秦山问，今天这么累，不困吗？
5: 不困。你去休息吧。
1: 秦山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4: 我也不困，我想送你回家。
1: 手机导航显示从云豪酒店到家里有6公里的路程，等他走回去正好该睡下了吧。岳有威发信息，
5: 我和秦山散步回家，早不了，你不用留门，我带了钥匙，你先睡。
1: 到家休息一晚，一定能想出应对之词，天大的事都等明天再说。街头人迹稀少，岳有为本来开着手机地图，但秦山方向感很好，他收起手机。秦山从背包里摸出2只巧克力香槟，一人一只。
4: 还有一只我先背着，到家再给你。
1: 那天送完玉蝴蝶发卡，回江嘉林路过超市，秦山去买巧克力香槟，想在今晚送给岳有威。货架上只剩3只，他都拿了。今天早晨出发的时间太早，超市还没开门，庆功宴上人多，秦山就没拿出来。这会儿见岳有威不快乐，他想也许香槟能让岳有威开心一点。他第一次去江嘉林那个傍晚说过很好喝。岳有威和秦山碰了碰酒瓶。
5: 别人送花篮，你送香槟，都是祝贺。
1: 青山下意识地向他头上的玉蝴蝶发卡望去，月有微笑了。
5: 我呢，珍惜礼物的方式就是立刻享用它。
1: 两人边走边喝香槟，东拉西扯，月有微平静了些，聊起秦山拍下的那件猫头鹰。猫头鹰是梅子的作品，画面是一只猫头鹰，它栖息在梅花树干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歪着脖子咧嘴大笑，闭着的眼睛是一片粉色梅花，活泼泼的童趣得到了小朋友们的喜爱。秦山和小朋友的家长们争夺了好几轮，在岳有威看来，猫头鹰是所有绣品里最有趣味的，还结合了梅子的经历。他夸秦山艺术感很好，秦山说建筑、艺术和历史分不开。大学期间，秦山和同学流连于艺术展览、读书会和艺术节。岳有威随口问，
5: 为什么会读建筑专业啊？
1: 秦山沉默片刻，说他父亲做这一行，小时候家里有大量绘册工具和建筑图纸，他因此对建筑产生兴趣。岳有威只知道秦山很小就被母亲带去了美国，问
5: 你爸现在怎么样？
1: 秦山的神情有抵触，岳有威一下子就想起了送甘蔗那次，秦山说过不确定有没有兄弟姐妹，他父母一定是离婚了吧。岳有威正后悔多次一问，秦山说不知道，我没过问过他的现状。他有外遇，母亲和他离婚，我们去了美国。母亲去世的第二年，他想接管我，外公外婆问我见不见他，我说不见。
5: 秦山说得很慢，往常他从不对人提及这些，但岳有威敢于在台上倾诉往事，他也想对岳有威坦诚。岳有威问，你们没有见过面吗？
4: 他见过我很多次，我都能感觉到他就在不远处。
5: 天边黑云涌动，秦山脸上的表情看不分明，是在难过吧。岳有威说，你妈妈选择离婚带你离开，她很坚决。
4: 她也挣扎过，和外公外婆常谈过，我听不懂。长大后外婆告诉我，母亲说她的时间很有用，不想消耗在家庭纷争上，但是和父亲继续生活，纷争就不可避免。但是这不是她要的生活方式。
5: 岳有威停住脚步，笑看秦山。他自我认知很强烈。
4: 嗯，他说过，他拥有很高的个人价值。
5: 岳有威神往那无缘谋面的科研工作者，伸过酒瓶，跟秦山的碰了碰，脸上漾着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一汪水。这样气质的人出身一定很好，现在才知道因为你有那么好的母

0: 江家是做珠宝的，他们经常夸上好的翡翠水头好。秦山对一汪水的说法不陌生，岳有威用来形容他，他心跳漏了一拍，只想抱他亲他，但他不能够。亲吻是恋人之间的行为，上次在岳有威办公室他没忍住唐突了他，不能再这样。岳有威说，你对妈妈的称呼是书面语，你很尊敬她。
1: 我一遍遍喊她，可她再也醒不过来了。那之后我发不出那个音节，所有音节都发不出，治疗几年才好转。
0: 那天在车上，秦山说他口头表达的障碍原来因此而起。岳有威抬头看秦山，清水双目盈盈有泪。秦山心中一射，又想去抱他，死死绷住脑中那根弦。那个穿蓝衬衫的男人曾经是岳有威的未婚夫，是做错了事才失去了他吧。所以秦山得忍住冲动，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
2: 两人穿街走巷，走过高高低低的天桥和桥洞。岳有威不再问秦山的家事，秦山愿意对自己敞开心扉，但岳有威不想再让秦山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换了话题。
0: 那罐老葱水仙好喝吗？
1: 嗯，好喝，每天都喝。
2: 在岳有威办公室喝茶那天，岳有威说有想在一起的人。秦山苦涩地说，
1: 小薇，我看到叶先生找保安要话筒，可你阻止了，你明明说过想跟他在一起。
2: 秦山竟然看出来了，岳有威叹生气，
0: 你很敏锐啊。
1: 对你的事是这样。
2: 岳有威仰起头看天，天上一弯残月，星星很亮。
0: 猜猜看，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1: 今天晚上是公开场合，但感情是两个人的私事，求婚是不能被架上去的。有天很想说就说了，啊，我猜是这样吧。
2: 秦山说的头头是道，显得很情场老手的样子。岳有威笑了起来，可秦山转脸就把自己给说难过了。
1: 但是那个时候，他不该听你的。
0: 他只能听我的，因为正好喜欢他。
1: 我以为江天和你在一起，但即使那样，我也不能因为江天就不去正视自己的心意。
0: 不一样的，以江天的性格呢，以及他对我的那点喜欢，不会影响你俩的关系，你一定也知道。但是正好只喜欢他，喜欢了七年。
2: 那个人的风采过目难忘，秦山理解正好，他喃喃道，
1: 他俊美如阿波罗。
2: 岳有威慢慢说起往事，初三年级，外婆病重，夜里总咳嗽，他一整晚都睡不着。正好的妈妈陶妈妈让女儿收拾床铺，
0: 快要中考了，乐乐得睡得好一点。
2: 再然后，外婆去世，岳有威正式搬去郑好家。有次他想起夜，听到郑爸爸、陶妈妈还没睡，絮絮地商量谁家孩子的满月就不去了，收留岳有威，从不是他们说的多双筷子的事儿。秦山一桩桩听着，岳有威轻声说：“
0: 我师兄那么好。”不跟他在一起，我不是人。可是跟正好爱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是人。
2: 岳有威的声音极轻，像在梦呓。秦山完全明白他进退两难。
1: 小薇太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心意呢？叶先生会伤心，你也会伤心。
2: 街边的路灯周围，一群飞蛾在扑火。岳有威叹口气，
0: 唉，正好对他是执念，只求得到的。 但我会想，得到之后该怎么处理周围的人际关系。我什么都不想失去。现在我被诱惑，很挣扎，很软弱。我不喜欢这样的我。
2: 路灯光照在岳有为沮丧的脸上，秦山想不出怎么安慰他，只能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1: 小贝，我是希望你吉祥如意，可我也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我也很困惑，很软弱。但是神都免不了有阿喀琉斯之种，挣扎是人之常情吧。
2: 岳有为不说话了，轻轻地咬着唇，像一只在月光下发着呆的小蝴蝶。秦山安静地陪他走了一阵，小区到了。
0: 岳有为停下，慢慢悠悠地喝光酒，再一看秦山一瓶早就见了底，他笑眼一弯，小子酒量见长啊。他又笑得像浪荡子，带着痞劲儿坏在了心尖上。心头暗藏的火在煎熬着秦山，他脑中的弦极力紧绷，拿过岳有为的空瓶子，跑向旁边的垃圾桶。岳有为嗅着手看了看天，月亮隐进云层里。有些话他藏在心里太久了，跟秦山说一说好受多了。两人一起向十一号楼走去，正好竟还没睡。阳台上堆满了从花篮上拆下来的鲜花，正好正分门别类地将它们插进各种容器里。秦山忧急起来，
1: 你还得面对正好。
0: 正好看到两人了，岳有为冲他挥挥手，对秦山说，你以前说羡慕我会说话，其实很多时候会说话是会说谎，我有办法混过去。真想和他走遍万里长街，不让他去面对内心的折磨。秦山心绪烦乱，
1: 如果有天正好找到两情相悦的人呢？
0: 你说的对，我自己的心愿呢？这件事取决于我，我不想把人生建立在对别人的放弃或者成全上。我这个人呢，道德感不强，肯定会选出最有利于自己的。秦山笑出声，岳有为看看时间，已经是明天了。上午我很忙的，你们吃完午饭再走吧，我去送送你们。岳有为长发挽起，轻灵干练。秦山站着没动，下次见面他是不是就跟叶先生出双入对了呢？那上去歇歇脚再走吧。岳有为快走几步，按亮单元楼门口的灯，回头小声说，脚步轻一点，这几天是高考季。岳有为喝了酒，面色酡红，嘴唇湿润，泛着光，像花瓣一样。真想做一只蝴蝶，在那上面停一会儿。轰的一声，秦山脑中的弦断了，猛然把他拽进怀里。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58集，达摩克利斯之

0: 一句话都不肯跟前未婚夫说，所以自己不能犯错。岳有为被抱得透不过气来，使劲挣了挣，秦山视死如归，紧紧地箍着他的腰，绝不松手。岳有为轻叹一声，呼吸掠过秦山后颈，秦山全身像被电流穿过，血液滚沸。在岳有为面前想要自恃克己太难了，他做不到。两人交颈相拥，密不可分，秦山心跳如鼓，汗出如浆，岳有为也觉得热，扯了扯衬衫领口想透透气。秦山整个人都一僵，情动了，他大窘，如芒刺在背，但松开手吧他舍不得，艰难地说，
1: 其实这样我还想再抱会儿，从明天开始又见不到你了。
0: 秦山身体绷直，声音紧张地带着喘，岳有为暗笑，这种话说出来干嘛。他问，
2: 你有多高啊？
0: 秦山的声音在抖，
1: 1.83米。
2: 我只比你矮10厘米哦。
0: 岳有为的语调又软又糯，秦山放松了些，一低头却望见岳有为低垂的脖梗，他身穿的廓形衬衫领口很大，在看到内衣带子的那一刻，秦山心跳骤停，拼命凝聚神思，想找些话来说，但想到的却是岳有为在拍卖场说过的话。
2: 大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呢？大海是红色的。
0: 当时秦山很想像现在这样抱着他，把所有安慰所有力量都给他。失了火的大海让你失去父母，若在那时认识你，陪着你哭，给你吃巧克力，拉着你的手去看荷塘，看满池碧绿的荷叶，你不会写碧字就不写。正好陪你错，我也陪你错。突然之间，泪意争先恐后的涌上秦山眼眶，岳有为颈边隐有温热的诗意，他心里微震，抬起手从秦山脸颊摸上去，摸到了眼泪。
1: 羡慕正好，他认识你那么早。
2: 你也不晚呢，也是自己人。岳有为说话时头发蹭到了秦山的脸颊，他一颤，脸如火烧，心上发痒，像吞了一只蝴蝶在胸腔扑腾乱飞。他想舔舐岳有为脖梗那片柔腻，想噬咬，想吞没。为了阻止这可怕的想法，秦山腾出右手摸向岳有为盘起的发髻，摸索着解开玉蝴蝶发卡，吧嗒弹开，一头秀发纷扬而下，铺满岳有为肩头，遮住了那缭乱人心的肩颈。岳有为挑眉，小子大胆。秦山把发卡别在自己 T 恤的一角，双手抱他更紧，整张脸都埋进馨香的发间。江天曾经说，美人当然要兴风作浪，此刻秦山仿佛就置身于海浪中央，隐隐眩晕。他情难自己，亲吻着岳有为的头发。
1: 小薇，你今天特别好看。
2: 他拘谨地颤抖，话却说得直率。岳有为仍挣不开他。秦山继续说，
1: 又好看，又善良，又聪明，在台上发挥得完美。
2: 岳有为听得笑了一声。

0: 时候，爸爸妈妈总夸他，微微学会洗菜了呢，真能干。微微又考了80分，真聪明。这个月要给微微买小裙子穿，微微穿裙子像小公主。如今做了一件堪称得意的事情，多想听到爸爸妈妈的夸奖啊。月友微笑道，
1: 你看到的是我比较好的一面，其实一半一半吧，自私自利，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0: 岳有威的语气有些戏谑。秦山说，
2: 严奶奶他们不会这样认为的。
1: 我这一行呢，经常摧眉折腰事权贵，我也都认了，但也想做点漂亮事，至少台上那一会儿他们得听我的。
0: 岳有威语声如撒娇，秦山满腔渴慕。明天就要告别了，他抓住岳有威的手贴在自己腰间。他喜欢环抱岳有威，想被岳有威这么抱着。屏息以待长达几十秒，岳有威的手掌慢慢贴合上来，环住了秦山的腰。哭过的小老虎让岳有威有点心软。最包容的姿势化掉了一颗心，秦山胸腔中血潮汹涌。
2: 你会抱夏老师吗？就是晚上坐我旁边那个。
0: 这真是个新鲜的问题，以至于岳有威还反应了一下。
1: 哦，我和夏至是特别好的朋友，无关风月。
0: 秦山心想，
2: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有风有月。
0: 秦山郑重地喊岳有威的名字。
2: 岳有威，我喜欢你。
1: 岳有威静默了。总有些人，你想对他好，但没法做到他期待的那样好。他对郑好也是。
0: 头顶的灯光一晃一晃，晃在了秦山的心上。他缓声说，
2: 小薇，我是在表达我的想法，没有别的意思。希望不会让你困扰，因为你有你的意愿。
1: 你的表达很流畅，我很高兴啊。
2: 你让我慢慢说，那天对我很特别。你一次次来到我身边，你就没有给我放下你的机会。以后不能再这样要求我，我也有我的个人意愿。
0: 岳有威趁他整个人都松懈了，松开圈在他腰间的手，快速脱离他的怀抱，顶着他热辣的视线走进楼道。秦山跟在他身后，用英语轻声说，
2: 道义很重要，可我们不是超级英雄，在公义道德之前，我们能否忠于自己意愿，接纳自己欲望也很重要。想想你最想要什么。
0: 从小受的西方教育更有助于秦山此刻的表达。岳有威明白他的意思。
1: 可你自己也说过不能和朋友争抢。
2: 即使你和江天在一起，我不认为能天长地久。你会离开他，他会离开你，那个时候我还会来追求你。
1: 你分析过啊，
2: 他需要很多次感情，你需要很长久的感情。
1: 你还真分析过啊。
2: 正好是你幼儿园认识的，你长情。
0: 两人小声交谈，到了门口，正好呼啦把门打开，迷惑地看了看他们。他又戴上了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3: 岳有威把秦山往屋子里请，秦山望过去，满屋子鲜花，自己送的大象杯子搁在茶几上，花香四溢，出租屋几无立足之地。秦山从背包里掏出剩下那只香槟，再摸出一个小锦盒递给郑好。郑好讶然指着自己说，
4: 我？
3: 秦山说，就是给你的。郑好打开锦盒，里面是一个小金佛吊坠。秦山拍下猫头鹰，排队付款时，江天的员工发放答谢礼品，他们遵循

0: 男戴观音女戴佛的原则，准备了玉观音和小金佛。秦山选择了小金佛。正好说，
1: 哦，无功不受禄的，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0: 岳有为在台上讲起他和郑好的渊源时，秦山对郑好心生亲近，看到小金佛就想送给郑好，是江天的谢礼。岳有为对郑好说，
2: 收下吧，就当慰问你的伤。
0: 郑好这才收了。在会场时他就听到别人议论说，江天是岳有为的富豪男友，有的竞拍者只花了一两千块就拍到绣品，获赠的玉观音和小金佛价值反而更高些，都开心的当场就上网为今生珠宝打了广告。10万元以上的绣品拥有者，江天让女助理送出的是黄金龙凤情侣手镯，诚意十足。正好笑嘻嘻地说，
2: 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啊。
0: 秦山坐了几分钟就要走，岳有为为他叫了车。玉蝴蝶发卡还别在秦山 T 恤上，他拿了回来。
2: 车就在附近，你走出去估计就到了，我把车牌号码发到你手机上。
0: 秦山说了再见，岳有为把他送到门边，按亮楼道灯说，
2: 明天见。
0: 秦山带上门，在门口站了站，下楼。岳有为总记得开灯照亮他的路，小小的暖暖的灯。正好听到门外脚步声远去，摘下口罩拍掌道，
2: 定情了。
0: 正好嘴角的伤成青紫色，岳有为心疼，心虚的不敢多看。
2: 没有。
0: 正好祈祷，
1: 那你们刚才半天没上来，不是在卿卿我我吗？太送我东西，很有家属的自觉性。哎，
0: 家里的花器不够，连洗菜的水盆里都插上了百合。岳有为走到阳台看秦山，秦山依然是望着他，倒退着离开，直到身影消失在拐角。岳有为的发卡居然别在秦山的衣摆上，正好怎么想都透着古怪。从他们出现在楼下到进门，时间挺久，坐在台阶上谈天吗？岳有为拆着头发上的一字夹，正好上前帮他。岳有为说，
2: 他又表白了，我没接受。
0: 从小到大，岳有为得到过很多爱慕，正好和他外出时常会有人来搭讪，派侍者送来酒水或者悄悄买单，遥遥一笑，无欲无求的样子。但秦山在岳有为心里是不同的。正好颠颠小金佛说，
1: 你让我收我就收了，人情归你还。
0: 岳有为见他穿的是睡裙，问，
2: 都洗完澡了为什么不去睡啊？
0: 正好把一缕湿发从后领里勾出来，
1: 哎，想等它自然干。
0: 岳有为皱眉，
2: 今天冲洗一下就行了，还敢淋浴，伤口感染了有你哭的。
0: 正好掀开膝盖上的绷带，伤口暴露在外，比嘴角更严重。岳有为暴躁起来，
1: 涂药了吗？
0: 岳有为凶巴巴的，正好莫名高兴，
1: 马上涂，涂完就睡觉。
0: 岳有为翻出正好给自己买的去疤药，正好老老实实的涂抹。岳有为冷着脸，
2: 下次再听到别人说我坏话，你就当没听到，反正他们说我什么都伤不到我的。
0: 正好嘟囔道，
1: 当着我的面骂人，我怎么忍得了。
0: 岳有为玩着香槟瓶子，
2: 那些传出丑闻的名人都能活得起劲儿的，点着脸到处为人师表，他们都不在意，我一个普通人更不怕的。以后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我只在乎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无关紧要，随便他们说什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1: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凤飞飞的老歌《雨的旋律》。

0: 刚刚是一首凤飞飞的《雨的旋律》，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上世纪60年代瀑布合唱团的一首很著名的英文老歌《雨中的旋律》。这首歌也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经典曲之一，不但翻唱的人难以数计，版本也非常众多，而且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受到大众的喜爱。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还是一首老歌，这是一首费玉清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有一句话叫做，有爱人的地方才是故乡。不管是恋人还是家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才是我们心之所系，才是我们心底的故乡。
1: 再相逢要多久，我宁愿走回头，眼泪如果不能流，往事还有谁会说，再等待多少年，梦才能找

刚刚的这首歌是黄小琥带来的《谁说》。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给你带来一首李白的诗《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这首诗大概的意思是说，古老的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遨游，如今凤凰已去，高台空寂，江水依旧日夜奔流。吴王宫里的鲜花芳草埋没了幽静小路，近代多少权贵王族已化为荒冢古丘。远处的三山半隐半现，仿佛落在青天之外，江水被白鹭洲分成两条水流绕舟而去。总是因为浮云遮挡住太阳，望不到长安城，使人满怀忧愁。这首诗把怀古与忧时融为一体，吊古伤今，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兴衰的感慨，以及对朝廷政治的担忧。

刚刚呢是一首林志炫的离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阿杜的歌《坏朋友》。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梅艳芳的《抱紧眼前人》，这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在她1997年发行的专辑《镜花水月》当中。她也是电视剧《大闹广昌隆》的主题曲。梅艳芳用她非常有标志性的醇厚低沉的嗓音，把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在很多演唱会上都会唱这首歌，每次都传递出珍惜的理念。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罗马尼亚诗人艾明内斯库的诗《假如》，我们来听听丁建华朗诵的这首诗。

假如树枝敲打着窗户，而白杨在迎风摇晃，那只是让我回想起你，让你悄悄地走进我的身旁。假如繁星在湖水上闪耀着光芒，把湖底通通照亮，那只是为了让我的痛苦平息，让我的心胸变得开朗。假如浓密的乌云消散，月亮重新放射出清光，那只是为了让我心中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消亡。

刚才呢是一首韩红的《红蔷薇》，这是一首很安静的民谣风格的歌曲。韩红当时表示，这是一首细微到如同耳边呼吸的歌。他相信安静的音乐比大喊大叫更能打动人心。他一改往日浑厚高亢的唱腔，用恬淡的咬字，接近童声的音色来演绎这首歌，使得它格外的凄美，倾诉感十足。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模特》。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2: 一支箭脱弦而出，直奔李英的面门。李英一看一支箭过来，他往旁边一摘尾身子，略一吃碗，这一箭正射在肩头，噗，箭射在肩头之上，李英又在马上一摘尾，差点没掉下去。李英觉得不好，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他想回来。他刚往回一拨马的时候，祝彪那匹马一掉头就过来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快，祝彪马往前一窜，就撵上李英这匹马了。祝彪一伸手，就把李英的判甲绦给抓住了。他想把李英生擒活捉，捉进祝家庄。这个时候给李英官兵撂阵的还有杨雄、石秀、杜兴呢。杨雄和石秀那是精明强干的人，他们手中端着坡刀，一直关注着两个人征战的情况。就看祝彪往前一败，李英一追，石秀心里就合计，他这一败不是真败，可能是有败中取胜的招数。结果他一回身，这一箭射中了李英了。石秀提着坡刀往上就闯。也就在这个时候，祝彪伸手把李英就给抓住了。他这一抓住李英啊，他撂着一蹶子的时候，杨雄就已经躲开了。这一蹶子差点没把祝彪由他马上给掀起来。 祝彪看着不好，赶紧一带缰绳，带着他手下这些庄丁就逃回了庄门。他这一走，杨雄、石秀和杜兴他们也不敢在此久待，马上一拨头，带着这些庄丁也回来了。因为李英负了伤了，李英身带箭伤，把这箭拔下来之后，幸亏这箭不是毒箭，要是毒箭的话还有性命之忧呢。尽管如此，这箭伤可不轻。回到李家庄之后，来到客厅，李英和杨雄、石秀就说了：“二位，你们是亲眼目睹看见这件事了，这个忙恐怕我帮不上了。我李英的面子没这么大呀。今天我在他们老祝家爷们跟前，我算是栽在这儿了。”杨雄、石秀一看李英不能往外救时迁了，杨雄说：“这样吧，李庄主，我们两个得感谢您这一片盛情，您为我们弟兄两个身上负了箭伤，我给您带来了麻烦。不过李庄主，您请放心，我们弟兄两个就此告辞。他老祝家不是怕梁山的好汉吗？我们弟兄两个打算就到梁山去，我们把梁山的那些人搬来，跟他祝家庄决一死战，给李庄主报这一箭之仇。”话说到这儿，李英未加可否：“二位，你们要上梁山去搬兵啊？梁山上的人能帮你们这个忙吗？看看吧，但愿他们能够拔刀相助。”“好，事到如今，我就全不管了。李庄主，我们告辞了。”杨雄和师兄弟兄两人当时告辞了李英，离开了李家庄，就够奔梁山坡。来到梁山坡附近，先找到酒亭，遇见了石将军石勇。杨雄、师兄两人同时都说要找梁山上的神行太保戴宗和锦豹子杨林。石勇一听二位投靠友人，马上放响箭，把船只就引过来了，领着他们两人上了金沙滩，来到聚义厅外。石勇到里边向宋江和晁盖禀报，一说这件事，宋江、晁盖就问戴宗和杨林。戴宗一听是杨雄和石秀来了，戴宗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在冀州城和他们见过面。”戴宗就把在冀州和他们相识的过程跟宋江、晁盖讲说了一番。戴宗说：“看来这两位英雄现在想要上我们梁山入伙呀，这是我们梁山吉祥之兆，众望所归，四方来投奔。”宋江说：“既然如此，那你们两人到外边见见他们，引他们到厅中和众位弟兄相见。”戴宗、杨林两个人就出来了，一见杨雄和师秀寒暄一番。戴宗说：“你们两个人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杨雄、师秀把整个的经过跟戴宗简略地说了一下。戴宗说：“这样吧，到里边先跟众位弟兄见见。”

0: 见见大哥晁盖，二哥宋江，然后再说说你们这件事，说不定大哥二哥能够助你们一臂之力。戴宗、杨林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进来了，来到大厅里边，杨雄和师秀先跟晁盖、宋江以及众位弟兄见礼，晁盖、宋江又一一的给他们指引了一番。指引完了，晁盖在上面就问了：“二位英雄，今天来到梁山，意欲何为呢？”晁盖想要听听啊，你二位是不是来真正入伙的？得把来的动机讲清楚啊。杨雄和石秀就说了：“我们两个人，一来是投奔梁山，打算入伙为伍；二来有一事相求。哦，什么事？想求梁山英雄好汉助我们两个人一臂之力。我们二人还有一位同行的弟兄，现在被祝家庄的祝朝奉捉获在庄内，生死难保，求梁山好汉到那里帮助把他解救出来。”晁盖说：“你这个同行弟兄叫什么名字？因为什么被他们捉起来了呢？”杨雄说：“他叫石谦，人送外号古上早。”接着他就把石谦偷鸡引出来的这一场风波从头诉说了一遍，最后请晁盖发兵解救。他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晁盖在上面脸沉下来了。“哦，二位到我梁山上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杨雄、石秀，你知道我梁山寨是什么地方吗？”“
1: 啊，梁山寨是绿林英雄聚集荟萃之处。”“
0: 对呀，我梁山寨聚集的是天下豪杰，四海的好汉。梁山寨高挑大旗，是替天行道，杀奸除佞，减世上不平之事，除世上作恶之人。可是你们这些弟兄，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呀，偷了人家的鸡，被人家抓住，你到我梁山上来求援来，难道说我晁盖对一个偷鸡的贼也去发兵相助吗？嗯，简直是岂有此理！冲你们说这句话，你们两个人，我山上也不收留。来呀，请二位下山，送客。”
1: 晁盖一说这句话，戴宗在旁边就愣了，杨雄和石秀也木在那儿，两人此时面部表情非常的尴尬，万万没有想到这话说出来之后，换来晁盖这么一番话。杨雄和石秀心里也想：“也是啊，我这兄弟石谦办的这事儿是不怎么光彩，因为偷鸡跟人家打了一仗，这叫什么事儿啊？”宋江在旁边说了：“
0: 大哥，请息怒。我看这二位英雄既然投靠咱们梁山，咱们就当以诚相待呀。这个石谦虽然是偷了人家的鸡，不是光彩之事，但毕竟是事出有因呐。我想这个石谦不会是危害一方的土贼，真要是那样的人，恐怕杨雄和石秀两人也不能把他引上山来，你们说是不是啊？”宋江这两句话就等于给杨雄、石秀两个人搭了一个台阶儿。石秀一听这句话，就手就接上话茬了：“是啊，大寨主，这个石谦儿，别看他偷了他的鸡，但这个人平素可是一番侠肝义胆呐，在冀州城里边，他是有名的偷富济贫的英雄。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来投靠梁山。大寨主，我还有话没跟您讲完呢。那祝家庄不是光冲我们哥三个，他是冲你们梁山的。祝家庄的庄口贴着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填平水泊擒晁盖，下联写的是踏遍梁山捉宋江。他们三个庄子连在一起，准备和梁山作对。我们弟兄三个到了祝家庄，正是因为把我们误作为梁山上的好汉才捉起来的。他们口口声声说石谦是梁山上的人，如果他们确认我们三个人不是梁山上的

人，这个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办。我们弟兄二人今天斗胆上梁山，就是想求助寨主助我们一臂之力，也是出自对梁山英雄的一片信诚，请寨主三思。他俩人说完这番话，晁盖在上边沉思了一会儿。宋江说：“大哥，看起来这个祝家庄是跟我们为仇啊！冲他贴的那副对子，我们就应该把他祝家庄荡平。”贤弟，何人能去征剿祝家庄呢？宋江说：“大哥，如果愿意的话，我宋江愿意亲自带兵去征讨祝家庄。”好，你带着谁去呢？宋江说：“大哥，如果您要同意了，那么我就带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二位，再加上镇三山的黄信、欧鹏、杨林，另外再加上3000喽啰、300马队。您在山上再给我派第二队接应，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矮脚虎王英、白日鼠白胜，让他们再带3000喽啰、300马军，两路人马前后行进，哪怕他祝家庄不平。”晁盖一听，好，既然如此，就依贤弟之言。宋江说：“好。”宋江的第一路军旌旗浩荡，由打梁山上就下来了，到了金沙滩，乘船登岸，直奔祝家庄行进。第一路人马行走距离祝家庄还有十几里的路程，安营扎寨，扎帐篷，埋锅灶，铡草喂马。为什么安营扎寨呀？不能直接贸然行动啊！宋江那是读过兵书的人，他知道带领着几千人马攻打这祝家庄，绝不能轻易的冒进。宋江把营寨扎好了之后，升了中军帐，面对着众位弟兄，宋江就说了：“众位弟兄，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我们攻打祝家庄，现在对祝家庄里边的地形，对祝家庄里边兵力如何，尚一无所知啊。我打算派一位弟兄到祝家庄里边去探看虚实，作为我梁山的细作，不知哪位弟兄冤枉？”这话一说完了，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过来了：“呱呱，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我进祝家庄，我给您打听打听。”宋江差点没乐了：“李逵，你这个人只能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呀，当细作刺探军情，你是一窍不通啊！你先旁边站下。”李逵一听：“嘿嘿，我想干点活吧，咱大哥还信不过咱。”李逵站到旁边了，最后商议决定，谁去当这个细作呢？宋江就派石秀和杨林。石秀说了：“因为我在祝家店住过，石谦投机跟他们打过一架，不管怎么说，我对这个祝家庄还算是比较了解一点，正因为这样，我去探庄最为合适。”紧抱着杨林，你是自告奋勇。杨林说：“我愿意跟石秀做个伴，万一石秀一个人探不清楚呢，我们就两路探看。”宋江点头了。石秀和杨林两个人由打大帐里边出来，就商议着怎么去探庄。探庄那得化妆啊，不能就这样去呀。石秀说：“我呀卖过柴火，我就打扮成个樵夫的模样。”杨林说：“我呢，小时候看见我们邻居有一个当魔法师，也就是巫师啊，专门会给人家降妖除魔，有时候到人家宅院里边念念有词，兴风作咒，我就装他那模样吧，我上他们那里边给他除魔去。”石秀说：“那也可以。”两个人各都化妆了。化完妆之后，石秀头戴一顶翻羊巾，身上穿着粗布青衣裤，脚下穿一双麻鞋，一条扁担，挑着一担柴火。杨林呢，穿着道袍，把头发披散。

0: 开，手中拿一个蚂蚁拂尘，好像是个老道的样子。俩人就这样由打营寨里边出来了，奔着祝家庄就走来了。离着祝家庄不远了，就在他们临近祝家庄的时候，一看这个道路啊，俩人同时都愣了。怎么着？这道太多，左一个道口，右一个道口，斜的、歪的、盘的、绕的。石秀跟杨林两个人掐着腰端详了半天。石秀说：“这个道啊，从哪儿放哪儿，坐那儿歇着。”一边歇着，石秀一边端详周围这个路。这个路怎么拐弯抹角的呢？祝家庄的人可真是有心计呀！啊，冲他们修的这个路，就是为了防御外侵。石秀正在这琢磨着功夫，由打那边走过来一个老头。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林迈步顺着大道先走下去了，石秀呢，挑着这担柴火，在旁边顺着一个小道走了一段，在一个大树底下把柴火挑子放那儿，坐那儿歇着。一边歇着，石秀一边端详周围这个路。这个路怎么拐弯抹角的呢？石秀正在这琢磨着功夫，由打那边走过来一个老头。这老头啊，背着挺大一大包袱。老头走得挺累，一脑袋汗，呵哧带喘的走到石秀的跟前。老头把这包袱从肩膀头往下一摘，光扔地下，一屁股坐那包袱上了。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石秀是为探庄来的，要打听祝家庄里边的情况，所以他见这个老头先主动地跟老头打招呼。这位老伯，您从哪儿来呀？
2: 啊，我去看我侄子去了，从我侄子那儿来。这不是吗？我侄子送给我一大包袱衣服，这天挺冷的，怕我没有换的，让我带回来了。这包子衣服成累赘了，我也背不动啊。他想送我，我还不让他送，结果我自个儿背呀，还累得够呛。
0: 哦，老伯，您那个衣服要是背不动啊，我看这样吧，放我这个扁担头上，我给您挑着吧，您看如何？
2: 哎，小伙子，那哪好啊。
0: 老伯，您岁数大了，我应该为您效力，那算不了什么。哎，您就把那包袱拿过来，我跟着您走，怎么样？
2: 要真要那样的话，那我就劳驾你了。
0: 不客气。老头在这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来，把这个包袱真就交给石秀了。石秀把他这个大包袱啊拴到这个扁担的一头，这再挑起来，这个扁担可有点偏沉，但是石秀呢把那扁担往后串了串，找好了平衡，挑起柴担跟着老头往前走。老头在头前带路，石秀在后边跟着。就瞧这个老头啊，也不怎么左拐右转，转来转去，就由打这树林子里边转出来。出来之后，前边就是村庄，进了村子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是这村子里边的繁华街市，这里有卖鱼的、卖肉的、卖米的、卖面的，有饭馆，有旅店。前边呢是一个茶馆，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着斗大的一个茶字。老头到茶馆这儿停住了脚步，掏出钥匙来把房门打开了。石秀心想，哦，这老头就是茶馆的掌柜的。开开门之后，老头让石秀进屋。石秀把这个柴担在门口一放，把老头的包袱由打这扁担头上解下来，替老头背着包袱进了屋，把这包袱放在后屋的这个小床上，然后来到前边这茶房屋。老头让石秀坐下。
2: 哎呀，小伙子，我可得谢谢你呀，不是半道上碰见你呀，这包袱啊我一半会儿背不到家呀。

0: 老人家，您怎么那么客气呀？谢什么呀？小伙子，看来你是个热心人啊。沏碗茶喝吧，怎么样？
1: 老人家，那我就打扰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老头到后边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端上了一壶热茶来，拿了两个茶碗摆到桌子上，把这茶水倒上。
0: 小伙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1: 哎，老伯，跟您说句实话吧，我呀是卖枣的，贩卖枣啊，把这个生意做赔了，本都赔光了，回不了家了。没办法，剩了俩钱儿，就买了条扁担，买两根绳子，打一条柴火。我寻思，卖柴火这个事儿本钱低呀，赚俩钱儿，再倒腾枣去。这是刚把本赔空喽，打了第一条的柴火，就碰见您了。我想上这地方来卖来。
0: 哦，上这儿来卖来呀，来的不是时候。
1: 怎么的？
0: 最近这一带可是不太平啊。
1: 哦，是啊。石秀说到这里，无意中往门外边一看，就看那个茶馆门的对过，隔着街是一个饭馆。饭馆门口那儿摆着个兵器架子，兵器架子上边立着有几口破刀。石秀看到那破刀，转回身又瞧了瞧老头
0: 儿。哎，老人家，
1: 我发现您这地方怎么这个饭馆啊旅店的门口怎么都摆着兵器架子，瞅着怪吓人的。
0: 嘿嘿，摆着那玩意儿恐怕要出大事儿了。
1: 出什么大事儿？
0: 你不知道，咱这地方叫祝家庄啊，这个祝家庄跟李家庄、扈家庄是三庄连一线的，对抗水泊梁山。梁山上有一伙强盗，可厉害去了。听说这伙强盗最近要上祝家庄来，想上我们这个地方抢粮食啊。我们这儿的庄主总头祝超凤下了命令了，告诉全庄的人，都得要做好了准备。梁山的强盗一旦来了，不管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呐。话虽那么说呀，主要把年轻力壮的人都给组织起来了，让他们练习武艺。白天练，晚上练，会练的加紧练，不会练的学着练。
1: 哦，老人家，那您也练吗？
0: 我就等着入练了。我还练什么呀？我70多岁了，老筋八骨的，我再一练闪腰岔气非死了不可。我用不着练，等他们真要打起来的时候，需要我送个茶呀，送个水呀，我就提了个大壶给他们送去也就得了。
1: 啊，梁山上的人真能来吗？那谁知道啊，都那么轰轰啊。这梁山上的人很厉害吗？
0: 厉害，可厉害了。你没听说过总头叫托大天王晁盖呀？听他们大伙轰轰，这晁盖力大过人。说他们老家那有个塔，修了13层，这塔你说多高，愣从东村给搬到西村去了，俩手一抠那底儿就端走了。还有一个呢，叫及时雨宋江。
1: 哦，这宋江是个什么人呢？
0: 说这个宋江啊会法术，及时雨嘛，哪要天旱了啊，他一去马上就下雨。谁都知道真的假的。
1: 哦，还有什么人呢？
0: 还有一个黑旋风李逵，这个小子最狠，在江州那个地方不知道杀了有多少官兵，说他往哪一走啊，人不到先剐旋风，黑旋风开路，他在后边跟着跑，这都有点邪门歪道啊。还有一个叫什么豹子头林冲，说这个人更厉害，长得人身子豹子脑袋。
1: 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人吗？这人身子长个豹子脑袋，那什么模样，谁敢跟他在一块待着？石秀一听心中暗乐，心想哪来的这事啊。
2: 老人家，听着是够吓人的。这伙人要是来喽，这祝家庄能挡得住他们吗？
0: 挡得住，挡得住。

0: 这祝家庄也厉害呀，庄主祝朝凤有三个儿子，祝龙、祝虎、祝彪，还有一个大教师爷，又是总管家，人送外号铁棒蓝廷玉。这蓝廷玉胯下铁青马，手中冰铁棍，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再加上李家庄、扈家庄那两边的庄主跟祝家庄的祝庄主。 他们都交情莫逆，梁山要一来人，三庄联合一起跟梁山干，够他们打的。再跟你说，小伙子，你看这祝家庄了吗？咱们待的这个地方，这叫祝家庄，这叫岗上。再往里走，有一个大庄院，那叫岗上，岗上就是独龙岗上，岗上那个大庄院，那才是祝朝凤待的地方呢。 岗下这一片是祝家庄的外围，就这个外围，他们梁山的人就够进来的，能进来也出不去。石秀说：“那怎么回事呢？刚才你跟我走，你没看见这道吗？这叫盘陀道，这是祝朝凤特地请高人帮着修的。哦，这盘陀道怎么回事？祝家庄有句民谣啊。” 祝家庄盘陀路，进得来出不去呀、啊。今儿个是我领着你进来了，要不是我领着你，你就在那树林子里边磨磨去吧，小伙子，磨磨到什么时候你也进不来，不但进不来，弄不好啊，让祝家庄的庄丁就把你抓住了。哦，他为什么要修这样的道呢？修这样的道就是预防外人来侵扰啊，不熟路的人没个进来。
1: 哎呦，老人家，看来那我进来之后我就出不去了。这个你也别着急，我呀告诉你，这里边有个窍门啊。哎，小伙子，你可别跟第二个人讲啊。你要跟第二个人一讲，这可就等于泄露了我们庄上的秘密。
0: 石秀说：“那我不能跟别人讲，我跟谁讲去？我一个外乡人。”
1: 哎。 我瞅着你这个小伙子挺厚道、挺老实的，所以我才告诉你，走这个盘陀路啊，你得认准了白杨树。凡是看见有那种白杨树，雪白的树身，那就是转道的地方。看见白杨树，你就拐弯，白杨树跟前准有一条小路，你就顺着小路走，再看见白杨树，你继续再拐弯，就这么走就能出去。
0: 哦，石秀说：“那好，您这一告诉我，待会儿我走的时候就方便了。”嗯，你呀要走啊，还就得趁亮走，要是晚上走，这白杨树恐怕你也看不清楚了。是啊，是啊，老人家，这个祝家庄是不是姓祝的特别多呀？啊，姓祝的一大户啊，岗上岗下都姓祝啊。
1: 一共能有多少人？哦，能有2万来的。这么多人呢？那可不。您也姓祝吗？嘿嘿，我不姓祝。祝家庄里边十个有八个姓祝，就有俩不姓祝的。我呢，就属于那俩范围里头的。我府姓钟离，单字明奎，在这儿住了30年了。我老家是江苏的。
0: 要到那儿过来，到这儿落脚之后，就再没动地方。那您在这儿住着，他们对您歧视吗？
1: 歧视不歧视，谈不到话下。我在这儿也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就开这么茶馆，维持生计。我也没有家小，光棍一个人，他们能把我怎么的？
0: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街上一阵人声嘈杂，
1: 躲开，躲开，躲开，都闪着！对。
0: 对，快别别，站住！哎呦，出什么事儿了？石秀赶忙站起身来，往茶馆门口这走。老头跟着也过来了。他们两个人在茶馆门口这一站，一瞅顺着大街呼呼隆隆来了5、6个庄丁。这些个庄丁身上都穿着黄坎肩，上边白月光绣着一个黑字“祝”。这些个庄丁们都是些彪形大汉，头前有2个庄丁，手中提着这黑蟒皮鞭，驱散行人。躲开，躲开，躲开！闪路，闪路！

告诉你们了，梁山上的细作被我们抓来了。这庄丁一说这句话，石秀定睛往那庄丁群里边一看，五花大绑着一个人，正是锦豹子杨林。石秀心想：哎呀，我说我进来之后没看见杨林呢，这杨林怎么被人家给抓住了？怎么回事啊？杨林顺着大道走来了，由于他不认路，绕来绕去，顺着这盘陀路他绕迷糊了，被人家庄丁把他堵住了，一盘问，杨林就露了马脚了。

庄丁们越聚越多，一下子把杨林就给抓住了，绳捆索绑，要把他借到岗上祝家庄院。在路上这一经过，石秀看见了。此刻石秀心中暗想，杨林被捉了，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救他呀，我们两个一起探庄，一个被捉，一个在这站着袖手不管吗？石秀刚想往上上，心中又一想，不行啊，我是来探庄的，千军万马都在那儿等着我的信息的，我如果一救杨林，肯定跟他们这些庄丁就得打起来，这样的话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我就白来这一趟。想到这里，石秀想，杨林呐，你先受点罪吧，我琢磨着他们不会把你立即就杀斩，等着我探得了消息，告诉宋大哥打进祝家庄的时候再救你脱险。石秀在那站着瞅着杨林过去了。石秀呢，假装不认识杨林，问这老头，老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老头转身回到屋子里边又坐下了，石秀也坐下了。哎，干什么的？说不上是干什么的，这祝家庄的庄主可厉害了，谁要是不听他的摆布，马上就五花大绑捆进岗上啊，一进了岗上，那十有八九就不能活了。哦，这祝朝凤这么厉害吗？哼，祝朝凤他就是我们这儿的皇上，他那仨儿子那就是太子，祝龙、祝虎、祝彪，呵，这三太子在这一带为所欲为。小伙子，你年轻不知道，祝家庄方圆200里所有的土地都姓祝，这些种地的都是人家的佃户，到时候给人家纳租完粮，少给一点粮食，这家伙带着庄丁就去了，绳捆索绑带进庄院里边，噼啪啪嚓一顿乱揍，打你个半死不活，往外一咕噜，谁受得起这个罪呀？所以附近这些佃户一个粮食粒都不敢少交啊。嘿嘿，不光那个，就这祝龙祝虎这老大老二，呵，霸道着呢，骑着马没事就在这块转悠，这一片谁家那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要是漂亮，让他们哥俩看见，就直接告诉他家里人上岗啊，懂吗？我们这块老百姓都懂这句话，上岗就是上那独龙岗，上他们家那院儿。一说上岗，这家人家就得把自个儿这姑娘媳妇儿乖乖的送去，送到他那院里边，这哥两个就把这姑娘媳妇儿领到他自个儿屋去了，睡个3天5日的，倒也不错，玩够了他还送出来，还给你送家去。你要不往那儿送，你家就倒了霉了。深更半夜去一伙子人，把那人掏出来，五花大绑，麻袋一装，扔那护庄河里了。所以这代百姓都有个暗语，姑娘媳妇要是长得漂亮，没事不让她出来，自个儿就说别出去啊，小心上了岗，一上岗那就麻烦了。啊，石秀说原来他们如此霸道，这百姓就都不敢惹他们，谁敢惹呀？人家这是土皇上啊。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喊，哎，钟离老头，钟离老头，哎，在这儿，在这儿，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有可能梁山的强盗要攻打咱们祝家庄，你精神点啊，听见外边一乱的时候你就准备着出来给我们送水，听见没有？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接着又打外边又进了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白鹅铃子，哎，这个白鹅铃子给你啊，这是今天晚上行动暗号，你把它带到太阳穴旁边别上，凡是带着白鹅铃子的就是咱们祝家庄的人，不带这个的就是梁山贼寇，到时候杀乱了套可就不认得谁了。哎，好好好。老头把这白鹅铃子放这儿了，这个人转身出去了。石秀又跟老头详细的了解了一下祝家庄里边的内部情况，正在谈着的时候，就听大街上敲锣，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封庄喽，封庄喽，谁也不许出，谁也不许进喽，准备迎战梁山贼寇喽。

师兄一听，哎呀，老人家，他封庄了，不让走了，那我走不了了。老头说，小伙子，那你可不能走了，此刻要走就有性命的危险呐。今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师兄说，我住在您这儿行吗？行行，没人发现，不会有事的。话刚到此，就看从外边稀里呼噜走来六七个彪形大汉，为首一个人累挎着腰刀。哎，钟离老头，现在封庄了啊，不许闲杂人等在庄里边。哎，他一眼看见石秀了。钟离老头，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石秀当时心中可就紧张起来了。石秀想，坏了，看来我得跟他们要动手了。他一问我，肯定这老头说我是外来的，一说我是外来的，这伙的人就得把我骑走啊。这是往好了想，不然的话他们把我也得抓起来。真要想抓我的话，我绝不能就此束手被擒，我得逃离此处。石秀在这一瞬间脑子里边就想出了几个结果。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老头说了句话。啊，你说他呀，他就是我那侄子。你们不知道我有个远方侄子吗？今儿个他背了一包袱衣服给我送来了，我看咱们封庄了，我就不让他走了，打算住到我这儿了。哦，这么回事啊。啊，走走走走走。这几个庄丁转身就出去了。刚一出门，带头那庄

0: 他出去之后，石秀心中对老者十分感激。老伯，我谢谢您。哎，孩子，谢什么？我这么一说呀，免去了不少麻烦。不然的话，他们就得把你绳捆索绑，带到那个港上去。是啊，是啊。那我住在这儿，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吗？ 添不了麻烦，我一个孤老头子，全住记庄都知道。他们谁都不惜得搭理我。你呀，就在我这儿睡下来吧。晚上要是不打仗的话，你就睡一宿安稳觉。天亮喽，不封庄喽，你再走。石秀说：“多谢了。”当天晚上，石秀就住在了钟离老人的家中。石秀能睡得着吗？ 他心里有事儿啊，石秀脑子里边在琢磨钟离老者跟他说的所有有关祝家庄的这些话。石秀把他理出头绪来，准备着见了宋江，好像他汇报啊。远处传来了桥楼的更梆，梆，哐，一更天了。一更天刚过，就听远处人声鼎沸。杀声骤起，杀，乱起来了。怎么回事？感情宋江带着队伍攻庄了。宋江一看，把石秀跟杨林这两个细作派出去，一只也不回来呀。宋江就着了急了。这两个弟兄是不是探庄被擒了？如果他们两个要是探庄被擒，我就不能在这干等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就是祝朝奉祝的地方，当来到祝家庄的时候，大伙儿都发现道口太多，不知道从哪段往里走。宋江在马上带住司将于，告诉手下人等，顺着大路往里行进。是，这队伍顺着大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0: 梁山好汉，你家爷爷来了，速速到里边告诉你们那个头，让他出来送死。如若不然，我把斧子摆开，劈开庄门，杀将进去，我把你们杀个鸡犬不留，海牙不剩啊！快点往里送信。李逵喊了半天，那庄院里边仍然是静静无声。宋江在马上心中暗想，不好，兵书有云，空城不可入，败将不可追，我今天不知道祝家庄里边的内部详情，就贸然进军，我看这个境不是好境啊，是不是他们已经早已经步兵埋伏好了，等着我前来就范呢？宋江刚刚想到这里，就听那个虎庄墙上三声梆子响，梆梆梆，三声梆子响过之后，呼啦的一下子，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起在那虎庄墙上就都起来了。那虎庄墙上感情站满了祝家庄的庄丁，这些庄丁全都是弓箭手、弩箭手，紧接着箭如飞蝗细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宋江这些队伍就射来了。有很多梁山的好汉应声而倒。黑旋风李逵摆开车轮大斧，是拨打凋零。哎呦，好小子，你这还有剑呐？你有埋伏，你不是英雄，你敢把吊桥放下来，出来给我战三百合吗？李逵一边拨打凋零，一边嘴里边不闲着，在这吵吵。谁听他吵吵？这剑不住的往下射。宋江在马上立即传命令，众位弟兄，对头变对尾，对尾变对头，往下撤。说了一声撤，这个队伍整个就转过身来了。转身往下这一撤，负责断后的混江龙李俊传过来了，告诉宋江，了不得了，我们的退路已经被人家给截住了。他们不是顺大道进来的吗？他们前脚一进来，后边那大道就被那些伐倒的大树还有这鹿角咔嚓全都给堵到那儿了。队伍再想顺着大道撤，你就撤不回来了。宋江心中可着了急了，中了人家的伏兵了，这就意味着有一场恶战。宋江吩咐众三军，与我拼尽全力往外杀。说了一声杀，这些梁山英雄好汉跟这些个祝家庄的兵丁就打在了一起了。祝家庄的兵丁在哪儿出来的？都在树林子里边埋伏着呢，四面包围就冲上来了。宋江领着队伍往外冲杀，李逵和杨雄两个人断后，站在护庄河这个地方拨打着凋零，还没有撤。为什么先不撤呀？杨雄长了一个心眼儿，杨雄想，如果我们俩在这一撤，他们庄子里边的人把那个吊桥往下一放，庄门一开，由打里边带着队伍往外一冲杀，腹背受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们在这先盯一会儿，如果你们要敢放这个吊桥，我就把你这吊桥给你拆了，让你队伍过不来。所以他们两个在这盯了一阵，看看宋江这个队伍一边冲杀着撤下去了，这两个人才带着一部分梁山的楼兵也跟着往下断后的撤。他们往下一撤，宋江是边杀边打边往前冲，走着走着找不着道啊，旁边有路，这些弟兄们顺着这个路往里走吧，盘陀路啊，走进去就上了当了，有的掉进了陷坑，有的中了绊马索，有的中了挠钩套索。这些梁山的英雄好汉虽然说是勇冠三军，但是四处包围也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宋江此时手中端着一条枪，他在队伍的当中指挥了队伍往后撤退，现在撤退都撤不出去了，四面都是喊杀声，不知道哪条路能出祝家庄。外边这一乱呢，躲在钟离老人屋中的拼命三郎石秀他就知道了，哎呀，我大哥宋江领着千军万马是冲进来了，这一冲进来肯定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包围了。千军万马被包围在祝家庄里， 要不知道这个盘陀路怎么走法，就没一个出去呀。师秀想，我可得出去给我哥哥送信儿啊。这功夫，师秀穿好了衣服，往外要走。老头呢，也穿好了衣服了。老头提了这个水壶，老头说：“你要干什么去？”师秀说：“我出去看看。”老头说：“孩子，外边沙子这么热闹，你出去不想活了？你要是出去，你又没有什么记号，让人家把你当了坏人，再给误伤喽，那合适吗？啊，老人家，今天您不出去，我也得出去，啊，那是为什么？老人家，事到如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您以为我是打柴的樵夫吗？我是饭枣的客商吗？我不是饭枣的客商，我也不是打柴的樵夫，我就是梁山上的石秀，人送外号拼命三郎。此次来到祝记庄，我是作为奸细探听军情来的。老人家，我这是跟您说的都是实话。现在我的弟兄们都已经打进祝记庄来了，我要不给他们送信，他们就困死在祝记庄里。难道说您就让我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吗？老头一听到了半天，你是梁山的人呐？哎呦，老头心中又有点赞佩，这小伙子好人。都说梁山上人是强盗，是野兽，这不也是正经人吗？啊，既然这样的话，你非要出去。石秀说：“我得走。”老头等会儿。老头把那白鹅铃子拿起来了。孩儿啊，既然你出去，你就把这玩意插上，插上这个，祝记庄的人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带着这个铃子，就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队伍。石秀说：“老人家，您呢？”老头说：“我呀，我今儿个晚上我就不出去了，外边这么乱，我这个水没送到，他们也没法责怪我，我就说我腿肚子抽筋，动不了地方了。”好，老人家容后再谢。石秀把他这个白鹅铃子就插到鬓角，把这扁担就抽出来了，提了这扁担，石秀就出了茶馆。老头紧接着把茶馆的门就插上了。石秀拿着这条扁担，一看外边满街筒子都是祝记庄的人，他一出来插着白鹅铃子，祝家庄的庄丁对他都不注意。石秀就打祝家庄的这个队伍里边就穿出来了，往前正走，一看前面就是梁山的楼兵，正跟祝家庄的这些个庄丁在一起厮杀。石秀倒在这里把扁担一举，照着祝家庄的庄丁啪一扁担就给拍死一个。后边的庄丁瞅着纳闷，哎，那小子是谁？怎么打自个儿的人？石秀心想，我打的就是你们的人。石秀把这扁担往地下一扔，伸手就把那泼刀捡起来了，一回身噗噗噗噗就砍死三四个，然后拔掉了鬓边的白绫子，就跳入梁山楼兵的队伍。进入这个队伍之后，石秀告诉楼兵宋江在哪儿，我找我的宋江大哥，我是拼命三郎石秀。楼兵一听这是自己人，引着石秀这才来到宋江的马前。石秀一见宋江，宋江异常的高兴啊！哎呀，贤弟，你在哪儿出来的？石秀说：“别的话都甭提了，我告诉你，大哥，要想往外走，得走他这个盘陀路。走这个盘陀路，先找白杨树。”他跟那老头把情况都了解来了，跟宋江把这详细情况简单扼要这么一说，宋江这才明白。马上吩咐手下的众楼兵，看见白杨树就拐弯往前走。就这样，队伍顺着这个道路往庄外冲杀。虽然说这个路是走顺了，没有埋伏了，没有陷坑了，少挠沟套索了，可是有一样啊，很多祝家庄的庄丁正面堵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志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少云，我九岁学艺，十岁登台，六十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保留剧目之一，经过长期演出实践的不断磨合，最终成为了黄梅戏的经典。在剧中，王少舫饰演董永，严凤英饰演七仙女。

0: 仆人哪里？
1: 哦，仙姑驾到，小生有礼。仙姑到此，呼唤小生有何吩咐？
0: 你扶二婶来。
1: 小生遵命。
0: 就请公公见机行事。
1: 是。

0: 大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1: 呀呀，翠，自古道大路通天，各走各边，难道是你走的我站都站不得么？
0: 是啊，大姐，你行行方便，让我过去吧。
1: 日次起。
0: 请。大姐，你为何撞了我一棒？
1: 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我都不怪你，你反怪我么？
0: 我撞了他一棒，也为何知我们在亲？
1: 亲。
0: 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大姐。

0: 大姐，我要走了。
1: 大哥，你带我同走。
0: 我怎能连累于你？
1: 大哥，你带我一同走吧。
0: 大姐，你放手，你放手。
1: 大哥，你带我一同走。
0: 你放手，
2: 哈哈，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公公，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2: 啊，你二人干么是夫妻吵架？
0: 你不要胡讲，我与他萍水相逢，哪里来的什么夫妻？
2: 那又为何争执起来？
0: 我与这位大姐萍水相逢，方才我二人交谈了几句，谁知他
2: 怎么样？
0: 他就要与我结为夫妇。
2: 哦，原来如此。我看你二人倒也相配，你就答应与他成婚，有何不可？
0: 公公，非是我嫌弃于他，只是我家贫日稀，我若与他成婚，岂不害他一时受苦？
2: 他不肯连累你受苦，这也是他的一片好意。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公公，我家你次路途遥远，如今我来得去不得，他若不肯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2: 你不要哭。
1: 休要公公，快去劝他。
2: 是，你看这位大姐无依无靠，甚是可怜，你还是答应了吧。
0: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只生得品貌端正，也有待我一片诚心，我若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半光景，我若与她成婚，岂不害她一时受苦？我不免相依几口，喝一解了吧。公公，好倒是好，只是这荒郊野外，唯有知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2: 你看老汉这大年纪，可能与你们住得婚？
1: 值得婚的。
0: 只是知婚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知婚。
2: 哦，这谁来为媒呢？
1: 大哥，你来看，那厢有一株花银树，就请他为媒日和。
0: 啊，花银树？他乃是个哑木头，他怎能为媒？有了，大姐，你要那花银树为媒，倒也是的，只是一件。
1: 哪一件？
0: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那花银树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各奔前程。
1: 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0: 我若叫他不应呢？
1: 叫他不应，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此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0: 话音是，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可曾开口？
1: 你再叫第二声。
0: 话音是， 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他还是不开口。
1: 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你再去叫了。
0: 坏音时，坏音时，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娘子。
1: 东郎，你我夫妻同心。
0: 卖身之上，明明协定我东隅一人，如今，哦，娘子，
1: 嗯，东郎，看你愁眉不展，莫非你有什么为难之事？
0: 娘子。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娘子，我们走了半日，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
1: 东安，你的衣裳破了，待我与你缝补。
0: 多谢娘子。娘子，这是什么？你有喜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娘子，哦，娘子，你在这里稍坐片刻，我去到大使界前雇一顶小轿来抬娘子回家。
1: 不必花费银钱。
0: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快些坐下。
1: 我歇息片刻也就是了。
0: 哦，我去至前村讨杯水来与你加一阔。
1: 东来，你你快去快来。
0: 我去去就来。

0: 是何事？
1: 奉了御帝之旨，禀公主，今日我是三河安徽天庭。
0: 你说什么？
1: 只因御帝得知公主下凡之事，龙心大怒，限你速速回去。
0: 我与东兰夫妻恩爱，怎能忍心抛别于他？
1: 公主，御帝命去日上，你若违抗，那就要判刑，天兵天将捉拿御帝。
0: 就是死在刀柄之下，我也绝不回转天庭。
1: 是。
2: 娘子，方才好一阵狂风，哎呀呀，只

0: 化得天昏地暗。哦，娘子，你可曾受惊呐？
1: 为妻躲在大树旁边，倒也无事。
0: 这就好了。哦，娘子，我遇见一个庄户好友，问他要来一锅梨子，几枚枣子，你将就吃了吧。
1: 你自己吃吧。
0: 哎，我是特地要得来送把娘子冲击家一阔的。
1: 这来时不抢之物，
0: 怎见得？
1: 造你造你，夫妻迟早分离。
0: 哎，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1: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冬兰，你衣裳不好了，你穿上吧。

0: 娘子，你也来拜上几拜。
1: 为妻身怀有孕，不能下拜。
0: 那你就歇息歇息吧。天快真无聊。
1: 天快真无聊，红日当头，炎热得很，这又不赏你吧？你拿去闪亮。
0: 多谢娘子。
1: 我在上面写的有几行字，你可曾看见？
0: 哦，欢迎属下与献计，恩爱情深好夫妻，指望白头同到老，谁知鸳鸯两分离。
1: 懂了，你可解其中之意？
0: 这就解不开了。
1: 解不开。
0: 哎，娘子，你看那花案之上好似一对鸳鸯。
1: 真是一对鸳鸯。
0: 这一只为何低头爱民，那一只为何破榜展翅？
1: 他们乃是一对恩爱夫妻，今日雌鸳鸯要离别雄鸳鸯上天，故而雄鸳鸯低头爱民。
0: 我却不信呐。
1: 待我叫来。雌鸳鸯，雌鸳鸯，今日你要上天，你为何不展翅高飞？
0: 我也叫这一只上天。熊鸳鸯，你为何不随他一同上天？你飞呀，哎，你飞呀，你不上去？娘子，我为什么赶他不走？
1: 东来，那次的来是一只仙鸟，故而他能够上天。这兄弟来世一只凡鸟，你叫他怎能上天？
0: 娘子，你今天讲话怎么与往日大不相同？他们即使一对恩爱夫妻，你就不该活活将他扯散？
1: 哎，东兰啊！

0: 就是你的妻，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大难难事过自
1: 不同同大老，谁知鸳鸯两分离。娘子，你真是一国。
0: 东来，为妻本是与你膝下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父王知道，他命我今日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0: 样子，我要撞了只会老汉。
1: 你知道他是哪国？
0: 他是哪国？
1: 他来是本方土地。
0: 本方土地，本方土地，本方土地。

0: 娘子，当初成婚之事，我怀殷实为媒，我要找媒人江林。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怀殷实，怀殷实，当初成婚之事，我你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拦阻？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脚也无用了。
0: 娘子，当初成婚之事是因在这第三身上。

0: 金将都运，损失万吨，
1: 休要伤害东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严凤英、王少舫联袂演绎的黄梅戏《天仙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兖州不仅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地处中原腹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自古便是丰饶的农业沃土。正是这样的风土滋养了圣贤宽广的胸怀与深邃的智慧。他们登泰山而晓天下，观沧海而难为水，以天下为己任，以仁义为根本，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那么兖州曾涌现出哪些影响深远的名人大家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兖州故地多圣人。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9: 兖州是与共九州中的第二个州，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从兖州开始的，仅仅是因为 冀州是帝都所在地，所以才把冀州排在第一位，而把兖州排在第二位。大禹治水为什么要从兖州开始呢？前人有一个总结说，大禹治水是从下为始，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啊，它是从低处开始的。而兖州呢，正好就在黄河和济水的下游。尚书禹贡讲，济河为兖州，济就是济水，河就是黄河。所谓啊，东南聚济，西北聚河，也就是说兖州啊，它的东南呢、是济水，它的西北呢是黄河。兖州这个地方啊，地势很低，水患很多，而且还很严重。我们看山东省济宁市的兖州区，不仅有大禹公园，还有大禹群雕，市区内呢还有以禹贡九州命名的九条街道，像这个济州路、兖州路、青州路、徐州路、扬州路、荆州路、豫州路、凉州路和雍州路，还有一条大道就叫九州大道。像这样如此系统的以禹贡九州来命名城区的主要道路，在中国其他的城市似乎未见。所以由此可见，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兖州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兖州的兖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啊，是尔雅苏四帝的解释，济河间其气专制，就是没有杂质，很纯，觉性性谦，故曰兖，兖性也，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啊，这个兖州的命名呢、是来自于兖水。例如东汉时的著名学者刘熙的《石名》这本书就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可以供我们参考。兖州的范围有多大呢？就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东北部以及山东省的西部，像今天的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泰安等城市，都属于禹贡兖州故地。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山东多圣人。除了历代朝廷赐封的儒家的五位圣人，孔子、颜子、曾子、还有子思、还有孟子这五位圣人之外，还有官民共推的宾圣孙武、穆圣鲁班、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还有农圣贾思勰这五位。所以山东的圣人呢、至少有十位。那么山东的这些圣人，他们属于禹贡九州的哪几个州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宾圣孙武，他是今天的山东惠民人， 隆盛贾思勰呢，他是今天山东的寿光人。这个惠民和寿光都属于与共青州的范围。再看诸葛亮，他是属于今天的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而王羲之呢，他属于临沂市城区人，临沂市属于与共徐州。再看这个鲁班，鲁班呢，他是鲁国人。那具体是鲁国的哪个地方呢？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可以肯定他是属于与共兖州人。再看孔子，孔子的孙子子思还有颜子，这三个人他们是属于这个今天的山东曲阜人。再就是曾子，他属于山东嘉祥人。还有孟子，他属于山东周城人。这曲阜、嘉祥、周城这三个地方都属于与共兖州的范围。这如此看来啊，这与共兖州啊就有六位圣人，就是我刚才讲的儒家的五位圣人，再加上穆圣鲁班，一共有六位圣人。所以我们说啊，山东多圣人这句话如果说的具体一点，在古代就叫做兖州多圣人，在今天呢就叫做吉林多圣人。古代的兖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圣人呢？这个问题前人似乎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我现在从地理的角度谈一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供大家参考。我们知道圣人就是在道德、在思想、在学术方面表率天下的人，或者说在某一个领域里面达到很高的境界，从而可以为天下施法的人。孟子讲，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呢就觉得天下很小，这就是登高望远的效果。站得高才能望得远，才能胸襟开阔，才能有大眼界、大境界、大格局。东山是指哪一座山呢？有人说是指山东境内的那一座蒙山，还有人说是指周城的那一座义山。蒙山也好，义山也好，都是山东境内比较高的山，但还不是最高的山。最高的山是泰山。我过去认为啊，兖州故地之所以出那么多的圣人，可能是因为这些圣人离泰山不远，他们可能都登过泰山，都有一种小天下的气概和胸襟，都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后来我又想，泰山在山东境内那是最高的，但是在全国境内并不算高啊。在全国境内像泰山这样高的山那是很多的，因为泰山的最高峰玉皇顶也只有1500米，这样的高峰在中国境内是很多的。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兖州多圣人呢应该还有别的原因。什么别的原因呢？我们还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是气候， 一个是土壤。兖州这个地方啊，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所以气候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土壤好。兖州的土壤，根据这个《尚书禹贡》的记载，它是什么土壤呢？它是黑粉土。所谓黑粉呢，就是黑色而肥沃的土地。所以兖州这个地方啊，气候好，土壤要好，就是一个天生的农业区。这里的草木和农作物都很茂盛，只要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战争，这里的人民是可以衣食无忧的。正是由于在大多数的年份都可以衣食无忧，所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些圣人，他们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人类的重要问题，或者说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像鲁班那样子思考这些技术上的重大问题。要回答为什么兖州这个地方多圣人，为什么别的州就没有这么多的圣人，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条件导致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地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人文地理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人才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
6: 兖州虽仅为一州之地，却圣人辈出，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片土地不仅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极大地保障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坐拥名山大川，赋予人们广阔的胸怀与高远的志向。那么，兖州的圣人留下了哪些影响后世的著作？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呢？
9: 在儒家五圣中，孔子呢是至圣，颜子呢是父圣，曾子是宗圣，子思呢是庶圣，孟子呢是亚圣。那么这五位圣人，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哪些著作呢？孔子这个人一生述而不作，相传他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书，儒家称为六经。孔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这部书里，但是《论语》并非孔子所作，而是他的弟子曾参和他的门人集体编撰的。颜子名颜回，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居七十二贤之首。这个人呢，素来以德行著称，可惜的是这个人去世很早，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吉，字子思。相传《礼记》中的《中庸》这一篇就是他写的。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这本书就是孟子和他的门生共同完成的，当然孟子本人是主要的作者。在儒家五圣当中，著作最多的是曾子。曾子除了编撰《论语》这一本书，他还写了《孝经》，而且呢，《礼记》中的《大学》这一篇也是他写的。曾子是孔子思想的正宗传人，所以被称为宗圣嘛。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对孟子 比较熟悉，对曾子则比较陌生，所以我今天要重点讲一讲曾子。曾子名申，字子舆，鲁国囊武城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嘉祥县人。曾子的父亲曾点，又叫曾皙，是孔子的早期的学生。曾子七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父亲读书识字，再稍微大一点就参加生产劳动，包括砍柴、这个赶车、耕地等等。十六岁的时候就师从孔子，他跟着孔子啊，还到过楚国和魏国，前后长达六年。孔子之后，孔子的弟子们社教讲学的不乏其人，但曾子是最能完整的理解和传承孔子思想的人。在孔子、曾子、子思和孟子这样一个儒家思想的传承链条当中，曾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实啊，曾子并非敏捷之才。根据《论语·先进篇》的记载，孔子对曾子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申也鲁，就是曾申这个人呢，看起来呀很迟钝。但是孔子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个迟钝的弟子，后来居然成了他的托孤之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很早，孔子还在世的时候孔鲤就去世了。那么孔子临终的时候，他的孙子才四岁，孔子就把这个四岁的孙子啊托付给曾子。孔子那么多的弟子，为什么偏偏要把孙子托付给这样一个看起来很迟钝的曾子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曾子这个人朴实厚道，有道德，值得信赖。他对曾申有这样一个评价：申，忠夫士德者也。哪士德呢？忠、信、孝、悌，就是说曾申是个道德高尚的人。第二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曾申是能够完整的、准确的领会他的思想，也能传播他的思想的人。孔子有一次问曾申，他说：“申乎？吾道已以贯之。”曾申啊，我的这些理论呢，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曾申怎么回答的呢？曾申说：“是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夫子的这些理论，就是用忠恕就可以概括。什么是忠呢？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己于利而利人，己于达而达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你自己追求成功，同时你也帮助其他的

的人追求成功。那么什么叫术呢？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要推给别人。这就是中术的意思。通常认为啊，孔子的思想虽然很丰富，但是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就是仁字。这个仁呢，大家看看，就是一个人字旁加上一二三四的二字。这个字简单的解释，就是讲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推而广之呢，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做到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够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就是人。所以啊，曾子就是用中术这个概念完整的准确的概括了孔子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孔子把自己的孙子托付给曾子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具有眼光的。曾子不仅把孔子的孙子孔吉，也就是子思，培养成为儒家的另外一位圣人，他也在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和传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曾子的思想也是很丰富的，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第一，以孝为本。曾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把孝作为天下之大经，把它发展为一个孝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讲跟我们有关系的三点。第一点，爱惜生命，保全身体。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曾子在孔子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展开来说，他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心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父母前而生之，自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他说，儿女的身体发肤啊，都是父母给的，既然是父母给的，怎么能够不怀着敬意来保全父母的遗传呢？父母完整的生下了儿女，儿女今后也要把自己的身体完整的归还给父母。他说，这就是孝。如果做儿女的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比方说酗酒、斗殴、整夜的游戏娱乐，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这都是令父母忧心的事，这就是不孝。第二点，就是在孝敬父母方面要做到如下几点。居则致其敬，就是平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对父母要怀着尊敬，不能做不敬的事，不能说不敬的话。养则致其乐，就是父母年纪大了，你要赡养他，要让他感到快乐，而不仅仅是给一点钱或者买一点吃的穿的用的就完事。病则致其忧，如果父母病了，你要守在身边，要为他治疗，要有忧心，
不能不在乎。丧则自己哀，父母去世了，办丧事要哀痛；祭则自己筵，父母去世之后，祭祀父母的时候要严肃，不能随随便便。曾子认为这五者备矣，才可以称之为孝。第三点是发现父母有错误应该怎么办？不要盲从，不要听之任之，要见证。曾子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因为父母也是人嘛，他们也会犯错误。如果你发现了父母的错误，你应该怎么做呢？你不能盲从，不能听讲的呢？这句话就是曾子讲的，他在这个《礼记》的《大学》这一篇里面讲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简称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那么在这八个环节当中，哪一个最重要呢？修身。所以曾子又强调说，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事皆以修身为本，就是从天子到普通老百姓，一律以修身为本。这方面的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我现在呢，也只讲两点，跟今天的我们有密切关系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反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反不习乎？”所谓三省呢，就是多次反省。反省什么呢？曾子讲了三点。第一，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别人委托给你的事，你是不是诚心诚意的在给他们办。第二点，跟朋友交往的时候，是不是诚实守信呢？第三点，老师教给你的知识，是不是温习了呢？这就是三省的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慎独。曾子讲啊，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如恶恶秀，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诚其意，就是不要欺骗自己，要像厌恶恶秀那样子，要像喜欢美丽的女子那样子，要诚其意。只有诚其意，内心里才会满足。那么要做到诚其意，就要慎其独。哪怕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反省，也要谨慎，不可以乱来。这就是慎独。这两个词啊，是我们今天呢用的很多的，一个是反省，一个是慎独。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两个词它的来历，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曾子。我认为啊，曾子的思想啊并不玄乎，很朴素。他讲的孝道也好，三省吾身也好，慎独也好，都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对今天的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他的这些理论很好领会，也很好实践。只要我们认真地学习曾子的著作，
加强自身的修养，

0: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对父母守孝道的人，对于朋友讲信用的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1: 大禹治水，九州初定，山河有序。黄河环拱，九州之首，冀州为何引众多王朝竞相建都？儒风浩荡，文脉悠长，兖州育出何等璀璨的圣贤光芒？依山面海，秀美东方，青州如何铸就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探九州之源，寻文明之根。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0: 在儒家五圣当中，最晚的一位圣人就是孟子。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孟子主张性善论，主张仁政，主张重义轻利。孟子在儒家思想的传承的这个链条当中，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人，影响重大的人，所以呢，他被封为亚圣。孟子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有这样大的影响，与他的母亲是分不开的。说到他的母亲，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想到孟母三迁这个故事。据刘向的《列女传》这本书记载啊，孟子的父亲去世得很早，他是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最初啊，他们住在乡村，这个村子呢离墓地啊很近，那么孟子呢就经常看见人家在那里着衣下跪摆祭品，他就跟着去学。孟母觉得这里不应该是儿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就搬迁。搬到哪里呢？搬到市场附近。在一个市场附近就有很多商贾在那里做生意嘛，还有一些屠夫在那里宰羊啊宰牛嘛。孟子到了那个地方呢，就学着去做生意摆摊子，所以孟母

0: 一个月的初一十五，那些大小官员还有当地的一些读书人就去祭拜孔子，他们进退有节，文质彬彬。孟子就跟着他们一块叩头啊，着衣啊，进退有据。孟母就觉得这里才是儿子应该居住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孟母三迁的故事体现的什么呢？体现的就是择邻而居这个道理。俗话讲，行要好伴，住要好邻，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需要指出的是，在孟子那个时代，读书人是极少数人，多数人都是读不起书的，所以孟母他才有这个条件去选择在学宫附近居住。在这里我想讲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啊，和孔子讲的以人为美是相通的，就是说只要你的邻居他们有仁德，你的孩子住在哪里都可以，不一定非要住在学校附近，只要孩子生活在一个有仁德的环境里面，他自然会健康的成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兖州故地多圣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啊，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听众朋友，在全球军工范畴内，那些造价不菲、技术炫酷的武器装备本应是纵横战场的硬核强者，然而偏偏存在那么一批天价装备，他们没有在对手面前展现过几次风采，反倒先让自身陷入了困境。有些服役数年却无法投入实战，有一些经历数十年的研发最终沦为摆设。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那些出道即折戟的天价装备。
3: 福特号航母的设计架构可追溯到1988年启动的 CVN-21 未来航母计划，其核心目标在于打造一款全方位超越尼米兹级的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以达成战力跃升、成本可控、寿命延长这三大诉求。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新一代核动力航母明确将电磁弹射系统、先进阻拦装置、双波段雷达、全电推进系统列为核心技术标配，这四大关键技术共同构建起核心战力。其中电磁弹射系统是新航母的关键创新所在，与尼米兹级的蒸汽弹射器相比，它无需提前储备蒸汽，能够通过电力精确调节力度，以适配轻重不同的舰载机与无人机。同时它还能大幅提高舰载机的日均出动量，使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0: 此外，杆系统结构更为简单，零部件减少一半以上，这将大幅降低维护成本和人力需求，使航母操作人员缩减至2000人左右。
1: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确实是当时美国海军求新求变的一种大型的海上主力作战平台。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它也设计了电磁弹药升降机和电磁的拦阻装置。那么除此之外呢，它的舰岛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个头变得更小，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内部结构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所搭载的舰载机的种类会变得更多，除了超级大黄蜂之外，还有 F-35C， 针对不同的这种舰载机和无人机进行这种勤务保障。从航母的研发和制造来讲，当时福特

0: 之所。然而，这份光辉消失的也很迅速。随着海上测试和部署工作的推进，这艘耗费130多亿美元打造的海上巨无霸彻底沦为问题航母，其核心系统频繁出现故障，实战能力严重下滑，甚至遭到了美国国会的质疑，认为它不具备完整作战能力。首先是电磁弹射系统，美国海军设定的设计指标为平均弹射4166次才出现一次严重故障。然而，在2018年海试期间，仅弹射747次便出现了10次故障，平均故障间隔仅有181次，这还不及设计标准的1/23。更为关键的是，电磁弹射系统实际最大弹射重量仅为25吨，远远达不到设计的41吨标准，这就导致 F-35C 无法在满油满弹的情况下使用，只能勉强让超级大黄蜂凑数。其次，与电磁弹射系统配套的阻拦装置情况也不乐观。按照设计，该阻拦装置能够实现16500次阻拦无故障，但实际测试时仅拦阻48次就出现问题，故障率是预期的300多倍。即便到了2025年，最新数据依旧不乐观，平均每拦阻460次就会出现状况，其性能远不如老款液压拦阻所可靠。除此之外，升降机、动力、电力系统也频繁出现故障。截至2026年初，福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服役近9年，服役期间该舰多次遭遇设备故障与系统问题，不得不提前中断部署任务，返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实施大修与整改。经统计，福特号累计停厂维修时长已突破20个月，整改费用更是超过15亿美元。
1: 从设计的理念来看，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或者说同一级别航母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之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不靠谱的情况，是由于美国造船厂整体的这种制造能力出现了严重的下滑，也就是说呢，技术并没有按照它的设计标准进行同步提升，甚至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人才流失。那么啊，像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或者说呢有经验的这种造船工人已经是严重不足，所以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标准。电磁弹射器频繁的出故障，包括呢一些供电的设备以及其他的一些子系统也出现了不靠谱的情况。所以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啊，这个标准提得很高，而且呢也是想要最大程度的求新求变，但是美国制造业整体的这种实力的下滑和造船体系的空心化，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基础和造船体系无法支撑起福特号的这种高标准，那么出现了各种各样不靠谱的情况。
0: 如今的福特号成了诺福克海军基地的常驻嘉宾，日常状态不是在维修，就是在等待维修零件。100亿美金下去，只换来一个港口吉祥物。
2: 如果说福特号航母是因技术难题而频繁受挫的典型案例，那么印度的阿琼主战坦克则是一部30年磨一剑，终究磨出一把钝刀的军工辛酸史。20世纪80年代，壮志满怀的印度立志打造一款能比肩甚至超越美苏主流型号的国产王牌主战坦克，决心在陆战装备领域崭露头角。无奈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款承载着印度军工殷切期望的国产神车，其研发过程堪称一部高开低走的窘迫实录。从项目立项到列装部队，整整耗费了30年时间，投入了45亿美元巨资，硬生生创下了全球主战坦克研发周期最长的尴尬记录。
0: 这是一场自1974年开启的豪赌，其核心目标在于打造一款第三代主战坦克。此坦克需全面超越苏制特七二，且能与美制 M1 艾布拉姆斯相媲美，以达成火力强劲、防护出众、完全国产这三大诉求。 为实现这一宏伟

0: 愿景，这款承载着印度军工自主梦想的坦克，明确将国产120毫米线膛炮、自研复合装甲、大功率柴油发动机、数字化火控系统列为核心技术的标配。这四项关键技术共同被给予了构筑印度陆军下一代核心战力的厚望。
1: 阿琼主战坦克的创新体现在印度陆军要用这种所谓的国产坦克要替代他以前大批量装备的苏系主战坦克，也就是说呢，要实现针对战场目标的快速识别，要使用更先进的火炮系统针对目标进行快速的打击，而且要提升这个防护能力。所以阿琼坦克是印度陆军试图摆脱苏系俄系坦克转而追求欧洲标准的一个产物。
0: 2004年8月，阿琼主战坦克正式被引进印度陆军编制，彼时媒体纷纷盛赞他为南亚陆战之王，是做印度军工自主研发领域的巅峰之作。然而这份荣耀如昙花一现，随着列装进程的推进与训练的深入，这款耗费30年研发、投入超过45亿美元打造的国产王牌彻底沦为了问题坦克。问题出在其核心120毫米线膛炮，印度军工设定的设计指标为炮管寿命达到1000发，实际测试时仅发射200发炮弹就出现了炮管线膛磨损、炮口炸裂等故障，寿命不及设计标准的1/5。更要命的是，这款主炮配备的自研穿甲弹实际穿身仅为350毫米均质钢装甲，远远达不到设计的500毫米标准。这就导致阿琼坦克面对主流主战坦克时根本不具备正面击穿能力，只能勉强用高爆弹执行支援任务。
1: 阿琼主战坦克的终极改进型号，也就是印度陆军能够拿到的最先进的型号，它的全车的重量接近69吨。那么对于保障体系而言，它会变成一个很笨重的钢铁怪物。此外呢，阿琼主战坦克现在已经出现了发动机功率无法满足它笨重车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如果是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的运行，可能也会出现整个的车体出现过热的情况，发动机的可靠性是下降的。那么虽然说它是采用了德国设计的这种先进的柴油机，但是呢和车体的适配性一直有问题。此外呢，就是它的装甲并不像印度陆军所吹嘘的那么先进。
0: 如今这款坦克大多时候仅作为阅兵式上的花瓶存在，鉴于其维护难度大且实用性欠佳，它被长期

0: 造一款能与 F2 歼20相媲美的战斗机，还拉拢印尼共同分担高达60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然而这款被寄予厚望的国产神机，最终啊却沦为了航空史上唯五待机的典型案例。
1: 2022年7月19日，一架与美军 F-2 隐身战机颇为相似的战机，从位于韩国庆尚南道四川市的一座空军机场起飞。战机在空中飞行33分钟后成功降落。飞行结束后，这架战机获得韩国总统称赞。韩方认为这是韩国国防独立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韩媒宣称此次飞行成功意味着韩国成为继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后全球第四个能制造超音速隐形战斗机的国家。
2: 韩国之所以要研制 KF-21 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就是要在航空工业体系方面要有一个比较过硬的产品。当然了，它这个技术指标定的不是特别高。韩国对于 KF-21 它的定位是一种中低端的隐身战斗机，能够满足它自身的这种使用需求。那么面对对方不太先进的防空预警体系，对方不太先进的战斗机，让他们看不见就可以了。此外呢，对外出口的时候它的价格非常低，要比现在其他国家对外推销和出售的隐身战斗机这个价格都要低很多啊。那么自认为可以采用低价的方式能够找到更多的潜在客户和这种国际合作伙伴。
1: 如今3年多的时光已然流逝，6架原型机历经42个月圆满完成1600余架次试飞，以及1.3万余项试验科目，并且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这看似成功迈出了从原型机到列装部队的关键一步。然而当初被韩媒大肆吹嘘的隐身五代机定位，早已被韩国官方悄然修正为4.5代战机。这款外形酷似 F-2 的战机终究未能突破核心的隐身技术壁垒。真正的隐形战斗机是对空气动力学与电磁学的双重极致挑战。首先在外形设计方面，必须犹如经过精密计算的偏转镜一般，将敌方雷达波巧妙地散射至非探测方向，使电磁波无法形成有效反射。这种对机身线条的严格打磨乃是隐身的第一道防线。然而相较于外形设计，更为困难的是五脏六腑的布局，内置弹仓，这堪称五代机的身份证。一旦导弹采用外挂方式，巨大的雷达反射截面便会瞬间戳破隐身伪装。 F-2 与歼20均拥有经典的一主两侧弹仓布局，而俄制苏-57则采用独立的串列主弹仓配合简包式格斗弹仓。反观韩国的 KF-21， 它在这一核心指标上做出了妥协，它并未采用内置弹仓的设计，而是直接在翼下设置了6个翼下挂点以及4个机腹半埋式挂点。这种设计让它从隐身刺客摇身一变成了半遮半掩的弓箭手。
2: 那么 KF-21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设计思路比较保守。我们可以看到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的影子，还可以看到 KF-21 借鉴 F-35 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但是呢，韩国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采用的是2台这种中等推力的发动机，而且呢 KF-21 这个机身的尺寸也并不是特别小。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KF-21 它服役之后就已经不是特别先进了。在此基础上，其实对它进行升级完善和改进并不能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作战能力，甚至想要改出一个内置弹仓，韩国都需要更多的过渡时间。现在韩国对于 KF-21 的定义呢是4.5代战斗机，但是呢由于韩国在隐身战斗机的设计方面以前是缺乏基础的，那么很多的体系都是要从零起步进行配套研发和构建，所以它相当于花了5代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制造经费，最后呢搞出了一个4.5代的半吊。

0: 隐身战斗机。
1: 尽管 KF-21 已经变更成为了4.5代战机，但是先天的设计缺陷与核心技术的缺失，让它即便在4.5代战机的阵营里也难言出众。无内置弹仓的隐身硬伤，高度依赖海外的供应链，高成本低性能的尴尬，终究让这款战机成了一款既达不到5代机标准，又在4.5代领域缺乏竞争力的平庸之作。
2: 如果说 KF-21 的失利是源于技术底气匮乏，那么法国勒克莱尔坦克面临的困境则是财大气粗肆意而为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凭借深厚军工底蕴的法国立志要摆脱 AMX-30 坦克皮薄馅儿大的指责，决心打造一款在全球领先的新一代主战坦克。然而最终耗费百亿资金打造的法兰西骄傲却一直问题频发。
1: 1986年，一场围绕坦克的革新在法国正式拉开帷幕，其目标是打造一款超越德国豹二、媲美美国 M1 的坦克，重塑欧洲陆战装备的实力标准。作为全球首款真正意义上的全数字化主战坦克，勒克莱尔的信息大脑堪称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它开创性的集成了战场数据链、实时导航、敌我识别、故障诊断等多项核心功能。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2: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凤飞飞的老歌《雨》的旋律。

0: 刚刚是一首凤飞飞的《雨的旋律》，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瀑布合唱团的一首很著名的英文老歌《雨中的旋律》。这首歌也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经典曲之一，不但翻唱的人难以数计，版本也非常众多，而且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受到大众的喜爱。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还是一首老歌，这是一首费玉清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有一句话叫做，有爱人的地方才是故乡。不管是恋人还是家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才是我们心之所系，才是我们心底的故乡。
1: 再相逢要多久，我宁愿走回头，眼泪如果不能流，往事还有谁会说，再等待多少年，梦才能找到岸，云烟如果不会散。

刚刚的这首歌是黄小琥带来的《谁说》。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给你带来一首李白的诗《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大概的意思是说，古老的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遨游，如今凤凰已去，高台空寂，江水依旧日夜奔流。吴王宫里的鲜花芳草埋没了幽静小路，近代多少权贵王族已化为荒冢古丘。远处的三山半隐半现，仿佛落在青天之外。江水被白鹭洲分成两条水流，绕洲而去。总是因为浮云遮挡住太阳，望不到长安城，使人满怀忧愁。这首诗把怀古与忧时融为一体，吊古伤今，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兴衰的感慨，以及对朝廷政治的担忧。

刚刚呢是一首林志炫的离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阿杜的歌《坏朋友》。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梅艳芳的《抱紧眼前人》，这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在她1997年发行的专辑《镜花水月》当中。她也是电视剧《大闹广昌隆》的主题曲。梅艳芳用她非常有标志性的醇厚低沉的嗓音，把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在很多演唱会上都会唱这首歌，每次都传递出珍惜的理念。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罗马尼亚诗人艾明内斯库的诗《假如》，我们来听听丁建华朗诵的这首诗。

假如树枝敲打着窗户，而白杨在迎风摇晃，那只是让我回想起你，让你悄悄地走进我的身旁。假如繁星在湖水上闪耀着光芒，把湖底通通照亮，那只是为了让我的痛苦平息，让我的心胸变得开朗。假如浓密的乌云消散，月亮重新放射出清光，那只是为了让我心中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消亡。

刚才那是一首韩红的《红蔷薇》，这是一首很安静的民谣风格的歌曲。韩红当时表示，这是一首细微到如同耳边呼吸的歌。他相信安静的音乐比大喊大叫更能打动人心。他一改往日浑厚高亢的唱腔，用恬淡的咬字，接近童声的音色来演绎这首歌，使得它格外的凄美，倾诉感十足。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模特儿》。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00。

0: 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酒喝到第三杯，吴小云才等到赵志远。拍卖晚会过半，赵志远通知吴小云赶来。吴小云刚到大堂，李东明就和家人一起出来了。吴小云以贝斯特拍卖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致谢，目送李东明上了车，走回大堂。自己手底下一个新晋拍卖师的活动，李东明都肯赏脸出席，岳有威果然有几分手腕。既然他对这类老贼有一手，他得把岳有威拉为己用。赵志远走过来的时候，吴小云正在看视频，屏幕闪过几条评论，嘲弄拍卖师过于煽情。吴小云嗤笑一声，成了就是硬道理。岳有威贩卖孤苦身世，并不能忽略他作为机会主义者的自觉。赵志远瞅了两眼，桃色事件天然有话题，据说在网上小范围传开了。唐沙和江天的家底都被人揭了，江天的珠宝品牌向竞买人赠送谢礼，岳有威借机宣扬品牌，俨然像个夫妻店。吴小云一愣，这倒和他以为的不一样。赵志远说，在场的公司员工不便拍摄叶之南，网上传播的视频大多是普通观众视角，他们不知道叶先生是谁，主角只有岳有威，显得尴尬。然而赵志远当时就在叶之南身边，要不是岳有威拦着，叶之南估计就表白了，先把场面圆过去，回头再向唐家解释就行。中午在饭桌上，赵志远看得分明，以唐叶晨和叶之南的默契程度，他不会介意准妹夫说上几句场面话。叶之南居然想表白，吴小云呆住了。赵志远拉动视频，
4: 来，你听这句。
3: 视频里岳有威直视前方，眼神欲说还休，又说尽一切。他说，听我的。赵志远笑道，

0: 叶之南招蜂引蝶，不是良配，不如放了彼此一马。赵志远说，
1: 两只狼再相爱，也没必要绑在一起，各自去找羊才是双赢。
0: 狼和狼往往是不会在一起的，不挡他的路，岳有威也有岳有威自己的路。吴小云端起酒来，如此说来，岳有威倒比他以为的心硬得多。谈情说爱，还得靠唐沙那种有钱又骄纵的年轻人呢，长得再难看，都能聚拢一大帮群下之臣。只是那对师徒之间是有点情分的。吴小云落寞地饮尽红酒，他生命里半数时光都在跟情忘科，但那是一块岩石，坚硬而冷酷，并且对他充满厌恶。夫妻俩财务分开，卧房分开，仅有的话题是儿子情争。吴小云时时觉得他和秦望对彼此唯一的兴趣，可能是等着看对方人生中的笑话。
1: 那年阮冬青车祸身亡的消息传到秦望耳中，他往美国跑了好几趟。吴小云以为他会把大儿子接回国，但是没有，两人继续过了下去。外公外婆抚养秦山长大，吴小云私下找人打探过，他们拒绝和秦望再有任何交集。当年秦望出轨于吴小云，阮家对秦望厌憎至深。吴小云找秦家亲戚旁敲侧击，他们都叹气：唉，你把小征养好，有三就有四。秦望在吴小云之前之后都有女人，但他看起来并不想影响既定轨道，也不关心吴小云在外面的情感关系。真的假的，似是而非，他也许知情，但一言不发。自家父兄都劝吴小云藏着点，他能赚钱靠的是秦夫人这层身份，不要激怒秦望。吴小云不在乎，让他上位，秦望让人觉得他是傻子，若离婚就坐实了他的确是傻子。秦望不能接受这一点，又或是没必要另娶。他欣赏的高雅女性、知识女性、独立女性，同样会露出庸俗且歇斯底里的一面。秦征明年就要高考了，但他让人不省心，在电脑游戏面前一坐一整天。吴小云又叫了一瓶酒，赵志远陪着喝了两杯，商量着如何接待叶之南的继任者谢东风。叶之南承诺会兼顾贝斯特部分业务工作，但唐家财富事业版图延绵广阔，他不可能还以贝斯特为重。唐家祖籍广东，秉承着典型老广东人家的作风，他们尊重读书人，也肯招赘外人变成家族成员，上门女婿掌大权并非憾事。吴小云运着笑，入赘豪门这条路刀光剑影，但叶之南牌面大，至少唐叶晨需要这样一个得力自己的人，协助他对抗大方。
0: 唐叶晨开完会出来，唐沙已经找人打听到贝斯特的市值。
2: 他们很赚钱的，你去买。
0: 唐叶晨冷冷地瞧着妹妹，唐沙双目泛泪，眼皮肿着，显然是哭过。
2: 我有什么不好，哥哥？你说我有什么不好的？他为什么就是不要我？
0: 一开始，叶之南就对唐沙毫无兴趣。那时，唐沙说不过是个我看得上眼的玩意儿。唐叶晨递过一瓶苏打水，
1: 醒醒酒。
0: 唐沙不喝，嘴角一瘪，又哭了。他屡次受挫，赌气，发狠，挣扎，慢慢被叶之南磨掉所有的骄傲，镜子问，
2: 他为什么不要我？
0: 唐叶晨打开苏打水自己喝了，一天24小时对他来说太少，他没时间哄劝妹妹，何况他早就说过，
1: 男人喜欢能激起他征服欲的，你对他不够特别。

0: 查过了，那个月有威被人搞得下不来台了，他也没帮助月有威。哥哥，都不是我的威胁，你明天就把叶志南约出来。
1: 稍晚还有两个会议，唐叶辰急于劝退妹妹。
2: 你对他来说太乏味了，换了我，我也不会选你。
0: 我很会玩的，很多人愿意跟我玩。
1: 纨绔会玩的花样对叶之南有什么吸引力呢？云州商界隐秘流传过叶之南的往事，他也曾夜夜笙歌，如今早已上岸。唐叶辰把苏打水扔进垃圾桶。
2: 可能我们认识他太迟了些。
0: 不迟，他越老就离结婚越近。
1: 结婚？唐叶辰惊奇，唐沙脾气乖结，竟对一个男人入了痴，狠狠地说：
0: 我不信他一辈子都不结婚。
1: 唐叶辰问：
2: 我们爹爹呢？你信不信爹爹能玩到80？
0: 爹爹也结了2次婚。哥哥，你买下贝斯特，让叶之南走投无路，他只能找我的。
1: 叶之南早已不靠贝斯特挣钱，是把它当作事业来做。当财富累积到一个数量，无论是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不过是数字上的差别，都能阔绰过一生，没必要再攀附。唐叶辰颇觉好笑。
2: 那样的他你也要吗？一个能用心计和手段搞定的男人，怎么会真心对你啊？
0: 他怎样我都要。
1: 养人鼻息的日子，母亲和他都过过许多年，都受够了。唐叶辰明白叶之南也不例外，他不可能对唐沙有兴趣，何况唐沙长相随父亲，连清秀都算不上。他叹气，
2: 算了，放过他吧。
1: 唐沙沉默。唐叶辰要走，唐沙突然问：
0: 哥哥，你不想要他吗？
1: 唐叶辰一双风寒的冷眼扫过来，唐沙直视他。
0: 他可比大哥大嫂都能干，你得据为己有。
2: 他博岸也不会选我们家，他有很多选择。
0: 比我们家有钱的很多吗？
1: 妹妹平庸的意识不到自己的平庸，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在金钱之外，很多人都拥有白衣胜雪的理想。唐叶辰说：
2: 我认识阿南很多年了，深知他的为人，你要不到他的，放手吧。
0: 我自己想办法。
1: 唐叶辰瞳孔蓦然收紧，妹妹仗着出身，不止一次逼他眼里的猎物就范，而且屡屡得逞。但是叶之南会反击，他兄弟阿豹一看就是亡命之徒，轻易惹不得。他只得说：
2: 阿沙，我帮你。
1: 唐沙转过头，唐叶辰警告他：
2: 做事情要讲策略，不能任性。先替我和妈咪想一想，爹爹最重要的生意都不在我们手上，大方对我们盯得也紧。
0: 嗯，所以我们都需要叶之南。
2: 你要学会找机会，不能太心急。
1: 拍卖行经常接触非富即贵的人物，以叶之南的外在和谈吐，向他表露情意的千金小姐很多，他从不称他们为女朋友。或许是只有一点床子之间的交情，称不上朋友。这样的人，要么无心，要么一颗心很深的属于某个人，总归是微瞧。唐沙行走其上，有溺毙之嫌。唐叶辰想起记忆深处的一个人，程约翰。用他来帮助唐沙放下对叶之南的幻想，应当可行。程约翰是退役赛马运动员，在娱乐圈混过一阵儿。他的长相和叶之南略有相似，且和唐沙有相同的爱好，都喜爱跑车和马术，还是欢场高手，深谙取悦他人之道。最妙的是，他游戏人间不会死缠烂打，伤害到唐沙。唐叶辰台湾看时间，
2: 下周我要去趟佛州，你也去，忙完我们去惠灵顿。
1: 唐沙欢呼。前年深秋，父亲给他买了一个马场作为成年礼。 去年整个冬天他都在惠灵顿，他又能去看望他的威西亚和伊里斯了。
2: 我看中了一匹汉诺威，你陪我去见见马术训练师。
1: 唐叶晨微笑着离开，难得有个人能一起清清静静地谈谈艺术。妹妹，别想折辱他。唐莎满足地往沙发上一倒，哥哥最擅长兵不血刃地拿下项目，叶之南是掌中物了，他要定他了。
2: 岳有威和正好赶到包厢时，酒已喝过一轮，程鹏飞和张明宇左一杯右一杯地陪着郭立川。郭立川是秦山为同乡人，每每端起酒杯都朝他示意，秦山就很随和地喝，岳有威皱起了眉。梅子起身让出秦山身旁的位置，岳有威坐过去，郭立川立刻举杯。
3: 我提议一起敬大功臣一杯。
2: 宋林给岳有威倒酒，姚佳宁说，
0: 有威连午饭都没有吃呢，先让他吃点菜吧。
2: 正好说自己感冒了，连口罩都没摘，默默地给岳有威夹菜。秦山给岳有威舀了一碗清炖鸡脯，给，这汤好喝。郭立川探究地看了秦山几眼，秦山常常看着岳有威笑，但不怎么说话。再看岳有威，他专心吃饭，应酬都交给男同事，一看就习惯了男人们的爱慕。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57集，阿喀琉斯之种。众人都吃过了晚餐，不太饿，桌上大多数菜都没有动过。岳有威连吃了几口菜，端起酒杯。
2: 郭书记远道而来，谢谢您。
1: 郭立川一口干了，主动说起他有个熟人跟李东明的长子李风华是干训班的同学。李风华通过熟人把慈善拍卖会的策划方案转发给他，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一场与辖区有关的拍卖会即将在外地举行，自己却毫无察觉。郭立川说，哎呀，多亏了李市长的提醒，于情于理我都得来这一趟，专程向您道谢啊。岳有威知道这番话是想通过自己传到李东明耳中。
2: 这次拍卖会是仓促上马的，时间太赶了，而且我们也不认识当地政府的领导，这才没法邀请函呢，请您见谅。
1: 郭立川感叹，本地是国家贫困县，政府财政吃紧，摊到乡镇的都捉襟见肘，江嘉林脱贫不易，岳有为帮忙筹到近200万是绝对的义举。他再次举起酒杯，村妇们也都接二连三地向岳有为敬酒。严老太说，
3: 你吃你的，不用喝，我们喝就行。
1: 岳有为浅浅地喝了口红酒说，
2: 嗨，我也没做什么，慷他人之慨而已。
1: 袁婶说，
3: 张罗事情是最难的，大家肯捐献都是你的功劳。
1: 岳有为只说运气很好，今晚场子里的人都很够意思。郭立川给他满上了，恭恭敬敬地端来。秦山立即把酒杯端走，不好意思，他有胆囊炎，我帮他喝。岳有威说，
3: 你也算了。
1: 他对郭立川笑，
2: 这家伙不到四瓶啤酒的量，等下谁扛他呀？
1: 村妇们哄笑。秦山心算了一下，
4: 我刚才喝了7杯，不到3瓶吧。
1: 除了拍得南枝春藻图的电话委托买家，其余善款都已到位，明天上午就能经由华达资产工作组公之于众。姚佳宁找负责电话委托拍卖的方瑶询问，信息不见回复，他打电话过去却传来对方已关机的提示音。反常为妖，南枝春藻图的成交价是39万，不会出纰漏吧？姚佳宁不安，岳有威以为他惦念孩子，让他先撤。黄婷等岳有威放下筷子，给他看李世云的留言。李世云撕了一张作业纸，留言道：
5: 岳姐姐，我也学过王冕学画，想抱抱你。我很想看完晚会再走，还想跟芦苇合影呢。我看过他演的好几个古装剧。外婆说要早回家，等我放了暑假找你玩。
1: 岳有威对着作业纸笑，接下来李诗云会有很多机会和芦苇合影。
2: 吃完庆功宴出来，实习生们已经拆完全部花篮，张明宇找他父亲单位的司机帮忙开来一辆商务车。等郭立川走了，严老太说，
3: 有威啊，郭书记在场，有话不好问。那9个字我们绣起来不到2天，女演员花了100万，另外的人也花费不少，都是你的人情，怎么还呢？
2: 岳有威宽众人的心，
5: 放心吧，女演员拍个广告挣的钱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着的，她散点财出去她才心安的。我们当众给她塑了一座金身，她当了大善人，这个钱花得值。别的大老板也是，我们是花了钱，我们也对着直播为他们打了广告，人情当场就还了的。你们明天回去呢，休整几天，再安安心心的把订单弄完就行了。梅子说，
6: 哎呀，大家都觉得呀9个字太少了，你帮我们跟他说说，等我们把这个订单忙完了再绣个大件的送给他。
2: 岳有微笑着应了，背后的利益博弈 不必多言。田姐送村妇们回酒店，岳有威道完别，接到郑爸爸打来的电话。郑家父母都看了直播，先祝贺岳有威表现出色，再告诫他不要计较流言蜚语。如果不开心呢，明天去吃顿好的。过程不算光明，超出预期，很有成就感的。秦山还拿着手机不放，岳有威就多说了几句。
5: 大众呢，对拍卖行业不感兴趣，顶多是有明星助阵，热度高了一些。他们呢，也就嚼嚼舌根，转头就忘了，看新的热闹去了。所以你没必要理会。
2: 商务车后备箱被鲜花塞满了，后排座位上也堆了几大束。正好喊岳有威回家，岳有威说：“
5: 你先走吧，到家早点休息，难受就再吃点止疼片。”
2: 宋玲对正好使眼色，暗示他别打扰岳有威和秦山。正好叮嘱：“
5: 你俩都喝了酒，等下打车回家啊。”
2: 众人散去，徒留一地花香。岳有威站在路边发呆。庆功宴上正好很安静，他装没看见。刚才对郑家父母吹牛，镜头过了，又烦起来。秦山伸手拦车：“
4: 我叫车送你回家。”“
5: 我不想面对郑好。”“
4: 啊，为什么？”
2: 岳有威没吭声。秦山回头看身后的酒店：“
4: 要么在这里住一晚上。”“
2: 不回家也不行，太像出于心虚而逃避。”岳有威虚出一口闷气：“
5: 唉，吃得太晚了，我走回去吧。”
1: 秦山低头看岳有威的鞋子，是平跟鞋。在会场时，叶之南一走，正好就从包里掏出一双折叠鞋，让岳有威换上。鞋子是芭蕾舞鞋样式，很轻便。岳有威车里常年背着两双轮换着穿。上次玉器杂项拍卖会，岳有威说站得脚疼，正好记住了，昨天就背上了。秦山问：“今天这么累，不困吗？”“
5: 不困，你去休息吧。”
1: 秦山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4: 我也不困，我想送你回家。”
1: 手机导航显示，从云豪酒店到家里有6公里的路程，等他走回去，正好该睡下了吧。岳有威发信息：“

0: 我和晴山散步回家，早不了。你不用留门，我带了钥匙，你先睡。
1: 到家休息一晚，一定能想出应对之策。天大的事都等明天再说。街头人迹稀少，岳有为本来开着手机地图，但秦山方向感很好，他收起手机。秦山从背包里摸出两支巧克力香槟，一人一支。还有一支我先背着，到家再给你。那天送完玉蝴蝶发卡，回江嘉林路过超市，秦山去买巧克力香槟，想在今晚送给岳有为。货架上只剩三支，他都拿了。今天早晨出发的时间太早，超市还没开门，庆功宴上人多，秦山就没拿出来。这会儿见岳有为不快乐，他想也许香槟能让岳有为开心一点。他第一次去江嘉林那个傍晚说过很好喝。岳有为和秦山碰了碰酒瓶。
0: 别人送花篮，你送香槟，都是祝贺。
1: 秦山下意识地向他头上的玉蝴蝶发卡望去，岳有为笑了。
0: 我呢，珍惜礼物的方式就是立刻享用它。
1: 两人边走边喝香槟，东拉西扯，岳有为平静了些，聊起秦山拍下的那件猫头鹰。猫头鹰是梅子的作品，画面是一只猫头鹰，它栖息在梅花树干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歪着脖子咧嘴大笑，闭着的眼睛是一片粉色梅花，活泼泼的童趣得到了小朋友们的喜爱。秦山和小朋友的家长们争夺了好几轮。在岳有为看来，猫头鹰是所有绣品里最有趣味的，还结合了梅子的经历。他夸秦山艺术感很好。秦山说建筑、艺术和历史分不开。大学期间，秦山和同学流连于艺术展览、读书会和艺术节。岳有为随口问，
0: 为什么会读建筑专业啊？
1: 秦山沉默片刻，说他父亲做这一行，小时候家里有大量绘册工具和建筑图纸，他因此对建筑产生兴趣。岳有为只知道秦山很小就被母亲带去了美国，问，
0: 你爸现在怎么样？
1: 秦山的神情有抵触，岳有为一下子就想起了送甘蔗那次，秦山说过不确定有没有兄弟姐妹。他父母一定是离婚了吧？岳有为正后悔多次一问，秦山说，不知道，我没过问过他的现状。他有外遇，母亲和他离婚，我们去了美国。母亲去世的第二年，他想接管我。外公外婆问我见不见他，我说不见。
0: 秦山说得很慢。往常他从不对人提及这些，但岳有为敢于在台上倾诉往事，他也想对岳有为坦诚。岳有为问，你们没有见过面吗？
1: 他见过我很多次，我都能感觉到他就在不远处。
0: 天边黑云涌动，秦山脸上的表情看不分明，是在难过吧。岳有为说，你妈妈选择离婚带你离开，她很坚决。
1: 她也挣扎过，和外公外婆常谈过，我听不懂。长大后外婆告诉我，母亲说她的时间很有用，不想消耗在家庭纷争上，但是和父亲继续生活，纷争就不可避免。但是这不是她要的生活方式。
0: 岳有为停住脚步，笑看秦山。他自我认知很强烈。
1: 嗯，他说过，他拥有很高的个人价值。
0: 岳有为神往那无缘谋面的科研工作者，伸过酒瓶，跟秦山的碰了碰，脸上漾着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一汪水。这样气质的人出身一定很好，现在才知道因为你有那么好的母亲。江家是做珠宝的，他们经常夸上好的翡翠水头好， 秦山对一汪水的说法不陌生，岳有威用来形容他，他心跳漏了一拍，只想抱他亲他，但他不能够，亲吻是恋人之间的行为，上次在岳有威办公室他没忍住唐突了他，不能再这样。岳有威说，
2: 你对妈妈的称呼是书面语，你很尊敬她。
1: 我一遍遍喊她，可她再也醒不过来了。那之后，我发不出那个音节，所有音节都发不出，治疗几年才好转。
0: 那天在车上，秦山说他口头表达的障碍，原来因此而起。岳有威抬头看秦山，清水双目盈盈有泪，秦山心中一射，又想去抱他，死死绷住脑中那根弦。那个穿蓝衬衫的男人曾经是岳有威的未婚夫，是做错了事才失去了他吧？所以秦山得忍住冲动，不能做错任何一件事。
1: 两人穿街走巷，走过高高低低的天桥和桥洞，岳有威不再问秦山的家事，秦山愿意对自己敞开心扉，但岳有威不想再让秦山回忆不愉快的往事，换了话题。
0: 那罐老葱水仙好喝吗？
1: 嗯，好喝，每天都喝。在岳有威办公室喝茶那天，岳有威说有想在一起的人。秦山苦涩地说，
3: 小薇，我看到叶先生找保安要话筒，可你阻止了，你明明说过想跟他在一起。
1: 秦山竟然看出来了，岳有威叹生气，
2: 你很敏锐啊，
3: 对你的事是这样。
1: 岳有威仰起头看天，天上一弯残月，星星很亮。
2: 猜猜看，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3: 今天晚上是公开场合，但感情是两个人的私事，求婚是不能被架上去的。有天很想说就说了，啊，我猜是这样吧。
1: 秦山说的头头是道，显得很情场老手的样子。岳有威笑了起来，可秦山转脸就把自己给说难过了。
3: 但是那个时候，他不该听你的。
2: 他只能听我的，因为正好喜欢他。
3: 我以为江天和你在一起，但即使那样，我也不能因为江天就不去正视自己的心意。
2: 不一样的，以江天的性格呢，以及他对我的那点喜欢，不会影响你俩的关系，你一定也知道。但是正好只喜欢他，喜欢了七年。
1: 那个人的风采过目难忘，秦山理解正好，他喃喃道，
3: 他俊美如阿波罗。
1: 岳有威慢慢说起往事，初三年级，外婆病重，夜里总咳嗽，他一整晚都睡不着，正好的妈妈陶妈妈让女儿收拾床铺。
2: 快要中考了，乐乐得睡得好一点。
1: 再然后，外婆去世，岳有威正式搬去郑好家。有次他想起夜，听到郑爸爸、陶妈妈还没睡，絮絮地商量谁家孩子的满月就不去了，收留岳有威，从不是他们说的多双筷子的事儿。秦山一桩桩听着，岳有威轻声说：“
2: 我师兄那么好。”不跟他在一起，我不是人。可是跟正好爱的男人在一起，我也不是人。
1: 岳有威的声音极轻，像在梦呓。秦山完全明白他进退两难。
3: 小薇太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心意呢？叶先生会伤心，你也会伤心。
1: 街边的路灯周围，一群飞蛾在扑火。岳有威叹口气：“
2: 唉，正好对他是执念，只求得到的。但我会想，得到之后该怎么处理周围的人际关系？ 我什么都不想失去。现在我被诱惑，很挣扎，很软弱，我不喜欢这样的我。
1: 路灯光照在岳有为沮丧的脸上，秦山想不出怎么安慰他，只能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3: 小薇，我是希望你吉祥如意，可我也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我也很困惑，很软弱。但是神都免不了有阿喀琉斯之种，挣扎是人之常情吧。
1: 岳有为不说话了，轻轻地咬着唇，像一只在月光下发着呆的小蝴蝶。秦山安静地陪他走了一阵，小区到了。
0: 岳有为停下，慢慢悠悠地喝光酒，再看秦山一瓶早就见了底，他笑眼一弯，
2: 小子酒量见长啊。
0: 他又笑得像浪荡子，带着痞劲儿坏在了心尖上。心头暗藏的火在煎熬着秦山，他脑中的弦极力紧绷，拿过岳有为的空瓶子，跑向旁边的垃圾桶。岳有为嗅着手看了看天，月亮隐进云层里。有些话他藏在心里太久了，跟秦山说一说好受多了。两人一起向十一号楼走去，正好竟还没睡。阳台上堆满了从花篮上拆下来的鲜花，正好正分门别类地将它们插进各种容器里。秦山忧急起来，
3: 你还得面对正好。
0: 正好看到两人了，岳有为冲他挥挥手，对秦山说，
2: 你以前说羡慕我会说话，其实很多时候会说话是会说谎，我有办法混过去。
0: 真想和他走遍万里长街，不让他去面对内心的折磨。秦山心绪烦乱，
3: 如果有天正好找到两情相悦的人呢？
2: 你说的对，我自己的心愿呢？这件事取决于我，我不想把人生建立在对别人的放弃或者成全上。我这个人呢，道德感不强，肯定会选出最有利于自己的。
0: 秦山笑出声，岳有为看看时间，
2: 已经是明天了。上午我很忙的，你们吃完午饭再走吧，我去送送你们。
0: 岳有为长发挽起，轻灵干练。秦山站着没动，下次见面他是不是就跟叶先生出双入对了呢？
2: 那上去歇歇脚再走吧。
0: 岳有为快走几步，按亮单元楼门口的灯，回头小声说，
2: 脚步轻一点，这几天是高考季。
0: 岳有为喝了酒，面色酡红，嘴唇湿润，泛着光，像花瓣一样。真想做一只蝴蝶，在那上面停一会儿。轰的一声，秦山脑中的弦断了，猛然把他拽进怀里。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58集，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秦山送岳有威回家，在单元楼门口，秦山把岳有威拽进了怀里。秦山的动作强有力到不容抗拒，岳有威迅速地一头扎进他的肩头，不让他亲到。秦山后背冒出层层冷汗，青春期时他被教导亲吻前要询问对方，我可以吻你吗？但是那天在岳有威办公室，秦山什么都来不及想就亲了下去，这是冒犯。秦山为此不安过，此时秦山张了张嘴，却问不出来。岳有威在为另一个男人伤着心，不可能答应。秦山很清楚这不合时宜。冲正好的态度来看，岳有威的前未婚夫一定做过很糟糕的事情，而且没能得到岳有威的原谅。他连一句话都不肯跟前未婚夫说，所以自己不能犯错。岳有威被抱得透不过气来，使劲挣了挣。秦山视死如归，紧紧地箍着他的腰，绝不松手。岳有威轻叹一声，呼吸掠过秦山后颈，秦山全身像被电流窜过，血液滚沸。在岳有威面前，想要自恃克己，太难了，他做不到。两人交颈相拥，密不可分。秦山心跳如鼓，汗出如浆。岳有威也觉得热，扯了扯衬衫领口，想透透气。秦山整个人都一僵，情动了。他大窘，如芒刺在背，但松开手吧，他舍不得，艰难地说：“
2: 其实这样，我还想再抱会儿。从明天开始，又见不到你了。”
1: 秦山身体绷直，声音紧张地带着喘。岳有威暗笑：“这种话说出来干嘛？”他问：“
3: 你有多高啊？”
1: 秦山的声音在抖：“
2: 1.83米。”
3: 我只比你矮10厘米哦。
1: 岳有威的语调又软又糯，秦山放松了些。一低头，却望见岳有威低垂的脖梗。他身穿的廓形衬衫领口很大，在看到内衣带子的那一刻，秦山心跳骤停，拼命凝聚神思，想找些话来说。但想到的却是岳有威在拍卖场说过的话：“
3: 大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呢？大海是红色的。”
1: 当时秦山很想像现在这样抱着他，把所有安慰、所有力量都给他。失了火的大海让你失去父母，若在那时认识你，陪着你哭，给你吃巧克力，拉着你的手去看荷塘，看满池碧绿的荷叶，你不会写

0: 了。成年后的泪水只和岳有威有关，一次是看到他被张帆绑缚时脚踝的勒痕，一次是看到江天和他拥抱，一次是现在。前两次他都能忍住，可是今晚小薇在盛会上被人发难，再为叶先生心伤，还得回家面对正好。岳有威轻轻问，为什么？
1: 羡慕正好，他认识你那么早。
0: 你也不晚呢，也是自己人。岳有威说话时头发蹭到了秦山的脸颊，他一颤，脸如火烧，心上发痒，像吞了一只蝴蝶在胸腔扑腾乱飞。他想舔舐岳有威脖颈那片柔腻，想噬咬，想吞没。为了阻止这可怕的想法，秦山腾出右手摸向岳有威盘起的发髻，摸索着解开玉蝴蝶发卡，吧嗒弹开，一头秀发纷扬而下，铺满岳有威肩头，遮住了那缭乱人心的肩颈。岳有威挑眉，小子大胆。秦山把发卡别在自己 T 恤的一角，双手抱他更紧，整张脸都埋进馨香的发间。江天曾经说，美人当然要兴风作浪，此刻秦山仿佛就置身于海浪中央，隐隐眩晕。他情难自己，亲吻着岳有威的头发。
1: 小薇，你今天特别好看。
0: 他拘谨的颤抖，话却说得直率。岳有威仍挣不开他。秦山继续说，
1: 又好看，又善良，又聪明，在台上发挥得完美。
0: 岳有威听得笑了一声，小时候爸爸妈妈总夸他，微微学会洗菜了呢，真能干。微微又考了80分，真聪明。这个月要给微微买小裙子穿，微微穿裙子像小公主。如今做了一件堪称得意的事情，多想听到爸爸妈妈的夸奖啊。岳有威笑道，
2: 你看到的是我比较好的一面，其实一半一半吧，自私自利，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0: 岳有威的语气有些戏谑。秦山说，
1: 严奶奶他们不会这样认为的。
2: 我这一行呢，经常催眉折腰事权贵，我也都认了，但也想做点漂亮事，至少台上那一会儿他们得听我的。
0: 岳有威语声如撒娇，秦山满腔渴慕。明天就要告别了，他抓住岳有威的手贴在自己腰间。他喜欢环抱岳有威，想被岳有威这么抱着。屏息以待长达几十秒，岳有威的手掌慢慢贴合上来，环住了秦山的腰。哭过的小老虎让岳有威有点心软。最包容的姿势化掉了一颗心，秦山胸腔中血潮汹涌。
1: 你会抱夏老师吗？就是晚上坐我旁边那个。
0: 这真是个新鲜的问题，以至于岳有威还反应了一下。
2: 哦，我和夏至是特别好的朋友，无关风月。
0: 秦山心想，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之间有风有月。
0: 秦山郑重地喊岳有威的名字。
1: 岳有威，我喜欢你。
0: 岳有威静默了。
2: 总有些人你想对他好，但没法做到他期待的那样好。他对正好也是。
0: 头顶的灯光一晃一晃，晃在了秦山的心上。他缓声说，
1: 小薇，我是在表达我的想法，没有别的意思，希望不会让你困扰，因为你有你的意愿。
2: 你的表达很流畅，我很高兴啊。
1: 你让我慢慢说，那天对我很特别，你一次次来到我身边，你就没有给我放下你的机会，以后不能再这样要求我。

0: 我也有我的个人意愿。
1: 岳有威趁他整个人都松懈了，松开圈在他腰间的手，快速脱离他的怀抱，顶着他热辣的视线走进楼道。秦山跟在他身后，用英语轻声说，
0: 道义很重要，可我们不是超级英雄，在公益道德之前，我们能否忠于自己意愿，接纳自己欲望也很重要。想想你最想要什么。
1: 从小受的西方教育更有助于秦山此刻的表达。岳有威明白他的意思。可你自己也说过不能和朋友争抢。
0: 即使你和江天在一起，我不认为能天长地久。你会离开他，他会离开你。那个时候我还会来追求你。
1: 你分析过啊，
0: 他需要很多次感情，你需要很长久的感情。
1: 你还真分析过啊。
0: 正好是你幼儿园认识的，你长情。
1: 两人小声交谈，到了门口，正好呼啦把门打开，迷惑地看了看他们。他又戴上了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0: 岳有威把秦山往屋子里请，秦山望过去，满屋子鲜花，自己送的大象杯子搁在茶几上，花香四溢，出租屋几无立足之地。秦山从背包里掏出剩下那只香槟，再摸出一个小锦盒递给郑好，郑好讶然指着自己说，
2: 我？
0: 秦山说，就是给你的。郑好打开锦盒，里面是一个小金佛吊坠。秦山拍下猫头鹰，排队付款时，江天的员工发放答谢礼品。他们遵循男戴观音女戴佛的原则，准备了玉观音和小金佛。秦山选择了小金佛。正好说，
2: 哦，无功不受禄的，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0: 岳有威在台上讲起他和正好的渊源时，秦山对正好心生亲近。看到小金佛就想送给郑好，是江天的谢礼。岳有威对郑好说，
3: 收下吧，就当慰问你的伤。
0: 郑好这才收了。在会场时他就听到别人议论说，江天是岳有威的富豪男友，有的竞拍者只花了一两千块就拍到秀品，获赠的玉观音和小金佛价值反而更高些，都开心的当场就上网为今生珠宝打了广告。10万元以上的绣品拥有者，江天让女助理送出的是黄金龙凤情侣手镯，诚意十足。正好笑嘻嘻地说，
3: 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啊。
0: 秦山坐了几分钟就要走，岳有威为他叫了车，玉蝴蝶发卡还别在秦山 T 恤上，他拿了回来。
3: 车就在附近，你走出去估计就到了，我把车牌号码发到你手机上。
0: 秦山说了再见，岳有威把他送到门边，按亮楼道灯说，
3: 明天见。
0: 秦山带上门，在门口站了站下楼。岳有威总记得开灯照亮他的路，小小的暖暖的灯。正好听到门外脚步声远去，摘下口罩拍掌道，
1: 定情了。
0: 正好嘴角的伤成青紫色，岳有威心疼，心虚的不敢多看。
3: 没有。
0: 正好祈祷，
3: 那你们刚才半天没上来，不是在卿卿我我吗？他还送我东西，很有家属的自觉性。哎，
0: 家里的花器不够，连洗菜的水盆里都插上了百合。岳有威走到阳台看秦山，秦山依然是望着他，倒退着离开，直到身影消失在拐角。岳有威的发卡居然别在秦山的衣摆上，正好怎么想都透着古怪。从他们出现在楼下到进门，时间挺久，坐在台阶上谈天吗？岳有威拆着头发上的一字夹，正好上前帮他。岳有威说，
3: 他又表白了，我没接受。
0: 从小到大，岳有威得到过很多爱慕，正好和他外出，时常会有人来搭讪，派侍者送来酒水或者悄悄买单，遥遥一笑，无欲无求的样子。但秦山在岳有威心里是不同的。正好颠颠小金佛说，
2: 你让我收我就收了，人情归你还。
0: 岳有威见他穿的是睡裙，问，
2: 都洗完澡了，为什么不去睡啊？
0: 正好把一缕湿发从后领里勾出来。
2: 哎，想等它自然干。
0: 岳有威皱眉，
2: 今天冲洗一下就行了，还敢淋浴，伤口感染了，有你哭的。
0: 正好掀开膝盖上的绷带，伤口暴露在外，比嘴角更严重。岳有威暴躁起来，
2: 涂药了吗？
0: 岳有威凶巴巴的，正好莫名高兴。
2: 马上涂，涂完就睡觉。
0: 岳有威翻出正好给自己买的去疤药，正好老老实实的涂抹。岳有威冷着脸，
2: 下次再听到别人说我坏话，你就当没听到，反正他们说我什么都伤不到我的。
0: 正好嘟囔道，
2: 当着我的面骂人，我怎么忍得了？
0: 岳有威玩着香槟瓶子，
2: 那些传出丑闻的名人都能活得起劲儿的，点着脸到处为人师表，他们都不在意，我一个普通人更不怕的。以后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我只在乎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无关紧要，随便他们说什么。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五一假期聚会少不了，但是如果您在这短短的假期中连续聚餐，会让胃肠道在短时间内负担过重，还容易摄入大量脂肪，导致体重增加。如果再大量饮酒，还可能加重肝脏负担。希子给您的假期饮食提个醒，当满桌子的菜肴摆在您面前时，蔬果豆类食物可适当多吃一点， 肉类和海鲜类食物就浅尝辄止吧。另外，适当多喝水，以便在消化不良的时候给消化系统增加小小的推动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今天播出第二集《药膳里的度夏智慧》。夏季即将到来，天气会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感觉没胃口，这时候各种消暑药膳就派上用场了。它们用材朴实，制作方便，却能够帮助我们赶走体内的湿热，让我们清凉一下。
13: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12: 眼瞅就立夏了，每到夏天，很多朋友都怕热，觉得身体沉沉的，这时候消暑药膳就要发挥大作用了。说起夏日的消暑解暑药膳，最常见的就是绿豆汤。没错，绿豆可是我们夏日消暑的好拍档。下面请听一段绿豆的自白。
14: 大家好，我叫绿豆，不得不说，我可以作为每个人消暑必备的美味主食。别怀疑自己，你没听错，我可以是主食。别急，下面请听我的自我介绍。我呢，作为一种杂豆，蛋白质含量在20%以上，是很不错的主食选择。不信你问大米，没错，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我大米的3倍以上。你还别不信，我那天就听到有人夸我了呢。
15: 老妹儿最近咋样呢？
16: 哎，得了3高，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
15: 给你安利绿豆哦，绿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等矿物质，以及多酚、多糖和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
16: 我知道，绿豆可以帮助改善3高，绿豆粥、绿豆饭吃起来。
14: 我还有着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夏天喝上一碗绿豆汤，能补充水分和随汗液流失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调整了水盐代谢平衡，还能够

0: 头晕，预防中暑，是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饮料。
1: 绿豆这么好，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食用吗？除了绿豆汤，绿豆还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起来，帮我们消暑度夏？今天的中医养生专家还会为我们送上哪些消暑药膳？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一起开启这期清凉的节目。
2: 本期嘉宾顾媛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擅长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慢性病用药管理以及处理各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1: 非常欢迎顾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的顾媛媛。
1: 那说起夏日的消暑解暑的药膳哈，可能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绿豆汤，它是夏日消暑的好拍档。那我们也来问问顾主任，怎么样能熬出一碗好喝的绿豆汤呢？
3: 这个绿豆汤呀，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一个解暑佳品，因此呢，有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先方的老话。在炎热的夏天呢，喝凉性的绿豆汤确实呢可以消暑除烦，预防中暑。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利尿排湿，适用于夏日暑热烦渴、小便短赤等症状。绿豆汤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我们准备100克绿豆，还有适量的清水冰糖就可以了。那它的做法呢是将绿豆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1个小时，将泡好的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直至绿豆开花，最后呢我们加入冰糖进行调味，煮至冰糖完全溶解即可。
1: 那关于绿豆汤呢，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绿豆煮的时间短一点，那个汤是绿的，它的消暑的功效更好。如果煮的时间长一点，把汤煮到红色，那么解毒的功效好一点，是这样的吗？
3: 就是绿豆汤确实消暑的功效好一些，其实我更建议后面你说煮的时间长一点，我更建议大家喝绿豆粥。那么绿豆粥呢，可能对于脾胃虚热的老人呢可能更好一些。
1: 就是说绿豆汤我们煮的时间比较短，确实它消暑的作用好，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凉性一点，是吧？
3: 凉性一点，它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人群呢还是可能要谨慎的服用。
1: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关于绿豆的自白哈，我们也来想听听顾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绿豆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3: 好的，这个绿豆的药用价值哈，绿豆性凉，味甘，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健脾益气、抗炎消肿、止咳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解毒也是绿豆的一个重要价值。那么绿豆的解毒作用呢，主要是源于绿豆蛋白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成沉淀物排出体内。那么如果您正在服用中药或者西药，那么一定不要用绿豆汤去送服，因为绿豆呢可能会分解药物的成分，或者和药物形成络合物，从而影响药效。那么另外呢，绿豆也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它具有高纤维、低脂肪的特点。绿豆皮中呢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像多酚、黄酮、非淀粉多糖等等。绿豆呢还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这些功能活性成分呢具有控血糖、降血脂、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1: 那刚才顾主任说到了这个绿豆不能和中药同服哈，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强的消解的作用。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绿豆只能单纯熬绿豆吗？我们可不可以加点料呢？
3: 可以呀，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需求添加其他的食材，形成不同的一个药膳配方。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加的百合就是我们的绿豆百合汤。那我们知道百合的主要功效呢包括滋阴养肺、养心安神、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等等。此外呢，百合呢还富含有生物碱，可促进皮肤新陈代谢、美容养颜。那么与绿豆呢合用呢，具有清热润肺、养心安神的功效，特别适合夏季饮用，能够缓解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也是将百合和绿豆呢分别洗净，绿豆呢要提前泡1个小时，将绿豆和百合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炖，直至绿豆和百合软烂，再加入适当的冰糖调味即可。那么呢，我们的绿豆呢还可以和莲子呢一起煮，就是我们的绿豆莲子汤。那么莲子呢以干燥去心种子中的仁儿入药，性平味甘， 归心脾肾经，具有补脾止泻、固肾涩精的功效。与绿豆合用呢，能够健脾止泻、养心安神，对于夏季有脾胃虚弱、腹泻等症状的人群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和莲子分别洗净，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至绿豆和莲子软烂以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那么最后呢，我再推荐一个绿豆南瓜汤。南瓜的营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其味甘，性温平，入胃大肠经。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南瓜有温体、润肺、补脾的功效，对改善脾胃虚寒、手脚冰凉、易疲劳、贫血有益。南瓜呢还富含有纤维素，可加速肠道蠕动，促进消化和排出宿便。此外，南瓜中的多糖、维生素及矿物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强健体质。南瓜和绿豆搭配呢，具有解毒利尿、补中益气的作用，对于夏季湿热、水肿等症状有一定的改善效果。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提前浸泡，南瓜去皮切块，将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当绿豆快熟的时候呢，加入南瓜块继续炖煮，煮至绿豆和南瓜软烂，根据个人不同的口味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嗯，那刚才我听到顾主任说的绿豆百合汤、绿豆莲子汤、绿豆南瓜汤，是不是都可以加上粳米变成绿豆百合粥、绿豆莲子粥和绿豆南瓜粥呢？
3: 是呀，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主要不是讲的解暑吗？那么它是汤，那可能就更有消暑的这种功效。
1: 嗯，那如果说老年朋友可能我们变成粥熬的时间更久一
3: 点，
1: 就更温和一点，是吧？
3: 对，它没有那么解暑功效没有这么强，但是对于脾胃虚弱的一些老人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有哪些人不适合喝绿豆汤呢？
3: 绿豆汤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解暑、解热、解毒等多种功效，但是呢也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人群。比如像体质寒凉的人群，那我们刚才也说了，绿豆呢是属于凉性的食物的。体质寒凉的人群呢，比如像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畏寒肢冷的人群呢，

0: 负担，引起消化不良的。那么所以说呢，脾胃功能较弱的病人，那么其实还是建议选择服用绿豆熬煮的粥。那么因为呢，熬煮的粥呢时间更久，口感呢粘稠，饱腹感强。那么由于也是加入了米类，它的寒性和清热的能力呢是有所减弱的，那么也是更加适用于体质较弱的人。而绿豆汤呢熬煮的时间比较短，那么主要是以喝汤为主，口感呢比较清淡，其寒性呢比较重，清热解毒能力更强，那么更适合于上火的这种人群食用。还有呢，就是经期的一个女性，那么我们知道绿豆汤寒凉可能会使体内的经血凝结，导致这个经血呀不能顺利的排出，从而引发痛经或者是加重经期不适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群，绿豆汤呢也是可以刺激胃酸分泌的，它也会加重这个胃肠的一个不适。所以说呢，虽然说绿豆汤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饮用前呢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和健康状况，适量的一个饮用。
1: 太好了，确实在炎热的夏季绿豆汤是我们消暑的一个好帮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完了绿豆汤其实我也想到现在北京市场有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凉茶，但是其实这些凉茶呢，它主要是从南方传过来的，虽然变成了商品装在了罐罐里，但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北方人经常喝。那我们北方人常喝的消暑的饮料其实也是有的那就是酸梅汤那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聊一聊酸梅汤那么酸梅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都是有哪些食材呢？
0: 这个酸梅汤呀，确实是夏天消暑比较常见。那么外面呢，我们也是总是看到有一些卖这种酸梅汤成品的。但是其实家里做呢，还是更加安全放心一些，
1: 至少糖分会少得多。
0: 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嘛。
1: 对。
0: 那么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我常用的一个酸梅汤的方子，它主要的功效呢是生津止渴、消食开胃和解暑。它的配方呢是乌梅20克、茯苓20克、干山楂片15克、陈皮5克。甘草5克、麦冬10克，还有冰糖、桂花适量。它的做法呢，是将茯苓提前浸泡2个小时，那么乌梅、陈皮、麦冬、干山楂片还有甘草呢，洗净以后浸泡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浸泡好的材料呢，连水一同倒入锅中，加入大概1500毫升的水，大火煮开。那么煮开以后呢，转到小火煮40分钟，关火。最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呢，我们给它焖10分钟，再用纱布呢过滤掉汁儿，分离出汤水。最后呢，撒点桂花，就是一款美味的酸梅汤啦。
1: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为什么酸梅汤能解暑呢？
0: 好的，那么夏季暑热，人体出汗多，汗属阴液，需要生津养阴便可解暑。我们中医讲呢，甘酸化阴，就是酸的东西和甜的东西配合起来就能产生阴液，或者说津液，那么补充呢因出汗丢失的水分。那么在酸梅汤当中呢，对于解暑的部分有两个东西是核心，一个是乌梅，一个是冰糖。那么乌梅是酸的，冰糖是甜的，这就是酸甘化阴的作用。
1: 就是说酸梅汤不是让我们凉下来，而是酸梅汤让我们自己产生一些阴液，然后从而起到身体平衡的作用。
0: 对对，它是一个酸甘化阴的一个作用。
1: 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刚才顾主任说到了酸梅汤主要的食材就是乌梅和冰糖。那我们问一下，酸梅汤是只有夏天才适合喝吗？
0: 也不完全是，其实作为一款传统的一个消暑饮品，酸梅汤呢在秋季呢依然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我们说秋季养生的特点呢在于收与润，那么这个季节呢气候干燥，人体呢容易受到燥邪的一个侵袭，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便秘等症状。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秋季呢要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那刚才呢我们介绍这款酸梅汤呢，其实也是还有另外几个功效的，一个是滋阴润燥。那么酸梅汤当中的乌梅、山楂、陈皮等食材呢，是具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作用的，能够缓解秋季的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的问题。另外呢，还可以提神醒脑。我们知道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呢容易感到困倦，酸梅汤当中的酸性物质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和这个胃液腺的分泌，从而提神醒脑。另外呢，还可以促进消化。那么秋天呢是进补的好时节，酸梅汤能够刺激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帮助

0: 身体呢更好的吸收营养。最后呢，酸梅汤还可以平肝火，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头痛、失眠等症状。酸梅汤当中的乌梅、陈皮等其他食材也具有平肝火、安神助眠的作用。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喝酸梅汤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对，酸梅汤呢，虽然酸甜可口，但是呢，也是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酸梅汤味酸，性寒。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胃肠道的一个不良症状，比如像腹泻呀、腹痛等等。另外呢，感冒经期的女性还是不适合喝酸梅汤的。另外呢，孕妇呢，由于酸梅汤当中呢含有山楂，它这个山楂呢是，会促进子宫的收缩，所以说呢也是不宜服用的。另外呢，就是湿热体质的人，酸梅汤味酸，容易导致体内湿气过重。那么对于湿热体质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可能会加重湿气，导致一个身体的不适。所以说呢，像这些人群，我们饮用酸梅汤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二集《药膳里的度夏智慧》，我是主持人张希。绿豆汤、酸梅汤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消暑饮品。刚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对他们的养生功效、饮用注意做了详细的讲解。很多朋友在夏日都喜欢喝点饮料，尤其是凉饮料，希望以此来缓解夏日的炎热。你也不妨来喝喝绿豆汤、酸梅汤，它们可是自带消暑功能。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1: 那我们接着来聊下一个啊。

0: 是薏仁30到50克，赤小豆30到50克，大米适量。那么通常呢，与薏仁、赤小豆等量或者稍微少一些。它的做法呢，是将薏仁、赤小豆洗净，放入砂锅内，加入水适量。我们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煮，直至薏仁、赤小豆煮熟煮烂。最后呢，加入大米继续同煮，直至粥稠米软。
1: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薏仁赤小豆粥能够解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它这个薏仁呀，是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薏仁呢又富含有维生素 B1 和氨基酸，能够润肺、清热、除湿、消水肿。赤小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豆，能够清热利水、消肿解毒。两者搭配煮粥呢，功效互补，可以清热利湿、消暑解暑，非常适合夏季食用。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服用薏仁赤小豆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这个薏仁赤小豆粥呢？
0: 薏仁赤小豆粥的功效呢，主要是祛湿消肿、健脾益胃、养颜美容、补心养血。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虽然有解暑消暑、利湿消肿等益处，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适用。像比如说孕妇，那么薏仁呢可能会刺激子宫平滑肌，引发胎动，所以说呢孕妇呢要避免食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薏仁赤小豆呢会增加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以及尿频患者的一个症状，是不利于病情的一个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寒的人群，薏仁性凉。那我们说解暑的这个药，大家是不是都觉着解暑的药基本上都是性凉的？所以说呢，它肯定还是会加重一个虚寒的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适量的避免食用。还有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可能会引发脾虚泄泻的症状。脾胃虚弱的人群呢，还是要谨慎食用。最后呢，就是过敏的人群，有些人呢对豆类呀，还有薏仁过敏，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症状呀，或者呼吸道症状，所以还是要避免食用的。那么以上的禁忌呢，也并非绝对，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呢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食用薏仁赤小豆粥前呢，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或者营养师，以确保食品的安全和有效。
1: 太好了，那粥熬好了哈，咱们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个小凉菜来佐餐好不好？
0: 好的。在开餐前呢，我们也经常吃一些小凉菜。那么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凉菜呢，叫做薄荷凉拌豆腐。它的配方呢是鲜薄荷100克，嫩豆腐100克，米椒1根，大葱姜少许。做法呢是将所有的食材洗净，嫩豆腐切块焯水，捞起放入盘中，薄荷切丝放入盘中，倒入一勺酱油，还倒入几滴花生油。然后呢，用糖盐轻轻搅拌以后，放上蒜泥及姜丝，将麻油稍微加热以后，倒在蒜泥及姜丝上即可。那么这款小凉菜呢，具有清热除烦、解暑生津的功效，适用于咽干嘶哑、热咳烦渴、牙痛、胃火、口气重、暑热暑邪的人群。
1: 其实薄荷哈，我也是非常喜欢，因为我基本上是每到入夏哈，我都会去买一盆食用薄荷，然后呢想吃的时候就摘上几片叶子。我也想在这里问问顾主任，那薄荷为什么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0: 这个现代研究表明呀，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成分，能够清凉去燥，还能够促进毛细血管扩张，利于发汗，能够起到提神醒脑、解热消炎和镇痛的效果。
1: 那我们也请顾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薄荷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分别是什么。
0: 药用价值呀，这个薄荷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材，它味辛性凉，归肺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疏肝行气的功效。临床上呢，常常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目赤、咽喉肿痛、风疹等。薄荷蒸馏呢，还可以得到薄荷油。它的食用价值呢，包括舒缓肠胃。那么我们知道薄荷当中呢，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薄荷醇，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增加胃肠液的分泌，从而缓解胃肠的不适，预防消化不良，还有解暑提神。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夏日呢喝薄荷茶或者一些加这个薄荷片的这个饮料当中呢，可以帮助身体解暑降温，以驱走暑气，提神醒脑。那么我们夏天呢在点一杯饮料的时候呢，常常发现饮料上呢会有一小片薄荷叶，虽然说呢有这个装饰的作用，其实呢它是也是有解暑的作用的。 那么另外呢，薄荷呢还可以改善口气，薄荷呢能够有效。

0: 要的清洁口腔，预防口臭。此外呢，还可以缓解一些口腔炎症，减轻这个口腔疼痛。我们在吃些口香糖的时候，里面其实都是含有薄荷的成分的。
1: 就是我最常用的就是薄荷的用法哈、啊，就是因为我每年入夏都会买一盆食用薄荷，然后每次呢，比如说我喝柠檬水的时候，柠檬片，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把那个薄荷上面掐一个尖儿，可能就是小小尖头的几片小嫩叶子，哎，放到里面，然后最后我喝完水以后会把那个薄荷也吃掉，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里呢，我也想问问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哪些简单易做的薄荷饮食或者是薄荷茶饮？
0: 好吧，那就结合我们的药用价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叫薄荷连翘茶。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连翘15克，鲜薄荷50克。那么连翘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它的药性呢微寒味苦，主要归属心肺小肠经。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以及疏散风热。那么与薄荷一起煮水呢，有这种清热疏风、解毒凉血的功效，非常适用于风热上攻、口舌生疮、牙龈肿痛、腮肿热痛、舌红口渴等症状。做法呢也很简单啊，将所有的食材洗净，连翘呢加入500毫升水煮15分钟。那么薄荷呢因为含有挥发油，所以一定要后下。那么下入薄荷之后呢煮3分钟，那么放入冰糖以后呢，既可以当茶饮，也可以含服漱口。
1: 薄荷这么好，是不是人人都适宜呢？
0: 其实薄荷还好，它也是食用价值比较高的。平常咱们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各种地方也都在用，像薄荷拌凉菜呀，薄荷入饮料呀，也没有绝对的禁忌。像一般情况下孕妇不建议食。另外一个呢，薄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咱们晚上呢不要吃太多。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送我们的这款薏苡仁赤小豆粥，再配一盘薄荷拌凉豆腐，作为早餐或者晚餐都是不错的选择，既养生又凉爽。但是如果您在晚餐食用薄荷凉拌豆腐或者是薄荷的其他菜品，一定要注意，薄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晚上不要吃太多。另外薄荷也不是人人都适合食用，如果您属于顾主任刚才提到的那些不适合食用薄荷的人群，那么请一定要谨慎。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在夏季饮食养生原则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吃苦，更有夏日吃苦胜似进补的说法。中医认为苦性食物多寒凉，食之能降火，因此入夏后苦味食物就会成为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我们的消暑药膳中当然也会有一道苦味的药膳了。接下来，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会为我们推荐哪道苦味的药膳呢？确实大家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嘛，那我们也听一听顾主任给我们推荐苦味的药膳。
2: 好的，其实说起

0: 苦瓜，还有一些食盐和水。那么我们将苦瓜呢洗干净，用刀对半切，除去里面的囊和籽儿，将苦瓜翻过来切成一毫米宽的薄片。我们将切好的苦瓜呢放入碗中，倒入清水，用食盐呢稍微抓一下。那么用食盐抓呢也是有助于减少苦瓜的苦味。那么我们如果怕苦瓜太苦的话，也可以将苦瓜呢放入开水当中焯一分钟左右，捞出以后呢用凉水滤干以后呢即可。那么我们将苦瓜呢用清水洗去盐味以后呢，再加上适量的蜂蜜，然后调节一下。那么喜欢清爽一点口感的人群呢，也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再食用。那么这款蜂蜜拌苦瓜呢，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清热解暑，滋肝明目。
1: 我们也请顾准给我们讲讲苦瓜的功效。
0: 好的。苦瓜呢它味苦，性寒，归心脾肺经，具有驱暑散热、明目解毒的功效，主要适用于暑热烦渴、赤眼疼痛、疮疡肿痛等病状。现代医学研究呢也表明，苦瓜呢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粗纤维、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成分，具有清热、利尿、解毒、消炎、调节血糖、血脂、抗肿瘤等作用。
1: 那除了蜂蜜拌苦瓜哈，我们也来问问顾主任，苦瓜还有什么好吃的做法吗？
0: 还有比如说像苦瓜紫苏蛤蜊汤。那么蛤蜊呢是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性寒，可清热利湿，缓解阴虚内热症状。紫苏呢可解表寒气，行气和胃，治疗感冒、水肿和气瘀等症状。苦瓜紫苏蛤蜊汤综合这些功效，可清热泻火，健脾开胃，改善食欲，促进消化，可以带来清凉舒适的感受。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苦瓜半根，蛤蜊30颗，紫苏适量，香葱2根，姜丝少许，麻油1勺。它的做法呢是将苦瓜洗净切成圈状，葱姜切丝备用，蛤蜊泡入水中，加入一点盐，使其吐沙。锅中呢加入冷水，放入苦瓜姜丝，接着倒入干净的蛤蜊，开大火煮沸。蛤蜊呢只要一张口即可关火。最后呢加入一点盐，放入紫苏、葱花，加入一勺麻油调味即可。
2: 苦瓜确实是夏季的食用佳品，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帮我们消除热邪。但是这里西子也要提醒您，夏日吃苦也要因人而异，大家要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根据个体差异辩证做出调整，不要生搬硬套，以免因过度食用而伤身。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说完了苦瓜哈，那还是想请顾主任再给我们推荐一款消暑汤。
0: 那我就再推荐一款荷叶冬瓜汤，它的配方呢是鲜荷叶1张，鲜冬瓜500克。那么我们将荷叶洗净剪碎，冬瓜连皮切块，然后一同放入锅中，加入清水适量炖汤，煮熟以后加油盐调味，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冬瓜了。这款药膳的功效呢主要是清热解暑、利尿祛湿、生津止渴，适用于心烦气躁、肺热咳嗽、痰黄稠、小便短赤的人群。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荷叶冬瓜汤它能有消暑的作用呢？
0: 荷叶冬瓜汤的解暑的奥秘呢，在于荷叶和冬瓜的一个药用功效。荷叶呢，具有清热解毒、生发清阳、散瘀止血、助排毒的功效，对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等症状有缓解作用。冬瓜呢，具有清热解暑、护肾利尿、减肥降脂的功效。结合荷叶和冬瓜的药效，荷叶冬瓜汤呢可清热解毒，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毒素，缓解高温引起的头晕、口渴、乏力，具有显著的解暑效果。
1: 好的。那除了荷叶和冬瓜熬汤，我们也想问问还有什么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其实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呢也是很多的。那么比如有一款叫荷叶糯米粥，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1张，糯米150克，还有白糖适量。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糯米呢淘洗干净，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荷叶丝、糯米煮粥，熟后呢调入白糖即可。它的功效呢，荷叶与糯米同煮呢，既能解暑又能健脾和胃，适合夏季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群食用。还有呢像荷叶

0: 绿豆汤，它的配料呢是新鲜荷叶一张，还有绿豆100克。我们也是将荷叶洗净，切成小片，绿豆洗净，浸泡1小时。锅内呢加入水适量，放入荷叶、绿豆同煮。那么绿豆煮烂以后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功效呢，荷叶与绿豆同煮呢，能够加强解暑的效果。这两个都是咱们介绍的一个解暑的药吗？同时呢，还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和矿物质。另外呢，还有一款呢叫荷叶山楂茶，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一张，山楂10克，决明子5克。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山楂、决明子洗净，将三者呢放入杯中，加入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10分钟，最后呢调入冰糖即可饮用。它的功效呢，山楂呢是具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的功效，决明子呢能够清肝明目、润肠通便，与荷叶一起泡茶饮用，既能解暑，又能促进消化，降低血脂，适合夏季消化不良、血脂偏高的人群使用。那么这些以荷叶为原料的药膳，口感清爽，有解暑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适当的食用是有助于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保持身体健康的。
1: 嗯，那说到荷叶为主要食材，其实我们市场上有一款特别好吃的东西叫荷叶糯米鸡。
0: 对，
1: 就是它就用荷叶包着，然后蒸糯米，里面有一些鸡肉馅哈。
0: 对，
1: 但是
0: 备点香菇。
1: 嗯，它可能就会相对来讲，这个糯米鸡它就比较有清凉消暑的作用。
0: 对，荷叶包着的嘛。
1: 当然了，我觉得市场上卖的还是会偏油偏咸，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在家里做肯定会好很多，像一些什么调味品的一个摄入呀，可能都会少一些。
1: 嗯，因为我是很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去白洋淀玩嘛，然后每次都会买上一摞荷叶回来，放到冰箱里面慢慢用。反正因为你7、8月份去了嘛，至少在暑热的季节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办法。
0: 对，像荷叶其实也是可以放到一些蒸笼里啊，去蒸一些东西的。
1: 嗯，然后我们也来问一问刚才说的荷叶冬瓜汤嘛，就是以荷叶为主的这些药膳，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
0: 荷叶冬瓜汤呢，其实它是具有清热解暑、利尿除湿的作用的，但是呢也是因为毕竟寒凉嘛，也是不适合所有的人群的，像比如像孕妇呀，还有月经期的女性，还有脾胃虚弱者，还有像肾寒肾阳虚者，还有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都是不太适合，吃的时候都是要尽量的少吃一些，因为孩子的这个消化系统呢也是比较脆弱的，他可能不易承受荷叶冬瓜汤的一个寒性。那么总之呢，就是它是属于寒性的，所以说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个人的体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继续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其他的夏季的消暑汤哈。
0: 那我就再推荐一款叫百合冬瓜汤。那么它的配方呢是冬瓜1个，加百合50克，红枣4颗，然后若干盐，还有芝麻香油。做法呢是将百合提前泡于水中，大概泡个2、3个小时，冬瓜削皮，切成均匀的块状，红枣清洗干净备用。那么锅中呢，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以后呢，先放入冬瓜和红枣，煮开以后呢，转中火。那么将泡好的百合放入汤中，继续煮15分钟。最后呢，加入盐、芝麻油调味即可关火。这款百合冬瓜汤的功效呢，具有滋阴润肺、清热利尿、润肠通便、生津止渴、清心安神的功效。那么我们知道百合呢，性凉，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清热凉血的功效，它也富含钾，有助于增强肌肉的一个兴奋度，那么从而促进代谢的一个协调。这些特性呢，使得百合在夏季呢，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清热解暑的食材。那么当百合和冬瓜一同煮汤的时候，它的功效呢，可能会相互增强。那么百合的润肺止咳、清心安神作用与冬瓜的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功效相结合，那么不仅呢味道清爽可口，还能够有效的降暑。因此呢，百合冬瓜汤呢也是成为了夏季一款非常合适的清凉解暑的药膳。
1: 嗯，那刚才我记得您在说到百合冬瓜汤的时候，主要的食材除了百合和冬瓜， 还加入了几颗红枣。
0: 嗯，
1: 那加这几颗红枣是不是就平衡了一下它的凉性，也增加了健脾的作用呢？
0: 哎，对，其实红枣它是也是有这种健脾补血的效果嘛。嗯，所以就是说加入了这个红枣呢，也是能使这个百合冬瓜汤的滋补作用更加强一些。
1: 嗯，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我们这些消暑的这些汤也好啊，饮料也好，粥也好，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就是如果您特别特别热，可能我们可以多用一点凉性的东西。
0: 嗯，
1: 那如果不是特别热，稍微有点消暑，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红枣啊之类的，温热性的食材来
0: 平
1: 衡一下。
0: 对，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是的，为什么这个说中医我们要个体化用药，其实湿疝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我们来去这个调整它的用量，调整它的处方。
1: 嗯，那我其实也是想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些食材，它是通过比较凉性的食材来帮我们消暑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百合还可以和哪些食材合着用，用来解暑呢？
0: 百合也是一味解暑的食材吗？它也是可以与许多食材进行搭配来降暑的。那么，比如说绿豆。刚才也说了，百合和绿豆搭配呢，是具有这种清热解暑、消烦、生津止渴的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百合呢还可以跟南瓜一起搭配，我们经常喝的百合南瓜粥嘛。因为百合和南瓜搭配呢，具有安神、健脾、滋阴的作用。南瓜呢也是富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的营养物质，与这个百合一同蒸煮呢，口感香甜，是有助于降暑的。那么百合呢还可以跟莲子一起用，它具有这种养心安神的作用。两者搭配呢，熬成粥或者是水，是具有清热去火、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的，有助于缓解夏季的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另外呢，百合呢也经常和银耳一起来煮。那么银耳呢是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与百合同煮呢，不仅口感嫩滑，还能够缓解夏季的肺燥、咳嗽、咽干等这种不适的症状。此外呢，这个百合呢还可以和枸杞、红枣、菊花等很多食材搭配，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一个搭配方式。
1: 嗯，好的，那我们同样也来问一下，哪些人群不适合食用百合？
0: 一般情况下呢，对百合过敏、脾胃虚寒、患有风寒感冒的人呢，是不太适合吃百合的。那么如果对百合过敏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瘙痒，还有咳嗽、气喘等症状。那么百合呢，也是性寒，容易刺激人的肠胃。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呢，吃很多的话呢，也是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另外呢，百合呢可能会加重风寒，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患有风寒咳嗽的人不宜吃百合。
1: 嗯，好的，那我们在前面啊其实给大家讲了这个荷叶冬瓜汤哈，那么我们好像平常知道这个鸭肉也是常常和冬瓜搭配来做汤的，而且鸭肉是不是也是凉性的？
0: 对，
1: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鸭肉冬瓜汤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消暑呢？
0: 对，是的，这个首先啊，鸭肉是凉性的，具有这个清热解暑的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呢，人体是容易出现体热上升，口渴汗多的症状的，而鸭肉呢正好能够中和体内的一个热气，起到清热降暑的一个作用。其次呢，鸭肉富含水分，有助于补充人体在炎热天气下流失的水分和津液，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水分平衡。那么此外，鸭肉呢还具有滋阴养胃、清肺补血、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这些特性呢是有助于缓解夏季常见的口渴烦躁、食欲不振的症状的，从而提高人体对夏季的一个舒适度。那么因此呢，在夏季适当的食用鸭肉，不仅可以解暑降温，还能够滋补身体，促进健康。
1: 嗯，那说起鸭子呢，肯定大家都知道我们最经典的美食就是北京烤鸭了。但是我其实想，因为它是烤的嘛，所以它相比之下会中和鸭肉的凉性。那在这里呢，我们夏季解暑哈，那我们也问一问顾主任，鸭肉解暑还有什么好吃的吃法？
0: 我来推荐两种啊，刚才您说那北京烤鸭哈，还确实油性比较大一些，解暑还是没有什么依据。那么我推荐一款呢，叫做紫苏焖鸭，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么它的配方呢是鸭肉、紫苏、姜片、啤酒、生抽、蚝油、老抽，还有一些白糖等一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我们将紫苏呢先清洗干净。

0: 鸭肉呢也渗透着紫苏的香气，而且还具有清热解暑、消食化积的作用。另外呢，我再推荐一款呢，叫虫草花鸭肉汤，它的配方呢是鸭肉、虫草花、姜片和盐。那么做法呢是将鸭肉洗净切块，虫草花呢洗净备用。那么锅中呢加入水，放入鸭肉和姜片，煮沸以后呢撇去浮沫，加入虫草花，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食用前呢可以加盐进行调味。它的功效呢，虫草花呢具有滋肺补肾、护肝养肝的功效，与鸭肉一同炖煮呢能够增强解暑的效果，同时呢滋补身体。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什么人不适合吃鸭肉呢？
0: 鸭肉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这种解暑滋阴的功效，但是呢也有人不太适合，比如说像体质虚寒者。那么鸭肉呢也是性质偏寒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食用鸭肉呢可能导致虚寒加重，引发消化不良、腹泻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限制蛋白摄入的人群，比如像急性肾炎、尿毒症、肝性脑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需要限制它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鸭肉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负担，是不利于控制病情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比如像痛风呀、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么由于鸭肉当中的嘌呤含量呢相对比较高，那么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导致体内尿酸水平的一个波动，诱发呢或者加重痛风的症状。那么此外呢，像荨麻疹患者呢也应该避免食用鸭肉，以免加重皮肤瘙痒、红斑等过敏反应。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俗话说，夏天常吃瓜，中药不用抓。苦瓜、冬瓜都是夏日的时令蔬菜，夏天适当增加瓜类蔬菜的摄入量，既可以清热生津，还能为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刚才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为我们的瓜类蔬菜进行了许多搭配，有配蜂蜜的，有配荷叶的，有配百合的，还有配鸭肉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花式吃瓜，而且还让清凉和养生的效果加倍。所以要想清爽度夏，咱们不妨做个健康的吃瓜群众吧。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1: 如果说在炎热的夏季，朋友们想要稍微的补一补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个有进补功效的消暑汤吗？汤或者是药膳吗？
0: 推荐一款叫黄芪甲鱼汤，它的配方呢就是甲鱼1000克、黄芪50克、生姜、葱、精盐，还有味精、黄酒等一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将黄芪洗净，甲鱼宰洗干净切段，生姜呢切片，葱切段，锅内呢加水烧开，加入少许的黄酒、姜片，甲鱼块呢烧煮片刻，捞起待用。那么我们取炖盅一个，将处理好的甲鱼和黄芪放入干净的炖盅内，加入黄酒、姜片、葱段炖3个小时以后，加入精盐调味即可。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是益气养阴、利水消肿，能够有效地改善疲劳、水肿等症状，从而达到解暑养生的一个目的。
1: 那我们都听说甲鱼是补品啊，那吃了难道不上火吗？为什么能消暑呢？
0: 对啊，其实甲鱼呢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种补品，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营养呢非常丰富，含有这种高蛋白质、脂肪，还有动物胶质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呢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从而有助于增强体质和调理身体。但是补品呢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上火，实际上甲鱼的性质并非热性，而是属于微寒性或者性味甘平的食物，因此呢食用甲鱼并不一定会导致上火。那么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呢是容易出现

0: 气阴两亏的一个情况的。甲鱼呢具有补气养阴、清热、消肿去瘀的功效，那么此时呢食用甲鱼是可以起到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缓解炎热带来的不适，从而达到解暑的效果的。那么此外呢，甲鱼当中呢还含有营养物质，比如像蛋白质、微量元素，是可以补充人体在夏季因高温而消耗的能量和营养的，有助于保持人体的身体健康和活力。
1: 嗯，太好了。所以说炎热的夏季只要我们吃得对，甲鱼还是可以吃的。那我们也请顾主任再给我们推荐一些甲鱼还有哪些解暑的做法。
0: 甲鱼呢除了上述做法之外呢，食客还有一些调味料。那么做法呢是将杏仁洗净，那么甲鱼宰杀洗净切块，将杏仁和甲鱼一起放入锅内，加适当的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煮两个小时，用食盐和胡椒粉调味即可。它的功效呢，此汤呢可以滋阴降火，化痰止咳，对于夏季因炎热引起的烦躁咳嗽等症状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我们刚才也推荐了很多的甲鱼的吃法了啊。那我想问一下，既然甲鱼吃了不上火，是不是人人都能吃呢？
0: 虽然甲鱼营养很丰富啊，也是具有多种的一个滋补功效，但是呢，有某些人群呢，食用也是需要谨慎或者说避免的。那么甲鱼呢，是属于偏寒性的食物，因此呢，体质虚寒、脾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孕妇和产妇呢，还是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以免呢，引起身体的不适或者影响健康。那么对于患有胃炎、肠炎、胃溃疡等疾病的患者，那么食用甲鱼呢也是有可能加重病情的，所以也不建议食用。此外呢，甲鱼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那么对于蛋白过敏的人来说，食用以后有可能引发这种不良反应的可能，所以过敏体质呢还是要慎用的。
1: 有没有什么经期啊、孕妇啊能喝的、能吃的消暑的东西？
0: 其实经期孕妇还是主要以保暖为主。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我是建议啊，经期孕妇夏天的时候即使再不舒服还是要多喝热水。
1: 其实喝热水也是一种消暑方式，就是一喝热水可能我就出汗了，然后出了汗以后可能这个气血通畅了，某种平衡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消暑的作用？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经期还有孕妇嘛，毕竟是这个时间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么其实消暑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它这个经期跟孕妇属于特殊人群，那么他们在食补或者药补的时候都是需要非常的小心和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说孕妇能不吃药我们就不吃药，即使感冒了也是建议多喝热水呢？
1: 但是反过来说啊，经期和孕妇还是有些不同。因为经期可能我们本身女性朋友就会相对来讲就不那么怕热，就喜欢，就她本身就想要做一点保暖。但是可能孕妇，很多的孕妇其实在这个孕期她会表现为非常贪凉、非常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孕妇能吃那些寒凉的东西吗？
0: 还是不建议孕妇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因为孕妇的，虽然说刚才您说的那些也是个人体质它不一样，如果孕妇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咨询医生或者药师，然后给他们开适合他们的方子。我们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用药或者个体化的食疗。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消暑的药膳。最后呢，再请顾主任给我们说说夏季消暑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好的，我们夏季消暑呢也是有一些小常识需要注意的。那么一个是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呢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喝饮料，比如像果汁啊、可乐呀、雪碧呀、汽水呀，这些饮料呢因为含有较多的糖精还有电解质，那么喝多了呢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那么另外呢，我们口渴之后呢不宜狂饮，就是说我们在劳动还有运动之后我们大量的出汗，那么不宜大量的饮用白开水，那么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淡糖水。那么因为大量的出汗以后呢会使人体内的盐分丢失过多，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盐分的话，会使体内的水盐比例呢失调，那么导致呢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的紊乱。另外呢，我们还要饮食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我们不要吃得过于的清淡。那么夏天的活动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出汗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消耗量呢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不能吃得太清淡，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鸡肉、鸭肉、瘦肉还有鱼类，我们来补充一下蛋白质，然后以满足人体的一个代谢的需要。还有呢要提示大家注意点的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午睡时间呢不宜过长，因为午睡时间过长呀，

0: 会加深中枢神经抑制，脑内的血流呢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一个过程。那么醒来以后呢，会周身不舒服，从而感到更加的困倦。除了通过上述药膳那么预防夏季的暑湿以外，那么夏季日常饮食呢还应该避免或者减少食用辛辣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呢还要注意对情志的一个调节，尽量放松精神状态，不要着急上火，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也是祝大家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夏天。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顾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关于夏季消暑的常识啊，非常感谢。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如何用药膳来帮助消暑度夏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消暑药膳可不少，希望能为您的夏日餐桌增加营养和美味。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特别节目食养初夏，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用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的食材帮助我们调养身体。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3: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
14: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0: 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
0: 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0: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加油吧大脑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黄翔博士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用脑健脑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国荣长篇纪实文学《患难之声：邹韬奋在抗战中》，这部书以详实史料与生动叙事，聚焦邹韬奋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以报刊为阵地的爱国救亡历程，深刻刻画一位报人与出版家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担当。全书以抗战前后的时代风云为背景，讲述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将其从普通内部刊物改造为唤醒民众、凝聚抗日力量的舆论旗帜。作品以《患难之声》为题，既写进烽火岁月里办报救国的艰辛，更彰显邹韬奋宁折不弯、以文报国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赤诚与坚守，是一曲致敬爱国报人、传承韬奋精神的时代赞歌。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秘密，是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健康类图书。营养学专家徐佳以前沿科研成果和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用通俗活泼的语言，以食、蔬、果、豆谷为主的健康饮食基本原则，将严谨的营养学理论生动地呈现出来，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丰子恺先生作品《豁然开朗：丰子恺的艺术世界》，以北京画院年度重磅大展“无限清凉”丰子恺艺术展的核心展品为底本，循着丰子恺笔下一脉永恒的清凉与温情，缓缓铺开一代艺术大师丰饶而成名的精神世界。书中精心收录了丰子恺画作260幅，以诗意之情、互生之心、童真之趣、闲逸之韵四大美学脉络徐徐铺展，将那些温柔了岁月、治愈了人心的雅致笔墨悉心收拢于书卷方寸。此外，书中不仅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生平小传，勾勒其人生轨迹，更记录了他本人的散文名篇与隽永金句，那些曾经治愈过他自己也温暖过无数读者的文字与画作相映成趣，彼此注解。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作家王冲旅作品《品读中国经典》，深入探讨了中华经典文化的精髓与价值，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展现了经典文化的恒久魅力。作者通过精读《周易》、《老子》、《庄子》、《论语》等经典著作，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生智慧和道德观念。书中不仅深入剖析了经典的思想内涵，还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建议。对于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为什么托尔斯泰82岁还离家出走，如任性的小孩？为什么托尔斯泰写完伟大的《战争与和平》之后，觉得自己写的是垃圾，并不让自己满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大学俄语文学教授安德烈·佐林所写的《托尔斯泰小传》，全书以壮志的孤儿、已婚的天才、孤独的领袖、逃走的名人四个主题叙述了托尔斯泰的一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此书感受一位文学巨匠传奇而鲜活的一生。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感到灵魂被掏空，刚放下的钥匙转头就忘，话到嘴边却卡在舌尖，甚至在通宵赶工后陷入不可控的报复性暴食。这并非单纯的老了，而是你的大脑在发出求救信号。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加油吧，大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大脑。随着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探索宇宙已经不足为奇，人类可以上九天揽月，也可以下五洋捉鳖，可是我们对自己的大脑却似乎是知之甚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加油吧，大脑》，作者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更科学地用脑、健脑。事实上，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个人呢，确实是受益匪浅。这本书最主要的观点是，大脑一生都具有重塑功能，它会根据你的习惯、输入你的信息，甚至每天的想法，不断重塑自己的神经链接。确切地说，你如何使用它，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用脑不是本能，而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之前总以为伴随着衰老，我们的大脑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再比如运动，很多老年人说我们其实一直运动呢，但是运动健脑也有讲究。书中就说了，复杂运动，比如乒乓球、桌球、太极拳、花样滑冰，需要我们的眼、手、脚精密配合，能同时激活我们的前额叶皮质、基底节、顶叶、枕叶、小脑等多个脑区，是天然的大脑整合训练。而通常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运动，像散步等等，其实作用不大，因为它的特点呢，是机械连贯性，变化不大，不过是连续重复而已。作者黄翔博士是一位从医20年的脑科医生。黄翔博士以扎实的神经科学心理学研究为基础，将复杂的大脑运作机制拆解成通俗易懂的内容。书中没有晦涩的学术术语，而是用生活化的案例、生动的比喻，让我们明白大脑为何会疲劳，为何会分心，以及如何通过简单的训练来优化大脑功能，让我们在高效工作与及时放松之间找到平衡，既避免过度消耗大脑，又能提升专注效率。 打开这本书呢，前面半部分解锁大脑运作的秘密，其实是关于思考和学习的脑科学解读。这学习的本质并不是增加神经元细胞，而是增加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突触。那么怎样才能增加我们的神经突触呢？作者说，如果我们做一项技能或者是知识完全是陌生的，神经元呢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连接。而当我们不断重复技能或者是知识的训练，一个个神经元就开始手牵着手，慢慢尝试新的连接。训练的次数越多，重复的越频繁，神经元的连接就越稳定，那么我们所掌握的本领就越牢固。再比如，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句话说得好，叫活到老学到老。而根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只有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大脑学习的行为能够显著地延长人类的寿命，而阅读对大脑具有着与运动同等的保健效果。您看，听我的节目有多重要了，它能够有效减缓衰老所引起的记忆力和大脑功能的衰退。看来这终身阅读好处多多。那么怎么阅读才更有效呢？每天坚持30分钟比集中在一天时间里阅读更有效。而关于成年人的脑重塑，对于正常人来说，大脑的可塑性同样伴随终生。在这儿呢，又提到了一个观点，什么是学习？就是将我们的大脑建立新的链接，塑造成另一种模式，从而使人学会一样东西。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学习是为了学会学习？书的后半部分介绍的内容呢，也很有趣。从脑疾病的角度出发，再次印证了大脑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和大脑的可塑性。最后呢，作者还给我们介绍了脑机接口的设想，人类的意识是否可以永久保留，人类的永生是否可以依靠大脑来实现。这一个个有趣的话题，让我们再次畅想未来的无限种可能。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许多人认为成年以后大脑就已经定型，没有机会变得更聪明，学习一项技能也变得非常困难，无法像小时候一样简单。等待大脑的不过是随着年岁增长的衰老和萎缩，这种想法无比悲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0: 《加油吧大脑》这本书告诉我们，大脑犹如肌肉，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持续锻炼，不断进步，就能让它保持年轻。如果你也渴望摆脱脑子不够用的困扰，以更清醒更高效的姿态迎接生活的挑战，不妨来阅读这本书，踏上这段轻松的大脑升级之旅。活到老学到老是老祖宗留下的一句充满正能量的话，只有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大脑学习的行为能够显著地延长人类的寿命。神经学权威杂志神经科学发表文章称，阅读对大脑具有与运动同等的保健效果，能够有效缓解衰老所引起的记忆力和大脑功能的减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在这儿呢，作者介绍了几个方法来保证我们更好的阅读效果。第一，比起集中在一天的时间里阅读，每天坚持30分钟更有效。第二，固定阅读时间，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第三，找到阅读的榜样，向优秀的人学习。或许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一开始觉得很难，但是慢慢的会觉得越来越容易。这是因为大脑的神经重塑功能，在大脑里面通过改变神经细胞的连接，给你打开一条新的神经通路。这就好像走在一片荆棘丛生的丛林里，一开始无路可走， 但是走得多了，路就被开辟出来。
4: 开辟新的链接
0: 是大脑神经重塑的关键。明白了大脑一生都具有重塑功能，你就会知道，大脑其实不断在根据周围的环境和条件来改变自己。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看的每一场电影和每一个人的接触，其实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你的大脑，塑造着一个不断更新的你。所以呢，你应该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坚持学习，强化大脑，保持活跃的思维，不要和时代脱轨。大脑中负责管理语言的脑回叫做语言功能区，破坏了这些脑回，人可能就不会说话或者听不懂别人的话。有趣的是，语言功能区只存在于一侧大脑半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习惯右手拿笔写字，语言功能区就位于左脑，而左撇子的语言功能区大多位于右脑。研究发现，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比掌握一种语言的人，大脑里面语言功能区的神经细胞更多，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也更丰富。专业的音乐家，大脑里面处理听觉刺激的脑回会比非专业人士的更大。如果你不断训练，神经细胞间的连接数量就会增加，但如果你停止训练，神经突触就会慢慢减少，就像你停止锻炼，肌肉就会萎缩一样。所以学语言没有捷径，关键在于努力练习，多听，多读，多讲，多用，不断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产生新的连接，扩大大脑的语言功能区，那么你就有机会成为口才达人。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健康的大脑是聪明的基础，只有健康的大脑才能发挥出正常甚至超常的功能，使我们的思维敏捷，思路开阔。那么怎样才能在一日三餐等饮食方面维护大脑健康，让大脑有机会超常发挥呢？
0: 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均衡饮食，大脑的健康也不例外。注意荤素搭配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多吃三种健脑食物。一是必要的蛋白质和脂肪，高品质的蛋白质有鱼肉、鸡肉、猪瘦肉、牛肉等，它们都有助于脑细胞结构的组成。健康的脂肪有坚果、深海鱼类等，它们可以维护脑细胞的细胞膜和髓鞘结构。二是含乙酰胆碱和核糖核酸的食物，比如小动物的脑及肝脏、卷心菜等绿叶蔬菜、黑鱼子酱、蛋类食品、麦芽糖、大豆卵磷脂等豆类食品，它们可以给大脑带来活力，充分提高记忆力和工作效率。三是不可忽视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 C 能使脑细胞的结构更加坚固，充足的维生素 C 可以使大脑更灵活敏捷，而缺锌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多动症。缺铁会使人疲倦乏力无神，因为维生素和矿物质很难通过食物达到充足的摄入，所以呢，我们要考虑购买市面上的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胶囊，每天吃上一粒，简单方便。脑科学研究表明，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大脑作为人体的总司令部，是人体最复杂最活跃的器官。大脑虽然只占整个身体重量的2%左右，但需要消耗的是整个身体大概20%的能量。而人体中能量的最主要来源是碳水化合物带来的葡萄糖，因此早餐要保证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它们作为葡萄糖的主要来源是非常重要的，能让你精神工作一整天。那么午饭吃什么呢？第一，从健脑的角度，午饭的食材一定要保持新鲜，
4: 喜新厌旧几乎是人的本能，在食物的选择上，大脑也喜欢一切新鲜的东西。新鲜的食物能够促进大脑内神经干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延缓大脑的衰老。这意味着过期的、没变的食物不能吃，油炸的、烧烤的尽量少吃，而新鲜的肉类、蛋类、瓜果、蔬菜，这些食物非常有利于大脑的保养。第二，日常生活中间，我们要保证足够的饮水。水是组成大脑的主要成分，大脑80%都是水，尤其大脑里的脑脊液是清除脑细胞代谢废物的重要物质，水摄入不足影响大脑的排毒。第三，午饭要注意多样性，搭配不同品种。午饭中既要有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又不能单调，以免厌倦。另外，碳水化合物最好挑选全麦食物，如玉米饼，配上鱼肉或鸡肉。饮品尽量选择纯净水、纯果汁、脱脂或低脂牛奶。夜晚对于大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休息和整理信息，而这些是通过睡眠来实现的。晚餐的选择应该围绕睡眠展开，以安心凝神为主，以调整大脑的状态。在食物选择上，晚餐不宜太油、太辣、太刺激，建议晚餐的搭配50%是蔬菜，25%是低脂蛋白或肉类，25%是粗粮，如糙米或全麦面食。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牛奶、小米、核桃、瓜子、醋等，都有助于安眠。因为色氨酸可以转化为血清素，再转化为褪黑素，促进睡眠。作者不建议晚餐摄入大量的蛋白质，因为不容易消化，可能会导致失眠。而进餐时间呢，最好是安排在晚上6点左右，尽量不要超过晚上8点。8点以后，尽量不要再吃任何东西，饮水除外，并且最好在晚餐4小时之后再就寝，这样才能使晚上吃的食物充分消化。在食物摄入量上，晚餐少吃6-7分饱即可，有助于我们快速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每天所听见的、看见的，我们的欲望、情绪、种种行为跟大脑密切相关。脑科学并不神秘，了解大脑，更好地使用大脑，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工作更顺利。当你或身边的人身体不适或遇到情绪问题时，脑科学知识能帮你调整心态，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疾病，用科学的方法去治疗疾病。
4: 人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怎么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呢？失眠有哪些典型症状呢？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失眠的定义，只要您符合其中的一条，那就算是失眠了。第一，连续1个月每周至少有3天出现躺下30分钟之后无法入睡。第二，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5小时。第三，夜间在睡眠过程中醒来超过3次，醒来之后难以入睡。第四，多梦、多噩梦。第五，次日起床后伴有嗜睡、疲劳、精神状态不佳、认知功能下降等状况。 那么，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被睡眠障碍困扰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大脑中的松果体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三只眼睛，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是真的有。不过，第三只眼不在额头，而是隐藏在大脑的深处，叫松果体。松果体位于大脑的中线部位，确实是人类大脑里对应额头正中的地方，只有一颗豌豆大小。17世纪由大科学家笛卡尔解剖大脑之后发现并命名，因为长得像松果，所以呢叫松果体。松果体的功能像眼睛一样，感知自然界的光，并根据光的情况来调整分泌褪黑素。白天，眼睛接受到太阳的光线，并把信号传入松果体，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功能暂时关闭。夜晚，眼睛接收到的光线大量减少，松果体开始大量分泌褪黑素。褪黑素是一种激素，主要的作用呢，是促进人类的睡眠。我们的祖先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的节律靠的就是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功能。而我们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是长期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在一片漆黑的夜晚出去工作，不仅眼睛看不清楚，影响效率，还容易受到猛兽的攻击，性命不保。人类的大脑为了适应这样的规律，也进化出一套日落而息的睡眠系统。当太阳下山，进入眼睛的光线大量减少，松果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褪黑素，催人入眠。这样人类呢，就很自然地在太阳下山之后睡个好觉。而当太阳出来之后，进入眼睛的光线大量增加，褪黑素大量减少，人就会自然苏醒。本来一切都配合得那么完美，可是电光源被发明之后，人类睡眠系统运作的规律就被打破了。电的发明使人类在晚上也可以拥有大量的光线，电视、电灯、手机让熬夜加班、深夜吃宵夜、狂欢到天亮成为可能。如此一来，即使到了晚上，也有大量的光线进入眼睛，尤其是熬夜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这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误以为还是在白天，褪黑素的分泌大量减少，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睡眠问题。尽管大脑可以通过进化来顺应环境的变化，可是电的发明才200年的时间，与320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只不过是一个瞬间，人脑根本来不及进化。这等于是说，我们享受着现代人的文明，却还是使用着原始人的身体。大脑和身体的进化没有跟上文明进化的步伐，这可能是现代人睡眠障碍的根本原因。其他导致失眠的因素还有现代社会压力大、工作强度高，以及情绪问题、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滥用药物等等。那么，如何解决失眠这个问题呢？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这样的：第一，让睡眠系统回归原始。现代社会，晚上不看电视、不开灯不可能，但是10点以后，尽量让家里的环境暗下来，大幅度减少进入眼睛中的光线，慢慢进入睡眠模式是有必要的。尤其尽量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防止手机产生的大量光线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第二，养成良好的睡眠规律，让大脑养成定时分泌褪黑素的习惯，可以有效助眠。第三，睡前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吃太饱，更不要吃夜宵，同时尽量避免茶、烈酒、咖啡等提神食品，这些呢都会让大脑误以为进入战斗或者是工作状态，减少褪黑素的分泌。第四，舒缓、舒缓、再舒缓，放松心情，卸下压力。要知道，天大的事儿，过几年回头看都是小事儿。睡前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白噪声，洗个热水澡，喝杯热牛奶，再来点芳香精油，在放松中入睡。 最后呢，如果您已经入睡很困难，请谨遵医嘱，适量的服用一些药物来助眠，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然后逐渐减量。但是作者不建议长期服用药品入睡，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大脑产生惰性，甚至产生药物依赖，引发更严重的睡眠问题。因为大脑对光线非常敏感，良好的睡眠秘诀之一，那就是减少夜晚光线的摄入，特别要注意避免蓝光。睡前可以将卧室的灯光调暗，同时呢，可以放一些舒缓而单调的音乐。以上就是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更多知识点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同时在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黄翔博士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脑科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黄翔，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颅底外科研究组副组长，加油吧大脑作者。
4: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黄翔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脑科学方面的话题。黄老师您好。
7: 何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加油吧大脑的作者黄翔。
4: 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7: 你说作为一个医生啊，其实我经常回答大家的问题，其实这本书呢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的一个集合，行医的手记啊，其实就是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大脑保养的手册。这里面呢不仅记载着这个孩子们如何健康的正确的用脑学习，也讲了中年人啊怎么好好保养大脑，做到减压增效，工作效率提升。
4: 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脑科学了？
7: 是的，特别是中国脑计划开始建设以来啊，就是国家对脑科学越来越重视，每年投了大量的资金在脑科学的科研啊还有科普上面。
4: 可能是因为大家了解的不够，
7: 是，
4: 所以总觉得很神秘。
7: 是的
4: 啊，所以这种脑科普的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7: 是的，
4: 看了您的书呢，我自己收获很大，所以呢我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您。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认为说年纪大了记性差是自然规律，我现在经常也忘事儿，一说了我就说哎呀年纪大了。但是在您的书里您反复提到了说大脑可塑性其实是贯穿一生的，那对于6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现在开始锻炼大脑来得及吗？
7: 这个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的。以前我们认为啊，就大脑长成了以后就神经细胞是不会再生的，所以人越衰老大脑记忆力就越差，然后大脑功能也越差。但现在神经科学已经证明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特别是负责分管记忆的海马回，它的细胞是可以再生的。美国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两组老年人，第一组老年人就每天快走40分钟连续半年，第二组老年人呢就不是快走了，就是不让他快走，他就是在这个凳子上桌子上随便动动或者随便走走。然后你知道半年以后那快走的那个组他的海马回增加了多少吗？涨了2%。你知道如果是这个人不动的话，就是正常衰老每年海马回是要萎缩0.5%。所以你看，一个是增加2%，一个是减少0.5%，你说这里面的差值是不是很可观？那你说大脑能不能再生长？肯定是能再生长，记忆力也能再提升。
4: 刚才这个表述就意味着只要老年人愿意动愿意运动，
7: 对，
4: 就有利于大脑。
7: 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学习，因为学习的过程也是海马回刺激它细胞生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害怕阿尔兹海默，老年痴呆。就什么是老年痴呆？其实就是你认知仓库的不断丢失。以前我们觉得老年痴呆现在有是有非常多的争议啊，但有一个没争议，就是我会忘记我是谁，我的孩子是谁，我的爸妈是谁，就是我有一个大脑有一个认知仓库，它东西在一滴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对不对？它丢光了那我就发病了。但如果我这个仓库是一定的，我不断给这个仓库进货嘞，我不断进货你去丢货， 你就丢好了。那我仓库还是满的，对不对？你什么叫进货呢？就是我在读书嘛，我在不断的学习读书，
0: 不怕损耗，
7: 不怕损耗。所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叫认知储备的再生，认知储备的增加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以前我们叫活到老学到老，其实这句话应该反过来理解，
0: 叫学到老活到老。
7: 对，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学习和运动是可以增加寿命的。比如说自然杂志发表这篇论文，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本科以上的学历，他学历每增加一年，就是研究生博士每增加一年，50岁以后啊，他的死亡率会减少2%，就每增加一年就减少2%的死亡。
0: 这是真正的知识改变命运。
7: 对，知识改变命运。对，学习增加寿命。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症哈，我看到您在书里其实也说了，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海马体呢，可以适度的饥饿，能够激发它的活力。
7: 是，
0: 那么这个对我们就是大脑的健康有帮助吗？
7: 对，这个不管是青年人、孩子们、老年人是一样适用。海马会永远是海马会，它不会变的。在适度饥饿、适度低温这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才能增强海马回的长时增强作用，就 LTP， 就提升记忆力，长时增强作用。所以老年人同样适应，但是你不能特别饿，特别饿就低血糖就昏迷了。所以什么叫适度饥饿、适度低温环境下呢？就一天之中只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你早读课那个时间。就起床以后不会马上吃早饭，你也吃不下。起床以后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你读书的时候、背诵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是真正做到适度饥饿、适度低温。那其他时间，你中午你吃得很饱了，周围环境又很温暖，你肯定想睡觉。
0: 古人的晨读还是 很有价值的。
7: 对，晨读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你知道古人他没学过脑科学，对吧？没学过脑科学，但是他发现了，哎，早上起来读书好像效果更好，他发明了晨读。但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就跟晨读配套的话没传下来，没传下来。
0: 什么话？
7: 你知道什么话吗？你有没有看过康熙帝国二月河先生写的第一集？小康熙5-6岁的时候，冰天雪地，4点钟起床，就乘着马车赶往那皇家的门馆。在马车上呢，就很不服气，心情也很不好，他就对旁边那个太监说，说公公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先读书再吃早饭，晨读啊，对不对？饿着肚子读书我太不爽了，就是我肚子饿死了。老太监就说，主子啊，这件事啊奴才也不知道，但你的先生和我说，咱们只有先读书再吃早饭，才能把肚子里的学问和食物一起消化了。这就是配套的话，没传下来，只在皇家流传嘛。那今天被咱们脑科学家解读了啊，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希望大家的学习效率能更高。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让自己呢这个记忆力提升，有没有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提升记忆力的？
7: 其实我跟你说，记忆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作为老年朋友来讲，一定要让你的脑细胞长出来。什么叫长出来呢？就是你要有脑细胞的肥料，这个肥料的名字叫 BDNF， 就是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就比如说我们手术的病人脑子切掉了，我要补脑，打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但是有一个方法是不用打进去，你自己能生成的，就是你用运动的方法。
0: 不管什么运动？
7: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是不管什么运动，运动有规定的，是有氧加复杂，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长，是最好的。什么叫有氧？有氧运动就是，哎，我游泳啊，我跑步啊，这有氧运动哦。但什么叫复杂运动？你看，比如说我跑步，我的这个手啊，姿势是一样的，就是不断重复。游泳也是一样的，除非我花样游泳。
0: 那但是打球，
7: 哎，对了，很好，你打球，你的眼睛盯着那个球，你的手、你的脚、你整个身体是不断的变换姿势啊，整个脑区都激活了，这就是复杂运动。
0: 那如果按照您这么说，比如说老人现在打的八段锦、太极，
7: 复杂运动
0: 都很复杂。
7: 对，
0: 他
7: 整个
0: 调动全身，
7: 对，调动全身，就是还有各种球类运动，其实都是复杂运动。咱们先做有氧，把自己激活了，然后再去做复杂运动。但是这只是第一点，你长了脑，它不一定留下来。就你是肥料有了，你脑细胞也长出来了，但它不一定留下来。什么叫不一定留下来？因为你长了它，然后它不用的话，用尽废退，全部删掉，所以你就白长了，你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你在运动完之后，各位朋友一定要跟着学习，跟着看书，这样你的脑细胞才能留下来，变成物尽其用。 所以你看我的病人呢，开完刀以后要长脑，他们是不能做剧烈的运动。

0: 短视频，就是看纸质版的书籍，这样脑细胞才真正留下来，才能说你真正的长脑了，否则就是别人长脑我长肉，对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因为脑细胞长了也流失掉了。
1: 哎，这段特别重要，所以呢应该是要先动起来再学起来，
0: 对，
1: 这就是双效的，
0: 脑细胞才能留下来，
1: 既能建功又能立业。
0: 对对对，
1: 那您在书里也经常会说脑出血脑梗越来越年轻化，
0: 对，
1: 对于刚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人群，您认为他们的大脑面临的最大的隐形杀手是什么？
0: 我跟你说，现在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缺血，脑梗就是脑缺血，血管堵了，梗就是梗阻，就堵了，脑缺血，其实大脑都不是罪魁祸首，大脑是受害者。你知道罪魁祸首谁吗？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所以对于刚退休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们工作了一辈子了，不可避免的时候年纪也大到这个程度了，血压、血糖、血脂好多人都没有控制好。只要你把这三高都控制好了，脑出血和脑缺血的发病率是显著降低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你每年的体检，或者你半年的体检，你一定要看看，因为这都很简单的，你抽个血，量个血压，你就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高血脂，有没有高血糖。你只要把它控制好了，你的发病率是指数级下降的。高脂高糖的饮食一定要丢掉，这是绝对是要避免的，就是吃了就真的很悲伤，因为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种油炸的鸡、很甜的饮料、冰淇淋，这些是一定会伤害你的，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的，这是一定要避免的。就是你要看得到，第一个是你要吃天然的食物，就是你看现在好多食物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你根本看不出食物的原材料，就什么是好的食物，就是我农村的爷爷奶奶也认得出是这是什么食物，它就是好的食物，天然的食物，它才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和大脑恢复。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进化来的，我们的身体适应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它在大自然都跑了几百万年了，对吧？ 它只要是自然的东西，它能正常的消化吸收，树上会结苹果橘子，但不会结可口可乐，这是加工食物是出不来的。所以新的反式脂肪，人造的反式脂肪是一定是有害于大脑的，所以我们要摒弃人造食物，然后选择天然食物，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一定所有的食物是新鲜的，这是很多老年人的误区，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很省，他要吃隔夜菜、吃腌菜、吃剩菜，但这些是不利于大脑的神经干细胞生长的。因为我们大脑在衰退，我们需要神经干细胞，就一切神经细胞的主细胞，就是它会分化成其他细胞不断的生长，你的脑子才能更加饱满。那什么能够让神经干细胞生长呢？只有新鲜的食物才能做到。所以每一顿都是新鲜的，咱这个不要省啊，每一顿都是新鲜的，你的脑子衰退的就比较晚。
1: 您在书里呢提到了自律的人生需要

0: 道吗？
1: 嗯嗯嗯，
0: 这叫顶结节，是整个颅腔最硬的地方。顶结节对进去的地方，其实哇，这个地方越大，你的这个社交能力就越强。但怎么锻炼呢？就是你要出去社交，像锻炼肌肉一样，不断的锻炼肌肉，不断的锻炼，它这个肌肉越发达，这个脑区也就越发达。所以锻炼大脑和锻炼肌肉是一样的，包括语言功能。为什么主持人越讲越会讲？就是这个语言功能越锻炼越说，它这一块语言功能就越大，它的语言功能就越强，
1: 就典型的用进废退。
0: 对， 对、嗯、而且是主动发力，不能被动发力。你比如说锻炼肌肉，第一个我可以主动的去拉哑铃，第二个我可以去做按摩，做按摩是被动发力、
1: 嗯、
0: 所以你被动的去听人家说话，你的大脑是不会长的。你只有主动的去说出来，或者主动去阅读我想做这件事，并且我主动去发力，才能把这个脑区锻炼出来啊，这很重要，就主动两个字。
1: 那你看您提到这个主动和被动了，老人说我也懒得动，我可以求助第三方。
0: 嗯，
1: 市面上现在有很多补脑的产品。
0: 对，
1: 那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这个鱼油确实有效。
0: 对，
1: 但是不是智商税的前提是饮食摄

0: 比如说很多老年人他有高血压，他又怕脑梗，有一种叫 H 型高血压，他的同型半胱氨酸高的，那他一定要吃高浓度的叶酸的，所以他一定要通过补剂，从食物中的高叶酸的食物永远不够。再比如说维生素 D， 为什么老年人一定要补维生素 D？ 你说晒太阳行吗？可以，但是孩子们晒15分钟的太阳，皮肤裸露出来晒太阳可以补维生素 D， 对不对？老年人可能要晒两个小时，不够他15分钟晒的。你说哪一个老年人能每天保两个小时的太阳呢？为什么农村这么老人家那么喜欢晒太阳？其实他在补维生素 D 组，没有人能够保证我们每天能晒两个小时的太阳，就算我能做，太阳也不是每天来上班，所以你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D， 这对老年人的大脑防止抑郁的情绪，防止焦虑的情绪，以及他的骨骼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些不是智商税。
1: 所以刚才您这个也验证咱们好好吃饭，但是到了年纪呢也尊重生命规律，
0: 对，
1: 如果身体补益不足，我们给他来一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也别过了，
0: 对，别过了，过了也不行，
1: 别自己瞎吃，
0: 别自己瞎搞，
1: 对对 对， 对，
0: 还有看好这种保健品的说明书，别乱吃，褪黑素吃太多来抢救的都有的，然后维生素 D 吃太多中毒来抢救的都有的。
1: 对，您聊到褪黑素了，您认为老年人每天睡多久才算是合适的？为了提高睡眠质量，他们可以去服用褪黑素吗？
0: 首先我要讲两个问题。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他的睡眠的时间是会不断的减少的，和青年人和小孩子都不一样。孩子喜欢睡觉，人到发育的时候就青春期是特爱睡觉，这是人的生理规律。然后到了成年人他很稳定，7个小时到7.5个小时就可以了，但到了老年人他可能只有6个小时或甚至5个小时，这都是正常的，这并不是不正常。所以我们说睡觉的正常时间是4到6个睡眠周期，一个睡眠周期是1.5个小时，差不多能在这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所以很多老年人说睡不着或者早醒，不要焦虑，这就是人类正常的。因为就像你看你身体衰老， 你的这个个子会矮下来，对不对？那你身体衰老，你的睡眠时间也会矮下来，是一样的道理。但你说它不正常吗？这是正常的，所以你接受就好了，这是你的正常的生理规律，这是第一点。但是大多数老年人你知道为什么睡不好，并不是正常的生理规律，而是手机刷太多。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现代人，不是说老年人睡眠不好，所有人睡眠都不好，原因什么？你抬抬眼看看上面是啥，就是灯光。我们的大脑是怎么进化来的？原始社会进化来的。你穿越到10000年前，你的大脑和祖先有什么区别吗？没区别。对于进化论来讲，10000年太短了，我们的大脑适应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太阳出来，我们分泌血清素，血清素让我们精神奕奕，那我可以去上班了，可以去打猎了。晚上太阳下山没有光了，血清素变成褪黑素，褪黑素啊，大脑会自己生成，是不需要去吃的。
1: 但不会随着年纪增长而衰减吗？
0: 你听我讲，是这个问题啊。晚上褪黑素起来了，我就想睡觉了，是大脑自己去分泌的。但是现在社会有一个不同的点在于哪里？晚上也有光了啊。你说原始的大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1: 天还没黑呢，
0: 现在还是白天呢，所以我褪黑素是出不来的，血清素是下不去的，所以你怎么睡得着呢？所以如果你想自己晚上睡得好一点，你比如说你10点钟睡觉，你8点钟就要让灯光按下来，让你的大脑接受一个信号，我的这个晚上来了，褪黑素才能出得来。如果你吃了褪黑素，晚上的灯光很亮，你知道什么后果吗？这些褪黑素全是血清素的原料，你只能生成更多血清素，你更清醒。
1: 就这个手机的这个蓝光对老人除了视力，对大脑会有影响吗？
0: 大脑严重疲劳。大家记住一个时间点，45分钟，短视频的时间限制45分钟，不要超过45分钟，超过45分钟会造成严重的氧自由基堆积，就是脑疲劳。所以每个老年朋友给自己刷手机的时候定好闹钟，45分钟就停掉，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不觉得短视频是错的，短视频它是对的，短视频其实是这个时代的馈赠，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在短视频中得到了什么。推荐两个食物大家要选择，第一个是非常常见的，是芹菜。芹菜是含有叶黄素加玉米黄质的最高的植物代表之一，但没有人注意到啊，但叶黄素加玉米黄它能强力的清除大脑的氧自由基，也能强力的清除视网膜的氧自由基，就对抗大脑的疲劳。很多人吃芹，比如说你吃芹菜，你是吃杆还是叶子？
1: 我们杆和叶子都吃
0: 啊。对了，就是很多人是只吃杆，叶子的叶黄素加

0: 玉米黄质更高。所以如果你就是喜欢烧短视频的，希望大家多吃点芹菜，你怎么烧都可以，反正多吃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增加视网膜的血供和增加这个大脑的营养，就是 DHA 加 EPA， 深海鱼类，就深海鱼类是短视频时代的补品，就你刷的时候保护，因为它能增加视网膜的血流量，并且能增加大脑的这个营养的供应，就生成新的神经细胞膜，保护的也能更好，或者生成新的神经细胞连接。
1: 很多老人呢确实吃饭已经很清淡了，他觉得我上年纪了呢，这个肉也少吃，子女也提醒。那您在书中提到了说吃蛋黄会增强记忆力，而且还推荐了 Omega 3，那对于有三高的老人，在饮食上如何来平衡血管健康和大脑营养？
0: 我跟你说，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有高胆固醇血症，我能不能吃鸡蛋，我能不能吃很多的肉？你知道胆固醇真的是吃进去的吗？30%的胆固醇是吃的，70%的胆固醇是你的肝脏自己产生的。所以真的吃肉会提升胆固醇吗？其实不一定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的代谢很重要。所以我们经常说对高血脂的病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两个是一样重要。很多人管住嘴他不迈腿，对不对？其实首先是要迈开腿，让你的体内的代谢好了，这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你每天有没有走到10000步或者8000步，这样让你的身体代谢运动起来，把那些炎性物质排除掉，那你的肝脏就会合成更多的好的胆固醇，而合成更少的坏的胆固醇。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特别忌口。有很多百岁老人你看到身体很好，你看他每天吃肉，为什么？因为他迈开了腿，他代谢很好。所以这个问题在于说你有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让你的身体主动帮你生成好的胆固醇，这是非常重要的。鸡蛋每天一个非常安全，不管你有高血脂还是没有高血脂，我们非常多的临床实验证明一个鸡蛋，就每周7个鸡蛋，那有的时候我每天吃两个，隔天吃两个行不行？也可以，就每周7个鸡蛋对于每一个老年人来说都是安全的有营养的选择。对，其实疾病是一种积累，你可能60岁得的病是你20岁的时候积下来的习惯，他每天积积积积到实在受不了，他以疾病的形式爆发了。但如果你在30岁的时候改变了这个习惯，60岁他就不会和你见面了。
1: 今天特别感谢黄翔博士带着自己的这本书《加油吧大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脑科学方面的话题。当然了，我们现在聊的也只是书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您想更多的来了解自己，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再次感谢您来做客。
0: 谢谢贺老师，谢谢大家。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

0: 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允许适当的夸张，可是也不能夸张过度，如何掌握这个尺度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得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呀。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得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好
1: 像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2: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不，没
1: 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这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呢。
1: 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什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儿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硬挂历去。
2: 硬挂历了？
1: 那怎么？两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六月了
2: 啊？
1: 这不是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得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的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2: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2: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2: 剑眉呀、啊，
1: 行行，
2: 就这样，
1: 立着的。
2: 哎，剑眉，
1: 套剑眉，
2: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双眼皮，
2: 把眼睛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2: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2: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2: 换一口假牙。
1: 嗯，
2: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行行，嗯，谢谢您得了。
2: 怎么了？
1: 这位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啊。算了吧，
2: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啊，
2: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2: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2: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2: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2: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2: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2: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2: 太不一样
1: 了。哎。
2: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2: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2: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2: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2: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反而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2: 哎，对了，
1: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2: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2: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2: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2: 当然有了。
1: 嗯，
2: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铁镜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2: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2: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2: 嗯，
1: 快板加嘎调。
2: 对，
1: 谭富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2: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2: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2: 铁镜公主盗令箭，不由分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三嘎掉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谁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石富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哎，您喊吧。
0: 哎，眼看中午要吃饭，家里没醋怎么办？站在门口叫富宽。
1: 我来了。
0: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1: 干嘛？
0: 怎么回事，石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1: 嗨，
0: 是不是？
1: 这不行，
0: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1: 嗯，
0: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1: 哎，
0: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了，
1: 听着好听多了。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1: 有，
0: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1: 哦，
0: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1: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0: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1: 是这样吗？
0: 那当然是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1: 哎，作诗的是不少，
0: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1: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0: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1: 哪首啊？
0: 李白写的《赠汪伦》。
1: 您给我们念念。
0: 我给你念一念。李白

0: 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1: 呵，比喻的多好啊！
0: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1: 哎，
0: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1: 好，
0: 哎，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1: 喜欢作诗。
0: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1: 什么？
0: 是个阿派诗人。
1: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0: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1: 哦，明白了，新诗。
0: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1: 什么名字呀？
0: 叫献给他。
1: 这他是谁呀？
0: 就是他那女朋友。
1: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一念。
1: 啊，你念念。
0: 哦，
1: 怎么开头就阿呀？
0: 你是我的灵魂。
1: 嗯。
0: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1: 我也会。
0: 哦，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这儿过乌鸦呢，
1: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
1: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1: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1: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1: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1: 啊！好嘛，大鼻子呀！
0: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了，
1: 都吓人了都。
0: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1: 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1: 哎，
0: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1: 是，
0: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1: 真不容易。
0: 就是嘛。
1: 哎，
0: 嗯，
1: 既然夸张这么难啊，
0: 嗯，
1: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0: 嗯，
1: 不夸张。
0: 什么意思？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对，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那不是艺术。
1: 那瞧着真实啊。
0: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1: 那有什么呀？
0: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1: 哪个？
0: 越剧的《红楼梦》。
1: 哦，彩色片。
0: 这个电影很好。
1: 是啊，
0: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
1: 流泪。
0: 哎，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1: 哎，
0: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1: 嗯，
0: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1: 哭灵。
0: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1: 是啊，
0: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1: 好，您给唱一唱，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注意听啊，
1: 越剧。
0: 林妹妹，我累死了，
1: 嗯，
0: 我累死了，
1: 来晚了，
0: 情缘良缘。

0: 姐，可叹我生不能领别，我的呀呀，死不能走一走，去一爬挂。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1: 怎么哭的呀？
0: 他是这么哭的。

0: 李梅梅呀，
1: 美什么你在那儿？
0: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0: 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0: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0: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0: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0: 啊，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0: 是啊，
1: 嗯，
0: 这么办得了。
1: 嗯，
0: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0: 原封不动
1: 啊，
0: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哎，
1: 进门就哭，
0: 那多痛快啊，
1: 多闹得慌。
0: 哎，感情真实，
1: 真实啊。
0: 嗯，
1: 我给您学学啊。
0: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对，
1: 注意听啊。
0: 嗯，
1: 李妹妹，我来此了。
0: 是啊，
1: 我来此了。李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呢？
0: 这是贾宝玉啊，
1: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0: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0: 对了，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啊？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0: 照搬生活不行。
1: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0: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0: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0: 哦，又离不开生活，
1: 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0: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0: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0: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0: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0: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0: 啊，
1: 嗯，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0: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0: 嗯，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啊，
1: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0: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0: 哪儿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人把我轰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同志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0: 谁跟你客气了？
1: 不要送，回去请回。
0: 别客气了，
1: 我就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0: 哦，
1: 他来找我呀。
0: 找你
1: 啊。侯老师
0: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0: 怎么唱？
1: 你啊，
0: 嗯，
1: 你说，行，就这么唱，走吧，去唱去吧。
0: 什么呀？
1: 啊，
0: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0: 这么办得了。
1: 哎，
0: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1: 对，
0: 今天呢，
1: 嗯，
0: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这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这个军港之夜。
0: 哎，
1: 好，
0: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0: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0: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就爱听这个啊啊！香港这样，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0: 怎么了我？
1: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0: 怎么了？
1: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0: 啊！
1: 我不唱了。
0: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0: 你别走啊！
1: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0: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0: 嗯。
1: 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0: 大伙儿鉴定一下
1: 啊！同志们，您听他怎么说的没有？
0: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0: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0: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再给你唱。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好。

0: 过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哗，哎，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了。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1: 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票板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的爷，金敲了那个敲
1: 啊，
0: 海海浪花缠天，轻轻了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波涛。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听众朋友，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差别可能挺大的，可是在有些事儿上可不分南北，比如打呼噜这个生理现象，地域特色可没那么鲜明。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郭达、李琦表演的小品《住店》。
1: 你看这就怪了事儿了，怎么就找不着这条了呢？
2: 啊，在这里，
1: 气功可以治疗打呼噜。
2: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不好，
1: 咱试试这个气功看灵不灵。
2: 放松，掌心向上，气沉丹田。好了，这就可以不打呼噜了。
3: 同志，真像是一尊弥勒佛啊。老师傅啊，你睡着了？
2: 谁睡着了？
3: 老师傅啊，你这个报纸拿翻了啊。
2: 我说你怎么回事呢？
3: 老师傅啊，是这样，我到这里来出差，我坐了2天2夜的火车，我实在是太累了，我附近跑了好几家旅馆，全都客满，到这里来服务员告诉我，全饭店就你这个房间还有一张空房，
2: 这个房间我保了，走
3: 啊。我知道，所以我来找你商量商量。
2: 商量什么？
3: 好，老师傅商量商量。
2: 走呢。
3: 老师傅啊，你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个房间里来了嘛。
2: 我跟你说过了嘛，走。
3: 当然了，这个房费我一定要付一半的。
2: 两回事，走。
3: 好，不客气，我自己来。
2: 你干什么？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不让你住，你就是住下了，半夜了还得走。
3: 为什么？
2: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3: 什么毛病啊？
2: 打呼噜。
3: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毛病呢。老师傅啊，

0: 我这个人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俘虏。不怕你笑话，我老婆就打俘虏啊。刚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吓了我一跳，怎么这个女人还打俘虏啊？可是我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我现在睡觉听不到打呼噜声啊，反而睡不着觉，失眠了啊。
1: 我说你这个人还挺会说开心话啊。
0: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体会，打呼噜的人性格豪爽，心底坦荡，
1: 那是
0: 为人忠厚，是好交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啊，打了半辈子呼噜了，今天可算是找到知音了。开玩笑。
0: 哎呀，老师傅啊，请问你贵姓啊？
1: 哎呀，免贵，姓朱。
0: 哦，姓朱。
1: 你呢？
0: 我姓杨。
1: 什么？
0: 绵绵羊的羊。
1: 羊，温柔啊。行了，今天晚上咱两个人算是猪羊同圈了。
0: 哎，老师傅。老师傅。同意我住下了，
1: 住下吧。
0: 哎呦，谢谢你老师傅。
1: 啊，住下，住下，住下，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您住下吧。哎呀，是上这干什么来的？
0: 我到这里来出差啊。我们那里今年庄稼长势很好，是丰收在望啊。就是最近这个虫灾有一点点抬头啊，所以我来买一点农药。
1: 那这个情况我掌握，这两天想想就是闹虫子嘛。哎呀，办了来月了，我是见天见地往下去送药啊。
0: 老师傅啊，你为什么要往这个？其实你是，
1: 我是农药厂的司机嘛。
0: 你是哪一个农药厂啊？
1: 黄河农药厂的。
0: 你是黄河农药厂？
1: 是。
0: 哎呀，老师傅，我就是要到黄河农药厂去联系农药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啊。
1: 行了。咱明天歇辆车，跟我一块走吧。俺那个兄弟农药厂销售科的科长，哈哈，我跟你这么联络好了，我开车给你们把药送去。
0: 哎呀，你真是一个好师傅啊！你真是一个老师傅啊！你真是一个好老师傅啊！你咋？
1: 老吗？不老啊，36岁，本命年。属羊的
0: 哦，羊师傅啊，
1: 属羊姓朱
0: 哦，朱羊师傅啊，
1: 还没吃饭呢吧？
0: 啊，还没有吃。
1: 行了，也不好意思啊，剩了4斤煎饼了，凑合垫垫肚子吧啊。
0: 朱师傅，怎么能让你破费呢？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大的忙，今天我请客。老师傅啊，我从家里边带了一些小菜，还有一瓶老酒，今天晚上我们开怀畅饮，是一醉方休。
1: 行，今天吃你的，明天上了路我请客。
0: 哎呦，老朱师傅啊，你这里有没有小酒杯啊？
1: 哎，行了，就是他吧。
0: 小菜啊。还有2条鱼，这条小的我来，这条大的你来。满满的一瓶老酒啊。老周师傅啊，这个不好扔掉的，这里边油汪汪的，倒一点开水进去，放点榨菜丝里边搞一个汤，味道是很鲜很鲜的。
1: 哎呀，我说老杨，你可是真会过呀。行了，你自己吃吧。
0: 为什么
1: 啊？我这个体型那是过早的发胖，大夫说了，晚上少吃点减肥了。
0: 这怎么可以呀？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啊？
1: 吃吧吃吧。
0: 那好，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留下来明天路上我们好好的美餐一顿。
1: 那就行。

0: 收拾收拾，歇着吧。
1: 哎，啊，
2: 我了一个好汉，他叫武二郎。
3: 我抱了三碗，他又上几两缸。
1: 老杜师傅，你这吃的是什么药啊？
2: 哎，我个朋友介绍了我一种新药，汗力挺。
1: 哎，老杜师傅，你这是何苦嘛？
2: 哎，出门在外，少给人家跑着添麻烦嘛。
0: 啊，行，休息吧。啊，
3: 歇着吧。一个好汉呢，
1: 老杜师傅啊，你这又是干什么？
3: 哎呀，我这也是减少打呼噜的一种具体措施。
1: 哎呀，老杜师傅啊，你这就过于谨慎了嘛。今天晚上啊，你就放心大胆勇敢的打呼噜，你打得越响，我就睡得越好。
3: 啊，老杨啊，我现在没这个东西啊，还睡不着了。哎，歇着不？
1: 哎呀，老朱师傅啊，你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好同志啊！今天晚上要是没有你啊，我就要睡到走廊上去。我要截断你的后路，让你今天晚上睡一个安稳觉。
3: 哎呀，我的娘哎！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郭达、李琦表演的小品《住店》，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红楼迷了，
1: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0: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1: 哦，
0: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1: 是啊，
0: 不光我
1: 啊，
0: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1: 哦，都是迷。
0: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1: 是吗？
0: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1: 您瞧瞧，
0: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1: 啊，
0: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1: 名字都改了
0: 啊？
1: 是啊。
0: 你知道我
1: 啊？
0: 我叫什么？
1: 牛群呢。
0: 哎，这名就得改啊。
1: 怎么呢？
0: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1: 挨不上。
0: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儿。
1: 那怎么办呢？
0: 改，
1: 改了，
0: 不叫牛群了。
1: 那你叫什么呢？
0: 红薯。
1: 地瓜呀。
0: 地瓜干嘛？红薯。
1: 红薯啊，咱在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就烤红薯。
0: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1: 红
0: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1: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0: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1: 啊，
0: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1: 还是烤红薯。
0: 真的下了功夫了。
1: 是啊。
0: 我爱人
1: 啊
0: 也改名了。
1: 叫什么呢？
0: 叫红嫂。
1: 哦，
0: 我儿子
1: 叫什么？
0: 红孩儿。
1: 嘿，
0: 我妈
1: 叫什么呢？
0: 红娘。
1: 呵，三出戏。
0: 哎，下功夫，
1: 下这么大功夫。
0: 那当然。
1: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0: 没有，研究可太多了
1: 啊。
0: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1: 是什么呢？
0: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1: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0: 不错，
1: 这个可不简单。
0: 一般。
1: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0: 在这儿分析一下
1: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0: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1: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0: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1: 哦，咱听听。
0: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1: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0: 没错。
1: 哎呦，那这是谁呀？
0: 宝蟾呢？
1: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0: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1: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0: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1: 那怎么说呢？
0: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1: 这你看那是应该怎么说？
0: 猜谜语
1: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是是，
0: 哎，猜谜语。
1: 哦，
0: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1: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0: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1: 哎
0: 啊，
1: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0: 说一个
1: 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跟你说一个、啊、
1: 哎，说，我向您学习。
0: 说聂卫平皱眉头，
1: 嗯，
0: 打一人名。
1: 行，这个我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聂卫平皱眉头，
0: 这是
1: 脑袋疼。怎么样，
0: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1: 啊。那我这不对。
0: 不对不对，
1: 那你这是什么呢？
0: 思琪。
1: 这怎么是思琪啊？
0: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1: 啊，
0: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1: 哎，有点道理啊。
0: 怎么样，
1: 您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
1: 啊，再说一个。
0: 聂卫平当教练。
1: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0: 棋官
1: 蒋玉菡。
0: 哎，
1: 这个他为什么是棋官啊？
0: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1: 哎，可以这么说。
0: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棋官，
1: 要照您这么说呀，
0: 嗯，
1: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0: 是吗？
1: 那当然
0: 了。你说说，我也听听。
1: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0: 嗯，
1: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0: 狗的儿子。
1: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0: 特别难。
1: 那当然不容易。
0: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告诉你
0: 啊，
1: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狗的儿子
0: 是谁？
1: 狗儿。
0: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1: 干嘛？
0: 你太可气了你！
1: 怎么了？
0: 你会猜谜语吗？
1: 怎么了？
0: 会吗？你懂不懂？
1: 是，
0: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1: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0: 不是真的，
1: 那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0: 会吗？
1: 说个好的，你听着。
0: 说好的，
1: 听这个啊
0: 啊！
1: 秦川名酒，
0: 这是
1: 西凤，王西凤。
0: 哎，不错，
1: 你看看，
0: 小庆的外祖母，
1: 这是
0: 刘姥姥。
1: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0: 嘿嘿，
1: 唐僧的脑袋长疮，
0: 这是
1: 赖头和尚。
0: 长疮贴膏药，
1: 这是
0: 智能。
1: 李时珍捧地，
0: 这是
1: 除药。
0: 手术后慢慢疗养，
1: 这是
0: 黛玉。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0: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1: 啊，
0: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等待痊愈，黛玉。
1: 这么个黛玉啊？
0: 哎，
1: 听这个啊
0: 啊，
1: 吃大锅饭，
0: 这是
1: 史湘云。
0: 怎么会史湘云呢？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0: 啊，
1: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0: 嘿，合同工，
1: 这是
0: 保勤
1: 哦，
0: 保证勤快。
1: 嘿，对，铁皮背心儿，
0: 这是
1: 金川。
0: 游园买门票，
1: 这是
0: 莲花
1: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0: 不错。
1: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0: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1: 啊，
0: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1: 哦。
0: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1: 啊，
0: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1: 啊，
0: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1: 这个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0: 这是
1: 琴可轻，
0: 怎么呢？
1: 这个古筝是琴吧？
0: 是琴。
1: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0: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1: 这是
0: 入化
1: 哦，
0: 入进去就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啊？
1: 你这还红学迷呢
0: 啊！
1: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呀、啊。
1: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0: 哦，这么尤二姐。
1: 对了，
0: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有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晴雯。
1: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不像话。
1: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0: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1: 听您的，
0: 听这个啊
1: 啊，
0: 说。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于士德合说的相声《姓名研究》。
1: 您姓于？
2: 对，姓于。
1: 于士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2: 没有什么，
1: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2: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1: 当然了，于呀、这个姓很好听啊。
2: 好听。
1: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呀？
1: 叫做富贵有余。
2: 那是个吉祥话。
1: 你看您姓于，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
2: 对，
1: 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在姓氏问题上还是很有选择能力的。
2: 对，选择
1: 很会挑。
2: 什么叫会挑啊？
1: 这姓跟谁要的？
2: 那是我挑的吗？
1: 啊，
2: 不是我挑的。
1: 怎么来的？
2: 是我爸爸挑的。不对，
1: 你爸爸挑的姓？
2: 不是，我爷爷。
1: 爷爷挑的？
2: 不，好像是我们老祖宗他们内部分的。
1: 你都胡说八道！你怎么姓的鱼吧？我就问问这个怎么姓的？
2: 怎么姓的？就那么传下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传下来的？
2: 我那么琢磨着，
1: 那叫琢磨，
2: 是那俩字儿。
1: 琢磨，琢磨是一种猜想，然而猜想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2: 是的。
1: 没有科学根据的猜想是靠不住的。
2: 对的。
1: 科学是学问，科学是知识，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2: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1: 我习惯了。
2: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1: 这不有共鸣吗？怎么？
2: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1: 你想问问吗？
2: 对，
1: 告诉你。
2: 在
1: 很久很久以前
2: 啊，
1: 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2: 啊，
1: 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2: 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1: 得了，好好说。过去原始社会
2: 啊，
1: 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2: 对，
1: 对不对？
2: 那我要给你写封信呢。
1: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2: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1: 有电话吗？那时候
2: 没语言
1: 了。不会说话吗？
2: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1: 打招呼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吧，你啊正在那边刀毛呢。
2: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1: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2: 那时候根本没我。
1: 没你，这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吗？
2: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1: 对了，就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2: 胡子长后边啊，
1: 怎么办呢？你反正你忙着呢
2: 啊，
1: 你正忙着呢，我看见你了，我得喊你啊。
2: 对呀、
1: 我喊你什么呀？
2: 喊我老于过来。
1: 会说话吗？
2: 对，不会说话。
1: 还不会说话呀？不会说话也得叫你啊。
2: 那怎么办？
1: 你很简单嘛。我一看这谁呀、这叫你呢。
2: 哦，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1: 不是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2: 对了，那时候有啤酒吗？
1: 叫您河边喝水去。
2: 哦，这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1: 有溜肉段吗？
2: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1: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2: 那你说说这姓是什么？
1: 哎呀，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2: 叫我儿来着。
1: 还是他从这儿开始。不论谁一喊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老猴一看，老猴一看怎么于士德没来
2: 啊？
1: 老猴问了。
2: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1: 老猴说那于士德哪儿去了？
2: 我哪儿去了？
1: 小猴说了。
2: 这有什么意思？

0: 意思？
1: 说于世德呀，
0: 啊，
1: 树杈是翻跟头的。
2: 我吃饱了撑的。
1: 这样一来二去叫长了，你就姓欧了。
0: 你啊，你活动活动去吧。
2: 胡批呀、啊！你当我真不懂呢？
1: 你明白吗？
2: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
1: 哦，
2: 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1: 对。
2: 从原始社会，
1: 嗯，
2: 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1: 嗯，
2: 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1: 行行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
2: 啊。
1: 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2: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的没有？
1: 别着急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
2: 啊、
1: 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2: 是啊，
1: 哎，你看在解放以后啊，在党的教育下
2: 啊，
1: 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
2: 哦，
1: 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分析啊，都很好听。
2: 嗯，
1: 咱们有个高英培。
2: 对，
1: 英培。
2: 嗯，
1: 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
2: 哎，
1: 大家喜欢他。
2: 对，
1: 英培。
2: 嗯，
1: 姜昆
2: 啊，
1: 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
2: 哎，
1: 好听。圣洁，
2: 施圣洁，
1: 施圣洁，
2: 嗯，
1: 比他们都好听。
2: 什么？
1: 胜过豪杰，
2: 嚯，
1: 好听。
2: 我这也不错。
1: 你啊，
2: 于世德，
1: 你这就差点了。
2: 怎么了？
1: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了。
2: 啊，
1: 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
2: 可是，
1: 世德世代积德呀。
2: 嗯，
1: 改了吧，
2: 改吧，
1: 缺德吧。
2: 哎，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1: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2: 叫什么呀？
1: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
2: 啊，
1: 叫什么？丽丽。
2: 好听
1: 啊。佳佳
2: 啊。我那小姑娘
1: 微微。
2: 哎，
1: 平平。
2: 嘿，
1: 玲玲。
2: 啊，
1: 曼丽。
2: 哎，
1: 丽娜。
2: 哎，
1: 圆圆。
2: 嗯，
1: 多好听！你这都多好听！
2: 我说你别那么甜不说的行不行？
1: 好听就说，旧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
2: 是啊，
1: 根本不允许起名字。
2: 哦，
1: 就一个字儿，
2: 什么呀？
1: 是，
2: 是非的是，
1: 姓氏的是、
2: 哦，
1: 姓什么什么是，姓张的张氏、
2: 嗯，
1: 姓李的李氏、
2: 哦，
1: 姓王的王氏，您这姓欧的
2: 啊，
1: 欧氏、
2: 啊，你这轰击呢？
1: 过去这妇女一结婚倒了霉了。
2: 什么？
1: 更没名字了
2: 啊！
1: 比如说你这姓于的嫁给我们姓施的，咱们俩人结婚了。
2: 我这姓于的干嘛单嫁你们姓施的呢？
1: 你眼睛长得秀气，
2: 你就行了吧？你
1: 就举这例子
2: 啊！
1: 你老于家姑娘嫁给我们姓施的了，
2: 嗯、
1: 啊，起名就叫施门于氏，
2: 又多个姓，
1: 七氏妇女，简称施于氏、
2: 啊。哦，哎，那姓王的嫁给姓赵的呢？
1: 赵王氏。
2: 姓王的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2: 姓王的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2: 哎，这就跑了。哎，那姓朱的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2: 好，改饲养员了。姓何的嫁给姓郑的，
1: 郑和氏。
2: 这还不错。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1: 哎，齐马氏。
2: 有蹲裆氏没有？
1: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2: 那个
1: 孙猴氏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0: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凤飞飞的老歌《雨的旋律》。

0: 刚刚是一首凤飞飞的《雨的旋律》，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上世纪60年代瀑布合唱团的一首很著名的英文老歌《雨中的旋律》。这首歌也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经典曲之一，不但翻唱的人难以数计，版本也非常众多，而且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受到大众的喜爱。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还是一首老歌，这是一首费玉清的《你是我永远的乡愁》。有一句话叫做，有爱人的地方才是故乡。不管是恋人还是家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才是我们心之所系，才是我们心底的故乡。
1: 再相逢要多久，我宁愿走回头，眼泪如果不能流，往事还有谁会说。再等待多少年，梦才能找到岸，云烟如果不会散。

刚刚的这首歌是黄小琥带来的《谁说》。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给你带来一首李白的诗《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大概的意思是说，古老的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遨游，如今凤凰已去，高台空寂，江水依旧日夜奔流。吴王宫里的鲜花芳草埋没了幽静小路，近代多少权贵王族已化为荒冢古丘。远处的三山半隐半现，仿佛落在青天之外。江水被白鹭洲分成两条水流，绕舟而去。总是因为浮云遮挡住太阳，望不到长安城，使人满怀忧愁。这首诗把怀古与忧时融为一体，吊古伤今，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兴衰的感慨，以及对朝廷政治的担忧。

刚刚呢是一首林志炫的离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阿杜的歌《坏朋友》。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是一首梅艳芳的《抱紧眼前人》，这是一首很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在她1997年发行的专辑《镜花水月》当中。它也是电视剧《大闹广昌隆》的主题曲。梅艳芳用她非常有标志性的醇厚低沉的嗓音，把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在很多演唱会上都会唱这首歌，每次都传递出珍惜的理念。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罗马尼亚诗人艾明内斯库的诗《假如》，我们来听听丁建华朗诵的这首诗。

假如树枝敲打着窗户，而白杨在迎风摇晃，那只是让我回想起你，让你悄悄地走进我的身旁。假如繁星在湖水上闪耀着光芒，把湖底通通照亮，那只是为了让我的痛苦平息，让我的心胸变得开朗。假如浓密的乌云消散，月亮重新放射出清光，那只是为了让我心中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消亡。

刚才那是一首韩红的《红蔷薇》，这是一首很安静的民谣风格的歌曲。韩红当时表示，这是一首细微到如同耳边呼吸的歌。他相信安静的音乐比大喊大叫更能打动人心。他一改往日浑厚高亢的唱腔，用恬淡的咬字，接近童声的音色来演绎这首歌，使得它格外的凄美，倾诉感十足。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模特》。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0:00。
8: 老徐策，我站成楼。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齐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1: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天仙配》是黄梅戏的保留剧目之一，经过长期演出实践的不断磨合，最终成为了黄梅戏的经典。在剧中，王少舫饰演董永，严凤英饰演七仙女。

0: 仆人哪里？
1: 哦，先不假道，孝顺有礼。仙姑到此呼唤孝顺有何吩咐？
0: 你扶二婶来。
1: 孝顺遵命。
0: 就请公公见机行事。
1: 是。

0: 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1: 呀呀，翠，自古道大路通天，各走各边，难道是你走的我站都站不得么？
0: 是啊，大姐，你行行方便，让我过去吧。
1: 如此，请。
0: 请。大姐，你为何撞了我一棒？
1: 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我都不怪你，你反怪我么？
0: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可知，我们再亲。
1: 亲。
0: 亲。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大姐，我要走了。
1: 大哥，你带我同走。
0: 我怎能连累于你？
1: 大哥，你带我一同走吧。
0: 大姐，你放手，你放手。
1: 大哥，你带我一同走。
0: 你放手，
2: 哈哈，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公公，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2: 啊，你二人干么是夫妻吵架？
0: 你不要胡讲，我与他萍水相逢，哪里来的什么夫妻？
2: 那又为何争执起来？
0: 我与这位大姐萍水相逢，方才我二人交谈了几句，谁知他
2: 怎么样？
0: 他就要与我结为夫妇。
2: 哦，原来如此。我看你二人倒也相配，你就答应与他成婚，有何不可？
0: 公公，非是我嫌弃于他，只是我家贫日稀，我若与他成婚，岂不害他一时受苦？
2: 他不肯连累你受苦，这也是他的一片好意。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公公，我家你次路途遥远，如今我来得去不得，他若不肯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2: 你不要哭。
1: 休要公公，快去劝他。
2: 是，你看这位大姐无依无靠，甚是可怜，你还是答应了吧。
0: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只生得品貌端正，又待我一片诚心，我若与她结为夫妇。不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半光景，我若与他成婚，岂不害他一时受苦？我不免相依几口，回去了吧。公公，好倒是好，只是这荒郊野外，唯有知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2: 你看老汉这大年纪，可能与你们住得婚？
1: 住得婚的。
0: 只是知婚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住婚。
2: 哦，这谁来为媒呢？
1: 大哥，你来看，那厢有一株花榆树，就请它为媒日和。
0: 啊，花榆树？它乃是个哑木头，它怎能为媒？有了，大姐，你要那花榆树为媒，倒也是的，只是一件。
1: 哪一件？
0: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那淮阴氏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各奔前程。
1: 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0: 我若叫他不应呢？
1: 叫他不应，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此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0: 淮阴氏，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可曾开口？
1: 你再叫第二声。
0: 淮阴氏，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
3: 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谎。他还是不开口。
1: 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你再去叫了。
3: 坏音时，坏音时，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谎。

0: 娘子，
1: 东郎，你我夫妻同心。
0: 卖身之上，明明协定我东云一人，如今，哦，娘子，
1: 嗯，东郎，看你愁眉不展，莫非你有什么为难之事？
0: 娘子。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娘子，我们走了半日，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
1: 东安，你的衣裳破了，待我与你缝补。
0: 多谢娘子。娘子，这是什么？你有喜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

0: 娘子，哦，娘子，你在这里稍坐片刻，我去到大喜节前雇一顶小轿来抬娘子回家，
1: 不必花费银钱。
0: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快些坐下。
1: 我歇息片刻，也就是了。
0: 哦，我去至前村讨杯水来，与你加一阔。
1: 东来，你。你快去快来，
0: 我去去就来。

0: 此何事？
1: 奉了御宇的旨旨，禀公主，今日我是三河逃回天庭。
0: 你说什么？
1: 只因御宇的得知公主下凡之事，龙心大怒，限你速速回去。
0: 我与东兰夫妻恩爱，怎能忍心抛别于他？
1: 公主，御宇的命去日丧，一若为抗，大将要叛前，天兵天将捉拿御宇的，
0: 就是死在刀柄之下，我也绝不回转天庭。
1: 是，
2: 娘子，方才好一阵狂风，哎呀呀，只刮得天昏地暗。哦，娘子，你可曾受惊呐？
0: 为妻躲在大树旁边，倒也无事。
2: 这就好了。哦，娘子，我遇见一个庄户好友，问他要来一锅梨子，几枚枣子，你将就吃了吧。
0: 你自己吃吧。
2: 哎，我是特地要得来送把娘子冲击家一阔的。
0: 这来世不抢之物，
2: 怎见得？
0: 造你造你，夫妻迟早分离。
2: 哎，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0: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东兰，你衣裳不好了，你穿上吧。

0: 娘子，你也来拜上几拜。
1: 为妻身怀有孕，不能下拜。
0: 那你就歇息歇息吧。天快真无聊。
1: 天快真无聊，红日当头，炎热得很，这又不上你吧，你拿去闪亮。
0: 多谢娘子。
1: 我在上面写的有几行字，你可曾看见？
0: 哦，欢迎属下与献计，恩爱情深好夫妻，指望白头同到老，谁知鸳鸯两分离。
1: 懂了，你可解其中之意？
0: 这就解不开了。
1: 解不开。
0: 哎，娘子，你看那花案之上好似一对鸳鸯。
1: 真是一对鸳鸯。
0: 这一只为何低头爱民，那一只为何破榜展翅？
1: 他们乃是一对恩爱夫妻，近日雌鸳鸯要迷遍雄鸳鸯上天，故而雄鸳鸯低头爱民。
0: 我却不信呐。
1: 待我叫来。雌鸳鸯，雌鸳鸯，近日你要上天，你为何不展翅高飞？
0: 我也叫这一只上天。雄鸳鸯，你为何不随他一同上天？你飞呀，哎，你飞呀，你不上去？娘子，我为什么赶他不走？
1: 东来，那次的来是一只仙鸟，故而他能够上天。这兄弟来是一只凡鸟，你叫他怎能上天？
0: 娘子，你今天讲话怎么与往日大不相同？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你就不该活活将他扯散？
1: 哎，东兰啊！东兰休要怪为妻这鸳鸯，好比我与你兄弟就是东兰夫，此地就是你的妻。有道是夫妻本是同林，打烂乃是过字，
0: 不同同到老，谁知鸳鸯两分离。娘子，你真是一国。
1: 东来，为妻本是与你膝下妻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父王知道，他命我今日午时三刻返回天庭。

0: 样子，我要找那智慧老汉。
1: 你知道他是哪国？
0: 他是哪国？
1: 他来是本方土地。
0: 本方土地，本方土地，本方土地。

0: 娘子，当初成婚之事，孟怀因是为媒，我要找媒人讲理。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怀因是怀因是，当初成婚之事，孟你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拦阻？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脚也无用了。
0: 娘子，当初成婚之事是因在这第三身上。

0: 大权一到，不知万夫速度上天，
1: 若是吃不上两分宠安全去，
0: 若再失意，定将动军，损失万吨，
2: 休要伤害东。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严凤英、王少舫联袂演绎的黄梅戏《天仙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五一假期聚会少不了，但是如果您在这短短的假期中连续聚餐，会让胃肠道在短时间内负担过重，还容易摄入大量脂肪，导致体重增加。如果再大量饮酒，还可能加重肝脏负担。希子给您的假期饮食提个醒，当满桌子的菜肴摆在您面前时，蔬果豆类食物可适当多吃一点，肉类和海鲜类食物就浅尝辄止吧。另外，适当多喝水，以便在消化不良的时候给消化系统增加小小的推动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今天播出第二集《药膳里的度夏智慧》。夏季即将到来，天气会越来越热，很多朋友感觉没胃口，这时候各种消暑药膳就派上用场了。它们用材朴实，制作方便，却能够帮助我们赶走体内的湿热，让我们清凉一下。
6: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5: 眼瞅就立夏了，每到夏天，很多朋友都怕热，觉得身体沉沉的，这时候消暑药膳就要发挥大作用了。说起夏日的消暑解暑药膳，最常见的就是绿豆汤。没错， 绿豆可是我们夏日消暑的好拍档。下面请听一段绿豆的自白。
7: 大家好，我叫绿豆。不得不说，我可以作为每个人消暑必备的美味主食。别怀疑自己，你没听错，我可以是主食。别急，下面请听我的自我介绍。我呢，作为一种杂豆，蛋白质含量在20%以上，是很不错的主食选择。不信你问大米，没错，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我大米的3倍以上。你还别不信，我那天就听到有人夸我了呢。
8: 老妹儿最近咋样啊？
9: 哎，得了3高，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
8: 给你安利绿豆哦，绿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等矿物质，以及多酚、多糖和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
9: 我知道绿豆可以帮助改善3高，绿豆粥、绿豆饭吃起来。
7: 我还有着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夏天喝上一碗绿豆汤，能补充水分和随汗液流失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调整了水盐代谢平衡，还能够避免脱水、头晕，预防中暑，是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饮料。
5: 绿豆这么好，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食用吗？除了绿豆汤，绿豆还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起来，帮我们消暑度夏？今天的中医养生专家还会为我们送上哪些消暑药膳？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一起开启这期清凉的节目。
6: 本期嘉宾顾媛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擅长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慢性病用药管理以及处理各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5: 非常欢迎顾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的顾媛媛。
5: 那说起夏日的消暑解暑的药膳哈，可能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绿豆汤，它是夏日消暑的好拍档。那我们也来问问顾主任，怎么样能熬出一碗好喝的绿豆汤呢？
10: 这个绿豆汤呀，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一个解暑佳品，因此呢，有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先方的老话。在炎热的夏天呢，喝凉性的绿豆汤确实呢可以消暑除烦，预防中暑。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利尿排湿，适用于夏日暑热烦渴、小便短赤等症状。绿豆汤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我们准备100克绿豆，还有适量的清水冰糖就可以了。那它的做法呢是将绿豆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1个小时，将泡好的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直至绿豆开花，最后呢我们加入冰糖进行调味，煮至冰糖完全溶解即可。
5: 那关于绿豆汤呢，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绿豆煮的时间短一点，那个汤是绿的，它的消暑的功效更好。如果煮的时间长一点，把汤煮到红色，那么解毒的功效好一点，是这样的吗？
10: 就是绿豆汤确实消暑的功效好一些，其实我更建议后面你说煮的时间长一点，我更建议大家喝绿豆粥。那么绿豆粥呢，可能对于脾胃虚热的老人呢可能更好一些。
5: 就是说绿豆汤我们煮的时间比较短，确实它消暑的作用好，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凉性一点，
10: 对，凉性一点，它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人群呢还是可能要谨慎的服用。
5: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关于绿豆的自白哈，我们也来想听听顾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绿豆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10: 好的，这个绿豆的药用价值哈，绿豆性凉味甘，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健脾益气、抗炎消肿、止咳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解毒也是绿豆的一个重要价值。那么绿豆的解毒作用呢，主要是源于绿豆蛋白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成沉淀物排出体内。那么如果您正在服用中药或者西药，那么一定不要用绿豆汤去送服，因为绿豆呢可能会分解药物的成分，或者和药物形成络合物，从而影响药效。那么另外呢，绿豆也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它具有高纤维、低脂肪的特点。绿豆皮中呢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像多酚、黄酮、非淀粉多糖等等。绿豆呢还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这些功能活性成分呢具有控血糖、降血脂、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5: 那刚才顾主任说到了这个绿豆不能和中药同服哈，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 比较强的消解的作用。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绿豆只能单纯熬绿豆吗？我们可不可以加点料呢？
10: 可以呀，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需求添加其他的食材，形成不同的一个药膳配方。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加的百合就是我们的绿豆百合汤。那我们知道百合的主要功效呢，包括滋阴养肺、养心安神、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等等。此外呢，百合呢还富含有生物碱，可促进皮肤新陈代谢、美容养颜。那么与绿豆呢合用呢，具有清热润肺、养心安神的功效，特别适合夏季饮用，能够缓解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也是将百合和绿豆呢分别洗净，绿豆呢要提前泡几个小时，将绿豆和百合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炖，直至绿豆和百合软烂，再加入适当的冰糖调味即可。那么呢，我们的绿豆呢还可以和莲子呢一起煮，就是我们的绿豆莲子汤。那么莲子呢以干燥去心种子中的仁儿入药，性平味甘，归心脾肾经，具有补脾止泻、固肾涩精的功效。与绿豆合用呢，能够健脾止泻、养心安神，对于夏季有脾胃虚弱、腹泻等症状的人群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和莲子分别洗净，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至绿豆和莲子软烂以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那么最后呢，我再推荐一个绿豆南瓜汤。南瓜的营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其味甘，性温平，入胃大肠经。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南瓜有温体、润肺、补脾的功效，对改善脾胃虚寒、手脚冰凉、易疲劳、贫血有益。南瓜呢还富含有纤维素，可加速肠道蠕动，促进消化和排出宿便。此外，南瓜中的多糖、维生素及矿物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强健体质。南瓜和绿豆搭配呢，具有解毒利尿、补中益气的作用，对于夏季湿热、水肿等症状有一定的改善效果。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提前浸泡，南瓜去皮切块，将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当绿豆快熟的时候呢，加入南瓜块继续炖煮，煮至绿豆和南瓜软烂，根据个人不同的口味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5: 那刚才我听到顾主任说的绿豆百合汤、绿豆莲子汤、绿豆南瓜汤，是不是都可以加上粳米变成绿豆百合粥、绿豆莲子粥和绿豆南瓜粥呢？
10: 是呀，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主要不是讲的解暑吗？那么它是汤，那可能就更有消暑的这种功效。
5: 那如果说老年朋友可能我们变成粥熬的时间更久一
10: 点，
5: 就更温和一点，是吧？
10: 对，它没有那么解暑功效没有这么强，但是对于脾胃虚弱的一些老人还是比较合适的。
5: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有哪些人不适合喝绿豆汤呢？
10: 绿豆汤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解暑、解热、解毒等多种功效，但是呢也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人群。比如像体质寒凉的人群，那我们刚才也说了，绿豆呢是属于凉性的食物的。体质寒凉的人群呢，比如像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畏寒肢冷的人群呢，那么饮用绿豆汤之后，这些症状呢可能就会加重。另外呢，还有像脾胃不佳的人群，那么绿豆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么如果大量的食用，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引起消化不良的。那么所以说呢，脾胃功能较弱的病人，那么其实还是建议选择服用绿豆熬煮的粥。那么因为呢，熬煮的粥呢时间更久，口感呢粘稠，饱腹感强。那么由于也是加入了米类，它的寒性和清热的能力呢是有所减弱的，那么也是更加适用于体质较弱的人。而绿豆汤呢熬煮的时间比较短，那么主要是以喝汤为主，口感呢比较清淡，其寒性呢比较重，清热解毒能力更强，那么更适合于上火的这种人群食用。还有呢，就是经期的一个女性，那么我们知道绿豆汤寒凉可能会使体内的经血凝结，导致这个经血呀不能顺利的排出，从而引发痛经或者是加重经期不适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群，绿豆汤呢也是可以刺激胃酸分泌的，它也会加重这个胃肠的一个不适。所以说呢，虽然说绿豆汤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饮用前呢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和健康状况，适量的一个饮用。
5: 太好了，确实在炎热的夏季哈，绿豆汤是我们消暑的一个好帮手。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那我们说完了绿豆汤哈、啊，

0: 其实我也想到，现在北京市场上有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凉茶，但是其实这些凉茶呢，它主要是从南方传过来的，虽然变成了商品，装在了罐罐里，但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北方人经常喝。那我们北方人常喝的消暑的饮料其实也是有的哈，那就是酸梅汤。那我们也请顾主任跟我们聊一聊酸梅汤啊。那么酸梅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都是有哪些食材呢？
1: 这个酸梅汤呀，确实是夏天消暑比较常见。那么外面呢，我们也是总是看到有一些卖这种酸梅汤成品的，但是其实家里做呢，还是更加安全放心一些，
0: 至少糖分会少得多。
1: 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嘛。
0: 对。
1: 那么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我常用的一个酸梅汤的方子，它主要的功效呢是生津止渴、消食开胃和解暑。它的配方呢是乌梅20克、茯苓20克、干山楂片15克、陈皮5克。甘草5克，麦冬10克，还有冰糖、桂花适量。它的做法呢，是将茯苓提前浸泡2个小时，那么乌梅、陈皮、麦冬、干山楂片还有甘草呢，洗净以后浸泡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浸泡好的材料呢，连水一同倒入锅中，加入大概1500毫升的水，大火煮开。那么煮开以后呢，转到小火煮40分钟，关火。最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呢，我们给它焖10分钟，再用纱布呢过滤掉汁儿，分离出汤水。最后呢，撒点桂花，就是一款美味的酸梅汤啦。
0: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为什么酸梅汤能解暑呢？
1: 好的，那么夏季暑热，人体出汗多，汗属阴液，需要生津养阴便可解暑。我们中医讲呢，甘酸化阴，就是酸的东西和甜的东西配合起来就能产生阴液，或者说津液，那么补充呢因出汗丢失的水分。那么在酸梅汤当中呢，对于解暑的部分有2个东西是核心，一个是乌梅，一个是冰糖。那么乌梅是酸的，冰糖是甜的，这就是酸甘化阴的作用。
0: 就是说酸梅汤不是让我们凉下来，而是酸梅汤让我们自己产生一些阴液，然后从而起到身体平衡的作用。
1: 对对，它是一个酸甘化阴的一个作用。
0: 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刚才顾主任说到了酸梅汤主要的食材就是乌梅和冰糖。那我们问一下，酸梅汤是只有夏天才适合喝吗？
1: 也不完全是，其实作为一款传统的一个消暑饮品，酸梅汤呢在秋季呢依然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我们说秋季养生的特点呢在于收与润，那么这个季节呢气候干燥，人体呢容易受到燥邪的一个侵袭，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便秘等症状。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秋季呢要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那刚才呢我们介绍这款酸梅汤呢，其实也是还有另外几个功效的，一个是滋阴润燥。那么酸梅汤当中的乌梅、山楂、陈皮等食材呢，是具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作用的，能够缓解秋季的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的问题。另外呢，还可以提神醒脑。我们知道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呢容易感到困倦，酸梅汤当中的酸性物质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和这个胃液腺的分泌，从而提神醒脑。另外呢，还可以促进消化。那么秋天呢，是进补的好时节，酸梅汤能够刺激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帮助身体呢更好的吸收营养。最后呢，酸梅汤还可以平肝火，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头痛、失眠等症状。酸梅汤当中的乌梅、陈皮等其他食材也具有平肝火、安神助眠的作用。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喝酸梅汤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对，酸梅汤呢，虽然酸甜可口，但是呢，也是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酸梅汤味酸，性寒。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胃肠道的一个不良症状，比如像腹泻呀、腹痛等等。另外呢，感冒经期的女性还是不适合喝酸梅汤的。另外呢，孕妇呢，由于酸梅汤当中呢含有山楂，它这个山楂呢是会促进子宫的收缩，所以说呢也是不宜服用的。另外呢，就是湿热体质的人，酸梅汤味酸，容易导致体内湿气过重。那么对于湿热体质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可能会加重湿气，导致一个身体的不适。所以说呢，像这些人群，我们饮用酸梅汤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特别节目。

0: 目《食养初夏》第二集《药膳里的独夏智慧》。我是主持人张希。绿豆汤、酸梅汤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消暑饮品。刚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对他们的养生功效饮用注意做了详细的讲解。很多朋友在夏日都喜欢喝点饮料，尤其是凉饮料，希望以此来缓解夏日的炎热。你也不妨来喝喝绿豆汤、酸梅汤，它们可是自带消暑功能。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那我们接着来聊下一个啊，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的胃口不好，那喝粥呢也成了不少人喜欢的饮食方式。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夏季解暑的粥。
2: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粥，叫薏仁赤小豆粥。它的配方呢是薏仁30到50克，赤小豆30到50克，大米适量。那么通常呢与薏仁赤小豆等量或者稍微少一些。它的做法呢是将薏仁赤小豆洗净，放入砂锅内，加入水适量，我们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煮，直至薏仁赤小豆煮熟煮烂，最后呢加入大米继续同煮，直至粥稠米软。
0: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薏仁赤小豆粥能够解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它这个薏仁呀是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薏仁呢又富含有维生素 B1 和氨基酸，能够润肺、清热、除湿、消水肿。赤小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豆，能够清热利水、消肿解毒，两者搭配煮粥呢功效互补，可以清热利湿、消暑解暑，非常适合夏季食用。
0: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服用薏仁赤小豆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这个薏仁赤小豆粥呢？
2: 薏仁赤小豆粥的功效呢主要是祛湿、消肿、健脾益胃、养颜美容、补心养血。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虽然有解暑消暑、利湿消肿等益处，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适用。像比如说孕妇，那么薏仁呢可能会刺激子宫平滑肌，引发胎动，所以说呢孕妇呢要避免食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薏仁赤小豆呢会增加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以及尿频患者的一个症状，是不利于病情的一个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寒的人群，薏仁性凉，那我们说解暑的这个药，大家是不是都觉着解暑的药基本上都是性凉的，所以说呢它肯定还是会加重一个虚寒的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适量的避免使用。还有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可能会引发脾虚泄泻的症状，脾胃虚弱的人群呢还是要谨慎使用。最后呢就是过敏的人群，有些人呢对豆类呀还有薏仁过敏，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症状呀或者呼吸道症状，所以还是要避免食用的。那么以上的禁忌呢也并非绝对，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呢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食用薏仁赤小豆粥前呢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或者营养师，以确保食品的安全和有效。
0: 嗯，太好了，那粥熬好了哈，咱们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个小凉菜来佐餐好不好？
2: 嗯，好的。嗯，在开餐前呢我们也经常吃一些小凉菜，那么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凉菜呢叫做薄荷凉拌豆腐。它的配方呢是鲜薄荷100克、嫩豆腐100克、米椒1根、大葱姜少许。做法呢是将所有的食材洗净，嫩豆腐切块焯水捞起放入盘中，薄荷切丝放入盘中，倒入一勺酱油，还倒入几滴花生油，然后呢用糖盐轻轻搅拌，以后放上蒜泥及姜丝，将麻油稍微加热以后倒在蒜泥及姜丝上即可。那么这款小凉菜呢具有清热除烦、解暑生津的功效，适用于咽干嘶哑、热咳烦渴、牙痛、胃火、口气重、暑热暑邪的人群。
0: 嗯，其实薄荷哈我也是非常喜欢，因为我 我基本上是每到入夏哈，我都会去买一盆食用薄荷，然后呢想吃的时候就摘上几片叶子。哎，我也想在这里问问顾主任，那薄荷为什么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2: 这个现代研究表明呀，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成分，能够清凉去燥，还能够促进毛细血管扩张，利于发汗，能够起到提神醒脑、解热消炎和镇痛的效果。
0: 那我们也请顾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薄荷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分别是什么。
2: 药用价值呀，这个薄荷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材，它味辛性凉，归肺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疏肝行气的功效。临床上呢，常常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目赤、咽喉肿痛、风疹等。薄荷蒸馏呢，还可以得到薄荷油。它的食用价值呢，包括舒缓肠胃。那么我们知道薄荷当中呢，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薄荷醇，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增加胃肠液的分泌，从而缓解胃肠的不适，预防消化不良，还有解暑提神。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夏日呢喝薄荷茶或者一些加这个薄荷片的这个饮料当中呢，可以帮助身体解暑降温，以驱走暑气，提神醒脑。那么我们夏天呢在点一杯饮料的时候呢，常常发现饮料上呢会有一小片薄荷叶，虽然说呢有这个装饰的作用，其实呢它是也是有解暑的作用的。那么另外呢，薄荷呢还可以改善口气，薄荷呢能够有效的清洁口腔，预防口臭。此外呢还可以缓解一些口腔炎重，减轻这个口腔疼痛。我们在吃一些口香糖的时候，里面其实都是含有薄荷的成分的。
0: 就是我最常用的就是薄荷的用法哈，就是因为我每年入夏都会买一盆食用薄荷，然后每次呢比如说我喝柠檬水的时候，柠檬片，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把那个薄荷上面掐一个尖儿，可能就是小小尖头的几片小嫩叶子，哎，放到里面。最后我喝完水以后会把那个薄荷也吃掉，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里呢我也想问问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哪些简单易做的薄荷饮食或者是薄荷茶饮。
2: 好吧，那就结合我们的药用价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叫薄荷连翘茶。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连翘15克，鲜薄荷50克。那么连翘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它的药性呢微寒味苦，主要归属心肺小肠经。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以及疏散风热。那么与薄荷一起煮水呢，有这种清热疏风、解毒凉血的功效，非常适用于风热上攻、口舌生疮、牙龈肿痛、腮肿热痛、舌红口渴等症状。做法呢也很简单啊，将所有的食材洗净，连翘呢加入500毫升水煮15分钟。那么薄荷呢因为含有挥发油，所以一定要后下。那么下入薄荷之后呢煮3分钟，那么放入冰糖以后呢，既可以当茶饮，也可以含服漱口。
0: 薄荷这么好，是不是人人都适宜呢？
2: 其实薄荷还好，它也是食用价值比较高的。平常咱们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各种地方也都在用，像薄荷拌凉菜呀，薄荷入饮料呀，也没有绝对的禁忌。像一般情况下孕妇不建议食。另外一个呢，薄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咱们晚上呢不要吃太多。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送我们的这款薏苡仁赤小豆粥，再配一盘薄荷拌凉豆腐，作为早餐或者晚餐都是不错的选择，既养生又凉爽。但是如果您在晚餐食用薄荷凉拌豆腐或者是薄荷的其他菜品，一定要注意，薄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晚上不要吃太多。另外薄荷也不是人人都适合食用，如果您属于顾主任刚才提到的那些不适合食用薄荷的人群，那么请一定要谨慎。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在夏季饮食养生原则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吃苦，更有夏日吃苦胜似进补的说法。中医认为苦性食物多寒凉，食之能降火，因此入夏后苦味食物就会成为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我们的消暑药膳中当然也会有一道苦味的药膳了。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会为我们推荐哪道苦味的药膳呢？确实大家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嘛，那我们也听一听顾主任给我们推荐苦味的药膳。
2: 嗯，好的。其实说起苦呀，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基本上就是苦瓜。那么苦瓜那么苦，我们总要用点甜来调节，所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叫蜂蜜拌苦瓜。它的配方呢就是蜂蜜再加上苦瓜，还有一些食盐和水。那么我们将苦瓜呢洗干净，用刀对半切，除去里面的囊和籽儿，将苦瓜翻过来切成一毫米宽的薄片。我们将切好的苦瓜呢放入碗中，倒入清水，用食盐呢稍微抓一下。那么用食盐抓呢也是有助于减少苦瓜的苦味。那么我们如果怕苦瓜太苦的话，也可以将苦瓜呢放入开水当中焯一分钟左右，捞出以后呢用凉水滤干以后呢即可。那么我们将苦瓜呢用清水洗去盐味以后呢，再加上适量的蜂蜜，然后调节一下。那么喜欢清爽一点口感的人群呢，也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再食用。那么这款蜂蜜拌苦瓜呢，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清热解暑，滋肝明目。
0: 我们也请顾准给我们讲讲苦瓜的功效。
2: 好的。苦瓜呢它味苦性寒，归心脾肺经，具有驱暑散热、明目解毒的功效，主要适用于暑热烦渴、赤眼疼痛、疮疡肿痛等病状。现代医学研究呢也表明，苦瓜呢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粗纤维、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成分，具有清热、利尿、解毒、消炎、调节血糖、血脂、抗肿瘤等作用。
0: 那除了蜂蜜拌苦瓜哈，我们也来问问顾主任，苦瓜还有什么好吃的做法吗？
2: 还有比如说像苦瓜紫苏蛤蜊汤。那么蛤蜊呢是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性寒，可清热利湿，缓解阴虚内热症状。紫苏呢可解表寒气，行气和胃，治疗感冒、水肿和气郁等症状。苦瓜紫苏蛤蜊汤综合这些功效，可清热泻火，健脾开胃，改善食欲，促进消化，可以带来清凉舒适的感受。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苦瓜半根，蛤蜊30克，紫苏适量，香葱2根，姜丝少许，麻油1勺。它的做法呢是将苦瓜洗净切成圈状，葱姜切丝备用，蛤蜊泡入水中，加入一点盐使其吐沙，锅中呢加入冷水，放入苦瓜姜丝，接着倒入干净的蛤蜊，开大火煮沸。蛤蜊呢只要一张口即可关火，最后呢加入一点盐，放入紫苏葱花，加入一勺麻油调味即可。
0: 苦瓜确实是夏季的食用佳品，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帮我们消除热邪。但是这里希子也要提醒您，夏日吃苦也要因人而异，大家要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根据个体差异辩证做出调整，不要生搬硬套，以免因过度食用而伤身。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说完了苦瓜哈，那还是想请顾主任再给我们推荐一款消暑汤。
2: 那我就再推荐一款荷叶冬瓜汤。它的配方呢是鲜荷叶1张，鲜冬瓜500克。那么我们将荷叶洗净剪碎，冬瓜连皮切块，然后一同放入锅中，加入清水适量炖汤，煮熟以后加油盐调味，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冬瓜了。这款药膳的功效呢主要是清热解暑，利尿祛湿，

0: 生津止渴，适用于心烦气躁、肺热咳嗽、痰黄稠、小便短赤的人群。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荷叶冬瓜汤它能有消暑的作用呢？
0: 荷叶冬瓜汤的解暑的奥秘呢，在于荷叶和冬瓜的一个药用功效。荷叶呢，具有清热解毒、生发清阳、散瘀止血、助排毒的功效，对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等症状有缓解作用。冬瓜呢，具有清热解暑、护肾利尿、减肥降脂的功效。结合荷叶和冬瓜的药效，荷叶冬瓜汤呢，可清热解毒，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毒素，缓解高温引起的头晕、口渴、乏力，具有显著的解暑效果。
1: 嗯，好的，那除了荷叶和冬瓜熬汤，我们也想问问还有什么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嗯，其实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呢也是很多的。那么比如有一款叫荷叶糯米粥，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一张、糯米150克，还有白糖适量。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糯米呢淘洗干净，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荷叶丝、糯米煮粥，熟后呢调入白糖即可。它的功效呢，荷叶与糯米同煮呢，既能解暑又能健脾和胃，适合夏季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群食用。还有呢，像荷叶绿豆汤，它的配料呢是新鲜荷叶一张，还有绿豆100克。我们也是将荷叶洗净，切成小片，绿豆洗净，浸泡1小时，锅内呢加入水适量，放入荷叶绿豆同煮，那么绿豆煮烂以后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功效呢，荷叶与绿豆同煮呢，能够加强解暑的效果。这两个都是咱们介绍的一个解暑的药吗？同时呢，还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和矿物质。另外呢，还有一款呢，叫荷叶山楂茶，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一张，山楂10克，决明子5克。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山楂、决明子洗净，将三者呢放入杯中，加入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10分钟，最后呢调入冰糖即可饮用。它的功效呢，山楂呢是具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的功效，决明子呢能够清肝明目、润肠通便，与荷叶一起泡茶饮用，既能解暑又能促进消化、降低血脂，适合夏季消化不良、血脂偏高的人群使用。那么这些以荷叶为原料的药膳，口感清爽，有解暑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适当的食用，是有助于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保持身体健康的。
1: 嗯，那说到荷叶为主要食材，其实我们市场上有一款特别好吃的东西叫荷叶糯米鸡。
0: 对，
1: 就是它就用荷叶包着，然后蒸糯米，里面有一些鸡肉馅哈。
0: 对，
1: 但是
0: 搁点香菇。
1: 嗯，它可能就会相对来讲，这个糯米鸡它就比较有清凉消暑的作用。
0: 对，荷叶包着的嘛。
1: 当然了，我觉得市场上卖的还是会偏油偏咸。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在家里做肯定会好很多，像一些。什么调味品的一个摄入呀，可能都会少一些。
1: 因为我是很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去白洋淀玩嘛，然后每次都会买上一摞荷叶回来，放到冰箱里面慢慢用。反正因为你7、8月份去了嘛，至少在暑热的季节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办法。
0: 对，像荷叶其实也是可以放到一些蒸笼里啊，去蒸一些东西的。
1: 然后我们也来问一问刚才说的荷叶冬瓜汤嘛，就是以荷叶为主的这些药膳，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
0: 荷叶冬瓜汤呢，其实它是具有清热解暑、利尿除湿的作用的，但是呢也是因为毕竟寒凉嘛，也是不适合所有的人群的，像比如像孕妇呀，还有月经期的女性，还有脾胃虚弱者，还有像肾寒肾阳虚者，还有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都是不太适合，吃的时候都是要尽量的少吃一些，因为孩子的这个消化系统呢也是比较脆弱的，他可能不易承受荷叶冬瓜汤的一个寒性，那么总之呢就是它是属于寒性的，所以说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个人的体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继续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其他的夏季的消暑汤哈。
0: 那我就再推荐一款叫百合冬瓜汤，那么它的配方呢是冬瓜1个加百合50克，红枣4颗， 然后若干盐，还有芝麻香油。做法呢是将百合提前泡于水中，大概泡个两三个小时，冬瓜削皮切成均匀的块状，红枣清洗干净备用。那么锅中呢，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以后呢，先放入冬瓜和红枣，煮开以后呢，转中火，那么将泡好的百合放入汤中，继续煮15分钟，最后呢，加入盐、芝麻油调味即可关火。这款百合冬瓜汤的功效呢，具有滋阴润肺、清热利尿、润藏通便、生津止渴、清心安神的功效。那么我们知道百合呢，性凉，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清热凉血的功效。它也富含钾，有助于增强肌肉的一个兴奋度，那么从而促进代谢的一个协调。这些特性呢，使得百合在夏季呢，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清热解暑的食材。那么当百合和冬瓜一同煮汤的时候，它的功效呢可能会相互增强。那么百合的润肺止咳、清心安神作用与冬瓜的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功效相结合，那么不仅呢味道清爽可口，还能够有效的降暑。因此呢，百合冬瓜汤呢也是成为了夏季一款非常合适的清凉解暑的药膳。
1: 嗯，那刚才我记得您在说到百合冬瓜汤的时候，主要的食材除了百合和冬瓜，还加入了几颗红枣。
0: 嗯，
1: 那加这几颗红枣是不是就平衡了一下它的凉性，也增加了健脾的作用呢？
0: 哎，对，其实红枣它是也是有这种健脾补血的效果嘛。嗯，所以就是说加入了这个红枣呢，也是能使这个百合冬瓜汤的滋补作用更加强一些。
1: 嗯，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我们这些消暑的这些汤也好啊，饮料也好，粥也好，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就是如果您特别特别热，可能我们可以多用一点凉性的东西。
0: 嗯，
1: 那如果不是特别热，稍微有点消暑，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红枣啊之类的，温热性的食材来
0: 平
1: 衡一下。
0: 对，
1: 嗯，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是的，为什么这个说中医我们要个体化用药，其实湿膳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我们来去这个调整它的用量，调整它的处方。
1: 嗯，那我其实也是想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些食材，它是通过比较凉性的食材来帮我们消暑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百合还可以和哪些食材合着用，用来解暑呢？
0: 百合也是一味解暑的食材吗？它也是可以与许多食材进行搭配来降暑的。那么，比如说绿豆。刚才也说了，百合和绿豆搭配呢，是具有这种清热解暑、消烦、生津止渴的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百合呢还可以跟南瓜一起搭配，我们经常喝的百合南瓜粥嘛。因为百合和南瓜搭配呢，具有安神、健脾、滋阴的作用。南瓜呢也是富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的营养物质，与这个百合一同蒸煮呢，口感香甜，是有助于降暑的。那么百合呢还可以跟莲子一起用，它具有这种养心安神的作用。两者搭配呢，熬成粥或者是水，是具有清热去火、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的，有助于缓解夏季的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另外呢，百合呢也经常和银耳一起来煮。那么银耳呢是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与百合同煮呢，不仅口感嫩滑，还能够缓解夏季的肺燥、咳嗽、咽干等这种不适的症状。此外呢，这个百合呢还可以和枸杞、红枣、菊花等很多食材搭配，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一个搭配方式。
1: 嗯，好的，那我们同样也来问一下，哪些人群不适合食用百合？
0: 一般情况下呢，对百合过敏、脾胃虚寒、患有风寒感冒的人呢，是不太适合吃百合的。那么如果对百合过敏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瘙痒，还有咳嗽、气喘等症状。那么百合呢，也是性寒，容易刺激人的肠胃。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呢，吃很多的话呢，也是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另外呢，百合呢可能会加重风寒，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患有风寒咳嗽的人不宜吃百合。
1: 嗯，好的，那我们在前面啊，其实给大家讲了这个荷叶冬瓜汤哈。那么我们好像平常知道这个鸭肉也是常常和冬瓜搭配来做汤的，而且鸭肉是不是也是凉性的？
0: 对，
1: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鸭肉冬瓜汤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消暑呢？
0: 对，是的，这个首先啊，鸭肉是凉性的，具有这个清热解暑的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呢，人体是容易出现体热上升， 口渴汗多的症状的，而鸭肉呢正好能够中和体内的一个热气，起到清热降暑的一个作用。其次呢，鸭肉富含水分，有助于补充人体在炎热天气下流失的水分和津液，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水分平衡。那么此外，鸭肉呢还具有滋阴养胃、清肺补血、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这些特性呢是有助于缓解夏季常见的口渴烦躁、食欲不振的症状的，从而提高人体对夏季的一个舒适度。那么因此呢，在夏季适当的食用鸭肉，不仅可以解暑降温，还能够滋补身体，促进健康。
1: 那说起鸭子呢，肯定大家都知道我们最经典的美食就是北京烤鸭了。但是我其实想，因为它是烤的嘛，所以它相比之下会中和鸭肉的凉性。那在这里呢，我们夏季解暑哈，那我们也问一问顾主任，鸭肉解暑还有什么好吃的吃法？
0: 我来推荐两种啊。刚才您说那北京烤鸭哈，还确实油性比较大一些，解暑还是没有什么依据。那么我推荐一款呢，叫做紫苏焖鸭，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么它的配方呢是鸭肉、紫苏、姜片、啤酒、生抽、蚝油、老抽，还有一些白糖等一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我们将紫苏呢先清洗干净，切成小片备用。那么我们准备一个砂锅，倒入鸭肉，加入生抽、蚝油、老抽、白糖、盐，再倒入一罐啤酒，我们盖上锅盖，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焖一个小时。那么鸭肉收汁的时候呢，加入紫苏翻拌均匀，使鸭肉充分吸收紫苏的香气。那么这款药膳呢，不仅口感鲜美，鸭肉呢也渗透着紫苏的香气，而且还具有清热解暑、消食化积的作用。另外呢，我再推荐一款呢，叫虫草花鸭肉汤。它的配方呢是鸭肉、虫草花、姜片和盐。那么做法呢是将鸭肉洗净切块，虫草花呢洗净备用。那么锅中呢加入水，放入鸭肉和姜片，煮沸以后呢，撇去浮沫，加入虫草花，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食用前呢，可以加盐进行调味。它的功效呢，虫草花呢具有滋肺补肾、护肝养肝的功效，与鸭肉一同炖煮呢，能够增强解暑的效果，同时呢滋补身体。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什么人不适合吃鸭肉呢？
0: 鸭肉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这种解暑滋阴的功效，但是呢也有人不太适合，比如说像体质虚寒者。那么鸭肉呢也是性质偏寒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食用鸭肉呢可能导致虚寒加重，引发消化不良、腹泻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限制蛋白摄入的人群，比如像急性肾炎、尿毒症、肝性脑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需要限制它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鸭肉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负担，是不利于控制病情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比如像痛风呀、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么由于鸭肉当中的嘌呤含量呢相对比较高，那么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导致体内尿酸水平的一个波动，诱发呢或者加重痛风的症状。那么此外呢，像荨麻疹患者呢也应该避免食用鸭肉，以免加重皮肤瘙痒、红斑等过敏反应。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俗话说，夏天常吃瓜，中药不用抓。苦瓜、冬瓜都是夏日的时令蔬菜，夏天适当增加瓜类蔬菜的摄入。

0: 所以要想清爽度夏，咱们不妨做个健康的吃瓜群众吧。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如果说在炎热的夏季，朋友们想要稍微的补一补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个有进补功效的消暑汤吗？汤或者是药膳吗？
2: 推荐一款叫黄芪甲鱼汤，它的配方呢就是甲鱼1000克、黄芪50克、生姜、葱、精盐还有味精、黄酒等一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将黄芪洗净，甲鱼宰洗干净切段，生姜呢切片，葱切段，锅内呢加水烧开，加入少许的黄酒、姜片，甲鱼块呢烧煮片刻，捞起待用。那么我们取炖盅一个，将处理好的甲鱼和黄芪放入干净的炖盅内，加入黄酒、姜片、葱段炖3个小时以后，加入精盐调味即可。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是益气养阴、利水消肿，能够有效地改善疲劳、水肿等症状，从而达到解暑养生的一个目的。
0: 那我们都听说甲鱼是补品啊，那吃了难道不上火吗？为什么能消暑呢？
2: 对啊，其实甲鱼呢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种补品，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营养呢非常丰富，含有这种高蛋白质、脂肪还有动物胶质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呢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从而有助于增强体质和调理身体。但是补品呢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上火，实际上甲鱼的性质并非热性，而是属于微寒性或者性味甘平的食物，因此呢食用甲鱼并不一定会导致上火。那么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呢是容易出现气阴两亏的一个情况的。甲鱼呢具有补气养阴、清热、消肿去瘀的功效，那么此时呢食用甲鱼是可以起到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缓解炎热带来的不适，从而达到解暑的效果的。那么此外呢，甲鱼当中呢还含有营养物质，比如像蛋白质、微量元素，是可以补充人体在夏季因高温而消耗的能量和营养的，有助于保持人体的身体健康和活力。
0: 太好了，所以说炎热的夏季只要我们吃得对，甲鱼还是可以吃的。那我们也请顾主任再给我们推荐一些甲鱼还有哪些解暑的做法。
2: 甲鱼呢除了上述做法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药膳做法，我也是再给大家推荐两款药膳。一个是荷叶蒸甲鱼，它的配方呢是甲鱼一只、荷叶一张、枸杞10克、红枣15克。它的做法呢是甲鱼宰杀以后呢去内脏和脂肪，那么洗净切块，加姜丝、盐、料酒、蚝油和花生油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洗净以后呢用温开水泡软备用。枸杞、红枣烧浸泡洗净，红枣呢去核切丝，荷叶平铺在蒸盘上，放上腌好的甲鱼肉，再撒上枸杞和红枣丝，用荷叶包好，蒸锅水开以后放入蒸盘，大火蒸12分钟即可。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荷叶具有清热化湿、凉血止血的功效，与甲鱼的滋阴作用相结合，既能解暑又能滋补身体。那么第二款呢，给大家推荐叫杏仁水鱼汤。那么水鱼呢也就是甲鱼，配方呢就是甲鱼一只，还有杏仁10克，还有一些调味料。那么做法呢是将杏仁洗净，那么甲鱼宰杀洗净切块，将杏仁和甲鱼一起放入锅内，加适当的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煮2个小时，用食盐和胡椒粉调味即可。它的功效呢，此汤呢可以滋阴降火、化痰止咳，对于夏季因炎热引起的烦躁、咳嗽等症状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0: 我们刚才也推荐了很多的甲鱼的吃法了，那我想问一下，既然甲鱼吃了不上火，是不是人人都能吃呢？
2: 虽然甲鱼营养很丰富啊，也是具有多种的一个滋补功效，但是呢有某些人群呢食用也是需要谨慎或者说避免的。那么甲鱼呢是属于偏寒性的食物，因此呢体质虚寒、脾胃功

0: 能较差的人，以及孕妇和产妇呢，还是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以免呢引起身体的不适或者影响健康。那么对于患有胃炎、肠炎、胃溃疡等疾病的患者，那么食用甲鱼呢也是有可能加重病情的，所以也不建议食用。此外呢，甲鱼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那么对于蛋白过敏的人来说，食用以后有可能引发这种不良反应的可能，所以过敏体质呢还是要慎用的。
1: 有没有什么经期啊、孕妇啊能喝的、能吃的消暑的东西？
0: 其实经期孕妇还是主要以保暖为主。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我是建议啊，经期孕妇夏天的时候，即使再不舒服，还是要多喝热水。
1: 其实喝热水也是一种消暑方式，就是一喝热水可能我就出汗了，然后出了汗以后可能这个气血通畅了，某种平衡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消暑的作用？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经期还有孕妇嘛，毕竟是这个时间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么其实消暑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它这个经期跟孕妇属于特殊人群，那么他们在食补或者药补的时候都是需要非常的小心和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说孕妇能不吃药我们就不吃药，即使感冒了也是建议多喝热水呢？
1: 但是反过来说啊，经期和孕妇还是有些不同，因为经期可能我们本身女性朋友就会相对来讲就不那么怕热，就喜欢，就她本身就想要做一点保暖，但是可能孕妇，很多的孕妇其实在这个孕期她会表现为非常贪凉、非常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孕妇能吃那些寒凉的东西吗？
0: 还是不建议孕妇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因为孕妇的虽然说刚才您说的那些也是个人体质它不一样，如果孕妇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咨询医生或者药师，然后给他们开适合他们的方子。我们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用药或者个体化的食疗。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消暑的药膳。最后呢，再请顾主任给我们说说夏季消暑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好的，我们夏季消暑呢也是有一些小常识需要注意的。那么一个是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呢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喝饮料，比如像果汁啊、可乐呀、雪碧呀、汽水呀，这些饮料呢因为含有较多的糖精还有电解质，那么喝多了呢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那么另外呢，我们口渴之后呢不宜狂饮，就是说我们在劳动还有运动之后我们大量的出汗，那么不宜大量的饮用白开水，那么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淡糖水。那么因为大量的出汗以后呢会使人体内的盐分丢失过多，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盐分的话，会使体内的水盐比例呢失调，那么导致呢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的紊乱。另外呢，我们还要饮食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我们不要吃得过于的清淡。那么夏天的活动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出汗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消耗量呢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不能吃得太清淡，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鸡肉、鸭肉、瘦肉还有鱼类，我们来补充一下蛋白质，然后以满足人体的一个代谢的需要。还有呢要提示大家注意点的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午睡时间呢不宜过长，因为午睡时间过长呀会加深中枢神经抑制，脑内的血流呢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一个过程，那么醒来以后呢会周身不舒服，从而感到更加的困倦。除了通过上述药膳那么预防夏季的暑湿以外，那么夏季日常饮食呢还应该避免或者减少食用辛辣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呢还要注意对情志的一个调节，尽量放松精神状态，不要着急上火，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也是祝大家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夏天。
1: 好的好的，谢谢顾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关于夏季消暑的常识啊，非常感谢。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如何用药膳来帮助消暑度夏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消暑药膳可不少，希望能为您的夏日餐桌增加营养和美味。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特别节目食养初夏。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用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的食材帮助我们调养身体。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

0: 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22:00，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1: 一支箭脱弦而出，直奔李英的面门。李英一看一支箭过来，他往旁边一摘尾身子，略一迟晚，这一箭正射在肩头，箭射到肩头之上，李英又在马上一摘尾，差点没掉下去。李英觉得不好，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他想回来。他刚往回一拨马的时候，祝彪那匹马一掉头就过来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快，祝彪马往前一窜，就撵上李英这匹马了。祝彪一伸手，就把李英的叛甲绦给抓住了。 他想把李英生擒活捉，捉进祝家庄。这个时候给李英官兵料阵的还有杨雄、石秀、杜兴呢。杨雄和石秀那是精明强干的人，他们手中端着泼刀，一直关注着两个人征战的情况。就看祝彪往前一拜，李英一追，石秀心里就合计，他这一拜不是真拜，可能是有败中取胜的招数。结果他一回身，这一箭射中了李英了。石秀提着泼刀往上就闯。也就在这个时候，祝彪伸手把李英就给抓住了。他这一抓住李英，两匹马是并排着往下来。石秀是步将，石秀上来一摆泼刀，就照着祝彪那手脖子剁下去了，唰一刀往下一劈，祝彪不得不松手了。祝彪一松手，这一刀从他脸上当劲就劈下来了。祝彪赶紧往旁边一带马，他一裸丝缰，马两个前蹄抬起来，他想用这马的前蹄子拍石秀。马两个前蹄这么一抬起来，石秀一转身，嘚溜，从马底下窜出去了。石秀窜出去了，这功夫杨雄就已经跑祝彪那马后头去了。杨雄拿着这泼刀照着祝彪那个马屁股，噗，上去就是一刀。这一刀捅上之后，祝彪那马能不疼吗？这马心里也合计，这谁在后边给我来一刀啊？这马当然不会说话。我们是代替马说这句话，这马觉得一疼，前蹄往下一撂，后边就咣啷一撅子。他撂着一撅子的时候，杨雄就已经躲开了。这一撅子差点没把祝彪由他马上给掀起来。祝彪看是不好，赶紧一带缰绳，带着他手下这些庄丁就逃回了庄门。他这一走，杨雄、石秀和杜兴他们也不敢在此久待，马上一拨头，带着这些庄丁也回来了。因为李英负了伤了，李英身带箭伤，把这箭拔下来之后，幸亏这箭不是毒箭，要是毒箭的话还有性命之忧呢。尽管如此，这箭伤可不轻。回到李家庄之后，来到客厅，李英和杨雄、石秀就说了，二位，你们是亲眼目睹看见这件事了，这个忙恐怕我帮不上了，我李英的面子没这么大呀。今天我在他们老祝家爷们跟前，我算是栽在这儿了。杨雄、石秀一看李英不能往外救时迁了，杨雄说，这样吧，李庄主，我们两个得感谢您这一片盛情，您为我们弟兄两个身上负了箭伤，我给您带来了麻烦。不过李庄主，您请放心，我们弟兄两个就此告辞。他老祝家不是怕梁山的好汉吗？我们弟兄两个打算就到梁山去，我们把梁山的那些人搬来，跟他祝家庄决一死战，给李庄主报这一箭之仇。话说到这儿，李英未加可否。二位，你们要上梁山去搬兵啊？梁山上的人能帮你们这个忙吗？看看吧，但愿他们能够拔刀相助。好，事到如今，我就全不管了。李庄主，我们告辞了。杨雄和师兄弟兄两人当时告辞了李英，离开了李家庄，就够奔梁山坡。来到梁山坡附近，先找到酒亭，遇见了石将军石勇。杨雄、石秀两人同时都说要找梁山上的神行太保戴宗和锦豹子杨林。石勇一听二位投靠友人，马上放响箭把船只就引过来了，领着他们两人上了金沙滩，来到聚义厅外。石勇到里边向宋江和晁盖禀报，一说这件事，宋江、晁盖就问戴宗和杨林。戴宗一听是杨雄和石秀来了，戴宗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在冀州城和他们见过面。戴宗就把在冀州和他们相识的过程跟宋江、晁盖讲说了一番。戴宗说，看来这两位英雄现在想要上我们梁山入伙呀，这是我们梁山吉祥之兆。 众望所归，四方来投奔。宋江说，既然如此，那你们两人到外边见见他们，引他们到厅中和众位弟兄相见。戴宗、杨林两个人就出来了，一见杨雄和师秀，寒暄一番。戴宗说，你们两个人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杨雄师秀把整个的经过跟戴宗简略的说了一下。戴宗说，这样吧，到里边先跟众位弟兄见见面，见见大哥晁盖，二哥宋江，然后再说说你们这件事，说不定大哥二哥能够助你们一臂之力。戴宗、杨林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进来了。来到大厅里边，杨雄和师秀先跟晁盖、宋江以及众位弟兄见礼，晁盖、宋江又一一的给他们指引了一番。指引完了，晁盖在上面就问了，二位英雄今天来到梁山意欲何为呢？晁盖想要听听啊，你二位是不是来真正入伙的，得把来的动机讲清楚啊。杨雄和石秀就说了，我们两个人一来是投奔梁山，打算入伙为伍，二来有一事相求。哦，什么事？想求梁山英雄好汉助我们两个人一臂之力。我们二人还有一位同行的弟兄，现在被祝家庄的祝朝凤捉获在庄内，生死难保，求梁山好汉到那里帮助把他解救出来。晁盖说，你这个同行弟兄叫什么名字？因为什么被他们捉起来了呢？杨雄说，他叫石谦，人送外号古上早。接着他就把石谦偷鸡引出来的这一场风波从头诉说了一遍，最后请晁盖发兵解救。他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晁盖在上面脸沉下来了。哦，二位到我梁山上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杨雄师秀，你知道我梁山寨是什么地方吗？
8: 啊，梁山寨是绿林英雄聚集荟萃之处。
11: 对呀，我梁山寨聚集的是天下豪杰，四海的好汉。梁山寨高挑大旗，是替天行道，杀奸除宁，减世上不平之事，除世上作恶之人。可是你们这些弟兄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呀，偷了人家的鸡被人家抓住，你到我梁山上来求援来，难道说我晁盖对一个偷鸡的贼也去发兵相助吗？嗯，简直是岂有此理。冲你们说这句话，你们两个人我山上也不收留。来呀，请二位下山送客。
8: 晁盖一说这句话，戴宗在旁边就愣了，杨雄和石秀也木在那儿，两人此时面部表情非常的尴尬，万万没有想到这话说出来之后换来晁盖这么一番话。杨雄和石秀心里也想，也是啊，我这兄弟石谦办的这事儿是不怎么光彩，因为偷鸡跟人家打了一仗，这叫什么事儿啊？宋江在旁边说了，
11: 大哥请息怒，我看这二位英雄既然投靠咱们梁山，咱们就当以诚相待呀。这个石谦虽然是偷了人家的鸡，不是光彩之事，但毕竟是事出有因呐。我想这个石谦不会是危害一方的土贼，真要是那样的人，恐怕杨雄和石秀两人也不能把他引上山来，你们说是不是啊？宋江这两句话就等于给杨雄师秀两个人搭了一个台阶儿。师秀一听这句话，就手就接上话茬了，是啊，大寨主，这个石谦儿，别看他偷了他的鸡，但这个人平素可是一番侠肝义胆呐，在冀州城里边他是有名的偷富济贫的英雄，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来投靠梁山。大寨主，我还有话没跟您讲完呢，那祝家庄不是光冲我们哥三个，他是冲你们梁山的。 祝家庄的庄口贴着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填平水泊秦晁盖，下联写的是踏遍梁山捉宋江。他们三个庄子连在一起，准备和梁山作对。我们弟兄三个到了祝家庄，正是因为把我们误作为梁山上的好汉才捉起来的。他们口口声声说石谦是梁山上的人，如果他们确认我们三个人不是梁山上的人，这个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办。我们弟兄二人今天斗胆上梁山，就是想求助寨主助我们一臂之力，也是出自对梁山英雄的一片信诚，请寨主三思。他俩人说完这番话，晁盖在上边沉思了一会儿，宋江说：“大哥，看起来这个祝家庄是跟我们为仇啊，冲他贴的那副对子，我们就应该把他祝家庄荡平。”嗯，贤弟，何人能去征剿祝家庄呢？宋江说：“大哥，如果愿意的话，我宋江愿意亲自带兵去征讨祝家庄。”好，你带着谁去呢？宋江说：“大哥，如果您要同意了，那么我就带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二位，再加上镇三山的黄信、欧鹏、杨林，另外再加上3000喽啰、300马队。您在山上再给我派第二队接应，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矮脚虎王英、白日鼠白胜，让他们再带3000喽啰、300马军，两路人马前后行进，哪怕他祝家庄不平。”晁盖一听，好，既然如此，就依贤弟之言。宋江说：“好。”宋江的第一路军旌旗浩荡，由打梁山上就下来了，到了金沙滩，乘船登岸，直奔祝家庄行进。第一路人马行走距离祝家庄还有十几里的路程，安营扎寨，扎帐篷、埋锅灶、铡草喂马。为什么安营扎寨呀？不能直接贸然行动啊！宋江那是读过兵书的人，他知道带领着几千人马攻打这祝家庄，绝不能轻易的冒进。宋江把营寨扎好了之后，升了中军帐，面对着众位弟兄，宋江就说了：“众位弟兄，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我们攻打祝家庄，现在对祝家庄里边的地形，对祝家庄里边兵力如何，尚一无所知啊。我打算派一位弟兄到祝家庄里边去探看虚实，作为我梁山的细作，不知哪位弟兄愿往？”这话一说完了，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过来了：“呱呱，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我进祝家庄，我给您打听打听。”宋江差点没乐了：“李逵，你这个人只能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呀，当细作刺探军情，你是一窍不通啊！你先旁边站下。”李逵一听：“嘿嘿，我想干点活吧，咱大哥还信不过咱。”李逵站到旁边了，最后商议决定，谁去当这个细作呢？宋江就派石秀和杨林。石秀说了：“因为我在祝家店住过，石谦偷鸡跟他们打过一架，不管怎么说，我对这个祝家庄还算是比较了解一点，正因为这样，我去探庄最为合适。紧抱着杨林，你是自告奋勇。”杨林说：“我愿意跟石秀做个伴，万一石秀一个人探不清楚呢，我们就两路探看。”宋江点头了，石秀和杨林两个人由打大帐里边出来，就商议着怎么去探庄。探庄那得化妆啊，不能就这样去呀。石秀说：“我呀，卖过柴火，我就打扮成个樵夫的模样。”杨林说：“我呢，小时候看见我们邻居有一个当魔法师，也就是巫师啊，专门会给人家 降妖除魔。有时候到人家宅院里边念念有词，兴风作咒，我就装他那模样吧，我上他们那里边给他除魔去。石秀珍那也可以，两个人各都化妆了。化完妆之后，石秀头戴一顶翻羊巾，身上穿着粗布青衣裤，脚下穿一双麻鞋，一条扁担，挑着一担柴火。杨林呢，穿着道袍，把头发披散开，手中拿一个蚂蚁拂尘，好像是个老道的样子。俩人就这样由打营寨里边出来了，奔着祝家庄就走来了。离着祝家庄不远了，就在他们临近祝家庄的时候，一看这个道路啊，俩人同时都愣了。怎么着？这道太多，左一个道口，右一个道口，斜的、歪的、盘的、绕的。石秀跟杨林两个人掐着腰端详了半天。石秀说：“这个道啊，从哪儿走呢？”杨林说：“你不来过吗？”石秀说：“是啊，那回我跟扑天雕李英往祝家庄来过，那是我跟着李英来的，他走的是哪条路我记不起来了，可现在怎么这么多道口啊？”杨林说：“哎，干脆这不有一条宽道吗？肯定这是条大道，咱就顺着大道往里走。”石秀说：“不对，我记得跟李英来的时候最初走的不是大道。”杨林说：“你不走啊，你不走我可先走了啊，咱们哥俩怎么说也不能一块进庄，我先行一步，我就顺这大道走，三条大道走中间嘛。”师兄说：“那你愿意走的话你先走吧。”“好，我先走了。”杨林迈步顺着大道先走下去了，石秀呢挑着这担柴火在旁边顺着一个小道走了一段，在一个大树底下把柴火挑子放那儿，坐那儿歇着。一边歇着，石秀一边端详周围这个路，这个路怎么拐弯抹角的呢？祝家庄的人可真是有心计呀！啊，冲他们修的这个路，就是为了防御外侵。石秀正在这琢磨着功夫，由打那边走过来一个老头。
1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杨林迈步顺着大道先走下去了，石秀呢挑着这担柴火在旁边顺着一个小道走了一段，在一个大树底下把柴火挑子放那儿，坐那儿歇着。一边歇着，石秀一边端详周围这个路，这个路怎么拐弯抹角的呢？石秀正在这琢磨着功夫，由打那边走过来一个老头。这老头啊背着挺大一大包袱，老头走得挺累，一脑袋汗，呵哧带喘的走到石秀的跟前。老头把这包袱从肩膀头往下一摘，光扔地下了，一屁股坐那包袱上了。哎呀，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石秀是为探庄来的，要打听祝家庄里边的情况，所以他见这个老头先主动地跟老头打招呼。这位老伯，您从哪儿来呀？
12: 啊，我去看我侄子去了，从我侄子那儿来。这不是吗？我侄子送给我一大包袱衣服，这天儿挺冷的，怕我没有换的，让我带回来了。这包子衣服成累赘了，我也背不动啊。他想送我，我还不让他送，结果我自个儿背呀，还累得够呛。
11: 哦，老伯，您那个衣服要是背不动啊，我看这样吧，放我这个扁担头上，我给您挑着吧，您看如何？
12: 哎，小伙子，那哪好啊。
11: 老伯，您岁数大了，我应该为您效力，那算不了什么。哎，您就把那包袱拿过来，我跟着您走怎么样？
12: 要真要那样的话，那我就劳驾你了。
11: 不客气。老头在这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来把这个包袱真就交给石秀了。
12: 石秀把他这个大包袱啊拴到这个扁担的一头，这再挑起来，这个扁担可有点偏沉，但是石秀呢把那扁担往后串了串，找好了平衡，挑起柴担跟着老头往前走。老头在头前带路，石秀在后边跟着。就瞧这个老头啊也不怎么左拐右转，转来转去就有打这树林子里边转出来了。出来之后前边就是村庄，进了村子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是这村子里边的繁华街市，这里有卖鱼的，卖肉的，卖米的，卖面的，有饭馆，有旅店。前边呢是一个茶馆，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着斗大的一个茶字。老头到茶馆这儿停住了脚步，掏出钥匙来把房门打开了。石秀心想，哦，这老头就是茶馆的掌柜的。开开门之后，老头让石秀进屋，石秀把这个柴担在门口一放，把老头的包袱由打这扁担头上解下来，替老头背着包袱进了屋，把这包袱放在后屋的这个小床上，然后来到前边这茶房屋。老头让石秀坐下，哎呀，小伙子，我可得谢谢你呀，不是半道上碰见你呀，这包袱啊我一半会儿背不到家呀。老人家您怎么那么客气呀，谢什么呀。小伙子，看来你是个热心人啊，沏碗茶喝吧，怎么样？老人家，那我就打扰您了。不客气不客气。老头到后边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端上了一壶热茶来，拿了两个茶碗摆到桌子上，把这茶水倒上。小伙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老伯，跟您说句实话吧，我呀是卖枣的，贩卖枣啊把这个生意做赔了，本儿都赔光了，回不了家了。没办法，剩了俩钱儿就买了条扁担，买两根绳子，打一条柴火。我心思卖柴火这个事儿本钱低呀，赚俩钱儿再倒腾枣去。这是刚把本赔空喽，打了第一条的柴火就碰见您了，我想上这地方来卖来。哦，上这儿来卖来呀，来的不是时候。怎么的？最近这一带可是不太平啊。哦，是啊。石秀说到这里无意中往门外边一看，就看那个茶馆门的对过隔着街是一个饭馆，饭馆门口那儿摆着个兵器架子，兵器架子上边立着有几口坡刀。石秀看到那坡刀，转回身又瞧了瞧老头，哎，老人家，我发现您这地方怎么这个饭馆啊旅店的门口怎么都摆着兵器架子，瞅着怪吓人的。
13: 嘿嘿，摆着那玩意儿恐怕要出大事儿了。
12: 出什么大事儿？
13: 你不知道，咱这地方叫祝家庄啊，这个祝家庄跟李家庄、扈家庄是三庄连一线的，对抗水泊梁山。梁山上有一伙强盗，可厉害去了。听说这伙强盗最近要上祝家庄来，想上我们这个地方抢粮食啊。我们这儿的庄主总头祝超凤下了命令了，告诉全庄的人都得要做好了准备，梁山的强盗一旦来了，不管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呐。话虽那么说呀，主要把年轻力壮的人都给组织起来了，让他们练习武艺。嗯，白天练晚上练，会练的加紧练，不会练的学着练。
12: 哦，老人家，那您也练吗？
13: 我就等着入练了，我还练什么呀？我70多岁了，老筋八骨的，我再一练闪腰岔气非死了不可。我用不着练，等他们真要打起来的时候，需要我送个茶呀，送个水呀，我就提了个大壶给他们送去也就得了。
12: 啊，梁山上的人真能来吗？
13: 那谁知道啊，都那么轰轰啊。
11: 这梁山上的人很厉害吗？
14: 厉害，可厉害了。
11: 你没听说过？

0: 总头就托大天王晁盖呀、啊，听他们大伙哄哄，这晁盖力大过人，说他们老家那有个塔，修了13层，这塔你说多高，愣从东村给搬到西村去了，俩手一抠那底儿，就端走了。还有一个呢，叫及时雨宋江，哦，这宋江是个什么人呢？说这个宋江啊，会法术，及时雨嘛。哪要天旱了啊，他一去马上就下雨，谁都知道真的假的。
1: 哦，
0: 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一个黑旋风李逵，这个小子最狠，在江州那个地方不知道杀了有多少官兵，说他往哪一走啊，人不到先剐旋风，黑旋风开路，他在后边跟着跑，这都有点邪门歪道啊。还有一个叫什么豹子头林冲，说这个人更厉害，长得人身子豹子脑袋，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人吗？这人身子长个豹子脑袋，那什么模样，谁敢跟他在一块待着？石秀一听心中暗乐，心想哪来的这事儿啊，老人家听着是够吓人的，这伙人要是来喽，这祝家庄能挡得住他们吗？
2: 挡得住，挡得住，这祝家庄也厉害呀、啊、庄主祝朝凤有3个儿子，祝龙、祝虎、祝彪，还有一个大教师爷，又是总管家，人送外号铁棒兰亭玉。这兰亭玉胯下铁青马，手中冰铁棍，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再加上李家庄、扈家庄那两边的庄主跟祝家庄的祝庄主，他们都交情莫逆，梁山要一来人，3庄联合一起跟梁山干，够他们打的。再跟你说，小伙子，你看这祝家庄了吗？咱们待的这个地方，这叫祝家庄，这叫岗下。再往里走，有一个大庄院，那叫岗上。岗上就是独龙岗上，岗上那个大庄院，那才是祝朝凤待的地方呢。岗下这一片是祝家庄的外围，就这个外围，他们梁山的人就够进来的，能进来也出不去。石秀说：“那怎么回事呢？刚才你跟我走，你没看见这道吗？这叫盘陀道，这是祝朝凤特地请高人帮着修的。哦，这盘陀道怎么回事？祝家庄有句民谣啊：‘祝家庄盘陀路，进得来出不去呀、啊。’今儿个是我领着你进来了，要不是我领着你，你就在那树林子里边磨磨去吧，小伙子。”磨磨到什么时候你也进不来，不但进不来，弄不好啊，让祝家庄的庄丁就把你抓住了。哦，他为什么要修这样的道呢？修这样的道就是预防外人来侵扰啊，不熟路的人没个进来。哎呦，老人家，看来那我进来之后我就出不去了。 这个你也别着急，我呀告诉你，这里边有个窍门啊。哎，小伙子，你可别跟第二个人讲啊，你要跟第二个人一讲，这可就等于泄露了我们庄上的秘密。
0: 师兄说：“那我不能跟别人讲，我跟谁讲去？我一个外乡人。”
2: 哎，我瞅着你这个小伙子挺厚道挺老实的，所以我才告诉你，走这个盘陀路啊，你得认准了白杨树，凡是看见有那种白杨树，雪白的树身，那就是转道的地方，看见白杨树你就拐弯，白杨树跟前准有一条小路，你就顺着小路走，再看见白杨树你继续再拐弯，就这么走就能出去。
0: 哦，师兄说那好，您这一告诉我，待会我走的时候就方便了。
2: 嗯，你呀要走啊还就得趁亮走，要是晚上走，这白杨树恐怕你也看不清楚了。
0: 是啊是啊，老人家，这个祝家庄是不是姓祝的特别多呀？啊，姓祝的一大户啊，岗上岗下都姓祝啊，一共能有多少人？
2: 哦，能有2万来的。

0: 这么多人呢？
1: 那可不。
0: 您也姓祝吗？
1: 哎，我不姓祝，祝家庄里边十个有八个姓祝，就有俩不姓祝的。我呢，就属于那俩范围里头的。我府姓钟离，单字名魁，在这儿住了30年了。我老家是江苏的，由打那儿过来，到这儿落脚之后就再没动地方。
0: 那您在这儿住着，他们对您歧视吗？
1: 歧视不歧视，谈不到话下。我在这儿也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就开这么个茶馆维持生计。我也没有家小，光棍一个人，他们能把我怎么的？
0: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街上一阵人声嘈杂，
1: 躲开躲开躲开，等啥呢？对对，看边边，站住！
0: 哎呦，出什么事了？石秀赶忙站起身来，往茶馆门口这走。老头跟着也过来了，他们两个人在茶馆门口这一站，一瞅顺着大街呼呼隆隆来了50-60个庄丁，
1: 这些个庄丁身上都穿着黄坎肩，上边白月光绣着一个黑字“祝”。
0: 这些个庄丁们都是些彪形大汉，
1: 头前有两个庄丁，手中提着黑蟒皮鞭，驱散行人，躲开躲开躲开，闪路闪路！告诉你们啊，梁山上的细作被我们抓来了。
0: 这庄丁一说这句话，石秀定睛往那庄丁群里边一看，五花大绑着一个人，正是锦豹子杨林。
1: 石秀心想：哎呀，我说我进来之后没看见杨林呢，
0: 这杨林怎么被人家给抓住了？
1: 怎么回事啊？杨林顺着大道走来了，由于他不认路，绕来绕去，顺着这盘陀路他绕迷糊了，被人家庄丁把他堵住了。一盘问，杨林就露了马脚了。杨林身背后还带着一把短刀，他伸手把短刀瞪出来了，嘁着康昌把那庄丁给捅伤了好几个。
0: 庄丁们越聚越多，一下子把杨林就给抓住了，绳捆索绑，要把他借到岗上祝家庄院。在路上这一经过，石秀看见了。此刻石秀心中暗想：杨林被捉了，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救他呀，我们两个一起探庄，一个被捉，一个在这站着袖手不管吗？石秀刚想往上上，心中又一想，不行啊，我是来探庄的，千军万马都在那儿等着我的信息的，我如果一救杨林，肯定跟他们这些庄丁就得打起来，这样的话我的身份也暴露了，我就白来这一趟。
1: 想到这里，石秀想，杨林呐，你先受点罪吧，我琢磨着他们不会把你立即就杀斩，等着我探得了消息，告诉宋大哥打进祝家庄的时候再救你脱险。石秀在那站着瞅着杨林过去了。
0: 石秀呢，假装不认识杨林，问这老头：
2: 老伯，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老头转身回到屋子里边又坐下了，石秀也坐下了。
2: 哎，干什么的？说不上是干什么的。这祝家庄的庄主可厉害了，谁要是不听他的摆布，马上就五花大绑捆进岗上啊！一进了岗上，那10有8-9就不能活了。
0: 哦，这祝朝凤这么厉害吗？
2: 哼，祝朝凤他就是我们这儿的皇上，他那仨儿子那就是太子，祝龙、祝虎、祝彪，呵，这三太子在这一带为所欲为。小伙子，你年轻不知道，祝家庄方圆200里所有的土地都姓祝，这些种地的都是人家的佃户，到时候给人家纳租完粮，少给一点粮食，这家伙带着庄丁就去了，绳捆索绑带进庄院里边，噼啪啪嚓一顿乱揍，打你个半死不活，往外一咕噜，谁受得起这个罪呀？所以附近这些佃户一个粮食粒儿都不敢少交啊。嘿嘿，不光那个，就这祝龙祝虎这老大老二，呵，霸道着呢，骑着马没事就在这块转悠，这一片谁家那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要是漂亮，让他们哥俩看见， 就直接告诉他家里人，上岗啊，懂吗？我们这块老百姓都懂这句话，上岗就是上那独龙岗，上他们家那院儿。一说上岗，这家人家就得把自个儿这姑娘媳妇儿乖乖的送去，送到他那院里边，这哥两个就把这姑娘媳妇儿领到他自个儿屋去了，睡个三天五日的，倒也不错，玩够了他还送出来，还给你送家去。你要不往那儿送，你家就倒了霉了。深更半夜去一伙子人，把那人掏出来，五花大绑，麻袋一装，扔那护庄河里了。所以这代百姓都有个暗语，姑娘媳妇要是长得漂亮，没事不让她出来，自个儿就说别出去啊，小心上了岗，一上岗那就麻烦了。啊，石秀说原来他们如此霸道，这百姓就都不敢惹他们。谁敢惹呀？人家这是土皇上啊！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喊：“哎，钟离老头，钟离老头，哎，在这儿，在这儿！告诉你啊，今天晚上有可能梁山的强盗要攻打咱们祝家庄，你精神点啊！听见外边一乱的时候，你就准备着出来给我们送水，听见没有？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接着又打外边又进了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白鹅铃子。哎，这个白鹅铃子给你啊，这是今天晚上行动暗号，你把它带到太阳穴旁边别上，凡是带着白鹅铃子的就是咱们祝家庄的人，不带这个的就是梁山贼寇，到时候杀乱了套可就不认得谁了。哎，好好好，老头把这白鹅铃子放这儿了，这个人转身出去了。石秀又跟老头详细的了解了一下祝家庄里边的内部情况，正在谈着的时候，就听大街上敲锣，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封庄喽，封庄喽，谁也不许出，谁也不许进喽，准备迎战梁山贼寇喽。石秀一听，哎呀，老人家，他封庄了，不让走了，那我走不了了。老头说：“小伙子，那你可不能走了，此刻要走就有性命的危险呐！今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师兄说：“我住在您这儿行吗？”“行行，没人发现，不会有事的。”话刚到此，就看从外边稀里呼噜走来六七个彪形大汉，为首一个人累挎着腰刀：“哎，钟离老头，现在封庄了啊，不许闲杂人等在庄里边。”哎。他一眼看见石秀了，钟离老头，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石秀当时心中可就紧张起来了。石秀想，坏了，看来我得跟他们要动手了。他一问我，肯定这老头说我是外来的，一说我是外来的，这伙的人就得把我骑走啊。这是往好了想，不然的话他们把我也得抓起来，真要想抓我的话，我绝不能就此束手被擒，我得逃离此处。石秀在这一瞬间脑子里边就想出了几个结果，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老头说了句话：“啊，你说他呀，他就是我那侄子，你们不知道我有个远方侄子吗？今儿个他背了一包袱衣服给我送来了，我看咱们封庄了，我就不让他走了，打算住到我这儿了。”“哦，这么回事啊。啊，走走走走走。”这几个庄丁转身就出去了。刚一出门，带头那庄丁又回来了：“哎，我说钟离老头，今天晚上你可记着啊，如果真要梁山的强盗来攻打咱们祝家庄，外边要打起来，你给往外送水。你注意观察，高空中有一盏红灯，这红灯就是咱们的指挥信号，红灯往哪个方向领，就说明梁山的那伙强盗他们往哪儿跑，我们就在哪个方向截杀啊！你送水按照红灯指引的方向去送，懂不？”“啊，懂了懂了懂了。”“啊，这人转身就又走了。他出去之后，石秀心中对老者十分感激：“老伯，我谢谢您。”“哎，孩子，谢什么？ 我这么一

0: 说呀，免去了不少麻烦。不然的话，他们就得把你绳捆索绑，带到那个岗上去。
1: 是啊，是啊，那我住在这儿，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吗？
0: 添不了麻烦，我一个孤老头子，全祝家庄都知道，他们谁都不惜的搭理我。你呀，就在我这儿睡下来吧。晚上要是不打仗的话，你就睡一宿安稳觉，天亮喽，不封庄喽，你再走。
1: 石秀说多谢了。
0: 当天晚上，石秀就住在了钟离老人的家中。
1: 石秀能睡得着吗？他心里有事儿啊。石秀脑子里边在琢磨钟离老者跟他说的所有有关祝家庄的这些话。
0: 石秀把他理出头绪来，
1: 准备着见了宋江好向他汇报啊。
0: 远处传来了桥楼的更梆，梆砰，一更天了。
1: 一更天刚过，就听远处人声鼎沸，杀声骤起，杀乱起来了。
0: 怎么回事？感情宋江带着队伍攻庄了。宋江一看把石秀跟杨林这两个细作派出去，一直也不回来，宋江就着了急了。
1: 这两个弟兄是不是探庄被擒了？如果他们两个要是探庄被擒，我就不能在这干等着了。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宋江一看把石秀跟杨林这两个细作派出去，一直也不回来，宋江就着了急了。这两个弟兄是不是探庄被擒了？如果他们两个要是探庄被擒，我就不能在这干等着了。一个是两个弟兄有可能被他们捉住给杀斩了，再者说两个弟兄一被擒，祝家庄里的人就知道水泊梁山的人已经带队伍到了，我们再在这久等就容易中了他们的计策。宋江定好了定更天为准，如果定更天石秀和杨林俩人不回来，那我们就开始大举进攻，如果定更天他们回来，听他们汇报之后再行攻庄。队伍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了，到了定更天还不见石秀杨林回来，于是宋江传下命令向祝家庄方向冲杀。三千步兵三千马队一起向祝家庄的方向就杀过来了。一接近祝家庄的时候，大伙都发现道口太多，不知道从哪个道往里走。宋江在马上带住司将鱼，告诉手下人等顺着大路往里行进。
1: 是，
0: 这队伍顺着大路就进来了。前面的先锋是黑旋风李逵，还有并关锁杨雄，两个人在头前开路，断后队的是混江龙李俊，左有欧鹏，右有邓飞，跟着宋江的是小李广花荣，还有镇三山的黄信等人。宋江这队伍顺着大道一直来到独龙岗下，前面看见了祝家庄的那个大庄院了，就是祝朝奉住的地方。当来到祝家庄的庄院外的时候，黑旋风李逵把车轮板斧左右一分，仔细一看，这庄院静静无声，护庄河的水哗啦哗啦的淌着，这个护庄墙上边一片漆黑，庄门的吊桥是扯起来的，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是河了。李逵把这大斧子左右一分，扯着嗓子冲着那护庄墙上喊：哎，祝家庄里边人，你们听着，梁山好汉你家爷爷来了，速速到里边告诉你们那个头，让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把斧子摆开劈

我看这个镜不是好镜啊，是不是他们早已经布前来就范呢？宋江刚刚想到这里，就听那个虎庄墙上三声梆子响，梆梆梆，三声梆子响过之后，呼啦的一下子，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起在那虎庄墙上就都起来了。那虎庄墙上，感情站满了祝家庄的庄丁，这些庄丁全都是弓箭手、弩箭手。紧接着，箭如飞蝗细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宋江这些队伍就射来了，有很多梁山的好汉应声而倒。黑旋风李逵摆开车轮大斧，是拨打凋零。哎呦，好小子，你这还有剑呐？你有埋伏，你不是英雄，你敢把吊桥放下来，出来给我战300合吗？李逵一边拨打凋零，一边嘴里边不闲着，在这吵吵。谁听他吵吵？这箭不住的往下射。宋江在马上立即传命令，众位弟兄，对头变对尾，对尾变对头，往下撤。说了一声撤，这个队伍整个就转过身来了。转身往下这一撤，负责断后的混江龙李俊传过来了，告诉宋江，了不得了，我们的退路已经被人家给截住了。他们不是顺大道进来的吗？他们前脚一进来，后边那大道就被那些伐倒的大树还有这鹿角咔嚓全都给堵到那儿了。队伍再想顺着大道撤，你就撤不回来了。宋江心中可着了急了，中了人家的伏兵了，这就意味着有一场恶战。宋江吩咐众三军与我拼尽全力往外杀。说了一声杀，这些梁山英雄好汉跟这些个祝家庄的兵丁就打在了一起了。祝家庄的兵丁在哪儿出来的？都在树林子里边埋伏着呢，四面包围就冲上来了。宋江领着队伍往外冲杀，李逵和杨雄两个人断后，站在护庄河这个地方拨打着凋零，还没有撤。为什么先不撤呀？杨雄长了一个心眼儿，杨雄想，如果我们俩在这一撤，他们庄子里边的人把那个吊桥往下一放，庄门一开，由打里边带着队伍往外一冲杀，腹背受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们在这先盯一会儿，如果你们要敢放这个吊桥，我就把你这吊桥给你拆了，让你队伍过不来。所以他们两个在这盯了一阵，看看宋江这个队伍一边冲杀着撤下去了，这两个人才带着一部分梁山的楼兵也跟着往下断后的撤。他们往下一撤，宋江是边杀边打边往前冲，走着走着找不着道啊，旁边有路，这些弟兄们顺着路往里走吧，盘陀路啊，走进去就上了当了，有的掉进了陷坑，有的中了绊马索，有的中了挠钩套索。这些梁山的英雄好汉虽然说是勇冠三军，但是四处包围也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宋江此时手中端着一条枪，他在队伍的当中指挥了队伍往后撤退，现在撤退都撤不出去了，四面都是喊杀声，不知道哪条路能出祝家庄。外边这一乱呢，躲在钟离老人屋中的拼命三郎石秀他就知道了，哎呀，我大哥宋江领着千军万马是冲进来了，这一冲进来肯定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包围了。千军万马被包围在祝家庄里，要不知道这个盘陀路怎么走法，就没一个出去呀。石秀想，我可得出去给我哥哥送信儿啊。这功夫石秀穿好了衣服往外要走，老头呢也穿好了衣服了，老头提了这个水壶，老头说，你要干什么去？石秀说，我出去看看。老头说，孩子，外边杀得这么热闹，你出去不想活了？你要是出去，你又没有什么记号，让人家把你当了坏人再给误伤喽，那合适吗？啊，老人家，今天您不出去我也得出去啊。那是为什么？老人家，事到如今，我跟

0: 你说句实话吧，你以为我是打柴的樵夫吗？我是贩枣的客商吗？我不是贩枣的客商，我也不是打柴的樵夫，我就是梁山上的石秀，人送外号拼命三郎。此次来到祝家庄，我是作为奸细探听军情来的。老人家，我这是跟您说的都是实话，现在我的弟兄们都已经打进祝家庄来了，我要不给他们送信，他们就困死在祝家庄里。难道说您就让我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吗？老头一听到老半天你是梁山的人呐，哎呦，老头心中又有点赞佩，这小伙子好人。都说梁山上人是强盗是野兽，这不也是正经人吗？啊，既然这样的话，你非要出去。石秀说我得走。老头等会儿。老头把那白鹅铃子拿起来了。孩儿啊，既然你出去，你就把这门插上，插上这个祝家庄的人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带着这个铃子就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队伍。师兄说老人家您呢？老头说我呀，我今儿个晚上我就不出去了，外边这么乱，我这个水没送到，他们也没法责怪我，我就说我腿肚子抽筋动不了地方了。好，老人家容后再谢。石秀把他这个白鹅铃子就插到鬓角，把这扁担就抽出来了，提了这扁担，石秀就出了茶馆。老头紧接着把茶馆的门就插上了。石秀拿着这条扁担，一看外边满街筒子都是祝家庄的人，他一出来插着白鹅铃子，祝家庄的庄丁对他都不注意。石秀又打祝家庄的这个队伍里边就穿出来了，往前正走，一看前面就是梁山的楼兵，正跟祝家庄的这些个庄丁在一起厮杀。石秀倒在这里把扁担一举，照着祝家庄那庄丁啪呀一扁担就给拍死一个。后边的庄丁瞅着纳闷，哎，那小子是谁？怎么打自个儿的人？石秀心想我打的就是你们的人。石秀把那扁担往地下一扔，伸手就把那泼刀捡起来了，一回身噗噗噗噗就砍死三四个，然后拔掉了鬓边的白绫子，就跳入梁山楼兵的队伍。进入这个队伍之后，石秀告诉楼兵宋江在哪儿，我找我的宋江大哥，我是拼命三郎石秀。楼兵一听这是自己人，引着石秀这才来到宋江的马前。石秀一见宋江，宋江异常的高兴啊，哎呀，贤弟你在哪儿出来的？石秀说别的话都甭提了，我告诉你大哥，要想往外走得走他这个盘陀路，走这个盘陀路先找白杨树。他跟那老头把情况都了解来了，跟宋江把这详细情况简单扼要这么一说，宋江这才明白，马上吩咐手下的众楼兵看见白杨树就拐弯往前走。就这样，队伍顺着这个道路往庄外冲杀。虽然说这个路是走顺了，没有埋伏了，没有陷坑了，少挠沟套索了，可是有一样啊，很多祝家庄的庄丁正面堵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外。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

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

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因此老年朋友要定期进行听力筛查，并且给予正确的干预，对于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意义很大。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食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一大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可以分为五大类，主要包括谷薯类、蔬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要做到食物多样、粗细搭配、荤素均衡，建议大家每天至少食用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食物。大鱼大肉要适量控制，还要注意减油、减糖、减盐。清淡饮食是健康膳食的主要原则。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咱们现在处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如果条件允许，您可以和家人到郊外去踏青，让您的双脚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野小径中。凹凸不

0: 平的山路会为我们的双脚穴位提供最好的按摩，即使您走得很慢，也会感受到经络的通泰，从而对脏腑起到调理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很多食材都是药食同源的，中医讲究使用药膳进行食疗，只要食材用对了，就能帮助我们调理身体。今天继续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和您聊聊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那些能帮我们调理身体的食材，教您如何用对食材养好身体。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0: 有朋友说，我做饭就喜欢吃食材的原味，不喜欢用葱姜蒜和花椒大料等调料。其实这些烹饪时常用的调料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用对了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3: 吴女士是中医药爱好者，她常常用厨房里随手可以拿到的食材和调料帮助家人调理身体。这不，前一阵子全家出去玩，那几天正好降温，大家都被冻得直流鼻涕，吴女士一点都不着急，回家以后煮了葱姜红糖水给全家人喝，结果全家老少一个都没有感冒的。
0: 葱姜红糖都是我们厨房里最常用的食材，却可以帮我们驱寒驱湿，预防感冒。您也会用厨房里的这些小药给自己和家人调理身体吗？今天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和您聊聊充满烟火气的厨房里那些能帮我们调理身体的食材，教您如何用对食材养好身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陈战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擅长中药调剂、炮制、鉴定及药事管理。
0: 欢迎陈战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战功，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
0: 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啊，请陈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厨房里的一些调料，但实际上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药，看看我们厨房里的哪些调料能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
4: 是这样，咱们说这个药食它有共性，是吧？咱们说这个药食是一家，咱们有一个商朝有一个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贤相，是吧？他叫伊尹，他既是厨师之祖，叫厨祖，同时也是咱们这个汤药的这个发明人，是吧？所以说呢，咱们有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么一个叫先辈吧，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药跟这个食品，它具有天然的关系。咱们好多药既是药也是食品，为什么咱们国家公布一个药食两用呢？是吧？既可以当做食品用，也可以当做药用。另外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炮制方法，是吧？中医讲的炮制方法，咱们厨师有这个叫煎炒烹炸，厨师有煎炒烹炸，咱们中药也有这个蒸炒锻炼，是吧？也一样，其实做方法如同做饭一样，就说明呢它这俩共通性非常多。咱们好多食材呢通过咱们这个一些这个芳香呢，是吧？能够去这异味的这么一个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药品，能够佐这个做这个食材的异味，是吧？另外呢能够把咱们这个药材这个食品的原有的这个清香啊给它展示出来。所以说呢 在咱们吃的时候呢，就能够大快朵颐，是吧？非常是一种享受，是吧？咱中国是餐饮文化之祖嘛，是吧？所以说哪儿的餐饮再好，也不如咱们中国这餐饮。所以说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在这个药的这个食品的这个配料上，这个尤其做食品这个配料上，也形成一些这个独到的这个药材，是吧？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说捡几样吧，捡几样说一下。
0: 嗯，太好了，
4: 这些呢都是非常常用的，咱们日常啊，炒菜做饭啊离不开，你根本就离不开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葱姜蒜，是吧？这是最基本的，对吧？葱姜蒜，您做什么？您就是炒个素菜，你也离不开这个姜啊，是吧？包括这个蒜啊，是吧？你就离不开这大蒜，对吧？大蒜是什么呀？大蒜是天然的这个叫抗菌素，它能对多种的这个病菌啊，包括它就有杀灭作用。所以咱们能保证咱们这吃完了以后，哎，最起码的保证那个别拉肚子，是吧？每天讲别拉肚子，别把肚子吃坏了。
0: 嗯。
4: 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姜，是吧？姜它就有温中散寒啊，它既是一个解表药，是吧？它能解表散寒，同时呢，它还能够佐咱们这个食品的这个异味，是吧？比如说咱们这个猪肉，大伙都知道，猪肉有这个腥气，
0: 嗯，
4: 是吧？它不像牛羊肉有什么，牛羊肉有膻气。对吧？尤其这个羊肉膻气更大，像这个姜，它既能这温中止呕，同时呢还能佐这个腥味儿。炒菜的时候把离不开这个姜，这个姜呢，把它煸了以后，把这肉在一块煸，它就能透出这肉的清香来，是吧？另外呢，咱们这个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佐料，是吧？葱呢，它也能治感冒，它也是辛味儿的，辛味儿的都能治这个感冒发热呀，是吧？你让你发汗，发完汗以后气机通畅，你这个病就好了。
0: 嗯，
4: 但是呢，葱呢还能让咱们这炒菜做料，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个非常，就平常可能不知道这药，它叫山奈，又叫三奈，是吧？咱有时候说白了叫三奈，其实是叫山奈，它其实是也是咱们这个炖肉时候用的这么一个叫辛香调料，啊，这也是非常非常这个就佐这个肉这个腥气非常有效，它能够它而且它有清香气，是吧？它也是姜科的，它具有这个它能够温中散寒呀，行气止痛啊。另外呢，它有清香，清香呢就能遮这个胃的这个腥气，是吧？咱比如说，所以说呢，但是它跟这姜呢，虽然它都是姜科的，它们俩呢还稍微有一点区别，这个。清香之气，这个三奈啊，这个行好一点，但是它的通透性就是渗透性不如姜，所以他们俩呢一块用效果更好。
0: 嗯，一块用也行，分着用也行。
4: 对，
0: 嗯，
4: 就是炖肉时候说的是炖肉，
0: 但是炖肉的时候一起用效果更好。
4: 啊，你比如说咱们炖肉还搁那个干姜，咱就说那川姜，是吧？川姜呢其实也属于姜，它只不过就是在四川那种川姜，它粉性啊足，呛，粉性足又呛，是吧？咱闻一下能打喷嚏。那个也是炖肉的时候用那个姜也好，但是它热性大，那个那属于一个温里药，在咱们中药属于叫温里药。生姜、萝卜、羊肉汤可不是那干姜，生姜
0: 不如干姜是吧？
4: 对，干姜的那热性大呀。咱一般的要是保健，咱一般不用干姜，咱就用生姜。
0: 对对对。刚才陈主任说到这个葱姜蒜，还有山奈，它是和姜差不多的一个调料。然后其实我想咱们就马上使用一下，比如说。您如果要是觉得受点凉，快感冒了，那我们能不能通过厨房里的，比如说葱姜，我们就来自己啊，比如说煮个葱姜水，然后我们可能让自己发发汗，能避免一场感冒的发生。我们怎么来做？
4: 可以啊，其实这个您就用这个姜，咱们过去叫姜糖水是吧？姜糖水，咱们可以用这个生姜，切个几片姜，另外那葱段是那个葱白啊，切一点。另外呢，搁一点那个冰糖或者红糖，是吧？趁热，就是说，真是，咱说的是普通感冒，可不是那种流感。
0: 病毒的不行。
4: 病毒性不行，您就说这着凉了，就受凉了，说受了夜寒了，是吧？
0: 对。
4: 您趁热这一喝，是吧？完了，您就是盖上被窝，咱们过去讲就捂着蒙头大睡啊，捂出一身汗来，是吧？第二天您就这个筋也舒了，气也爽了，是吧？您就能。恢复到原有的这个健康状态了。
0: 就是葱姜红糖水，
4: 对，葱姜
0: 就是可以的。
4: 您其实您单搁，您就我就单搁一个姜也行。另外呢，您说我加一点这个

0: 带点其他的也行，是吧？
1: 嗯、
0: 一般的用这两样足以，足以把这事解决了。
1: 哦，
0: 搁一点糖，因为那姜毕竟辣嘛，
1: 嗯、
0: 葱也辣、
1: 嗯，
0: 是吧？咱佐一下。
1: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姜枣茶。
0: 姜枣茶其实也挺好的呀，姜又能温中散寒，这个枣又能个行气，是吧？又能补血，
1: 嗯，
0: 气血双补，这个女同志喝也挺好的。
1: 嗯，然后放点红茶或者是岩茶，
0: 对对对，
1: 这种比较偏那个温性的茶，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效果也
1: 很好喝、
0: 嗯，
1: 然后也可以达到，就是因为不太喜欢那个葱煮水的味道，虽然炖肉它很香，但是我觉得让我喝那个葱煮水的味道不太喜欢。
0: 好多人闻见这葱味儿吧，就有那种。就那种想吐的感觉，是吧？有那种可能。
1: 我觉得炖到肉里面它没问题，
0: 嗯、对对对，
1: 就觉得是提香的。但如果让我喝这个葱段水，我就不太喜欢，我就可以用茶来替代。
0: 没错，没错，
1: 这是可以的哈。
0: 没错，可以，嗯、因为咱们好多这叫过去也叫川芎茶条散，中药就是专门治这个感冒的，是吧？它就用茶，用茶剂，咱也有茶剂这个品，这个剂型，
1: 嗯，
0: 是吧？用这个热茶呀，是吧？
1: 嗯、
0: 浓茶呀都行、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您不要用绿茶哈，
0: 对对，
1: 要用红茶、
0: 对对对，
1: 岩茶或者是老白茶或者是熟普洱，其实都可以。
0: 因为绿茶属于清淡的，它属于一个生茶，
1: 嗯、
0: 实际上是吧？你像说那红茶，它属于熟茶，就属于叫发酵茶什么的，是吧？啊，这个它具有暖胃的作用。清茶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的性寒一点。
1: 嗯，就是说当我们感冒初起的时候，如果您判断自己不会是什么流感病毒啊之类的问题，那我们就受了点凉，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喝这个葱姜水也好，姜枣茶也好，让自己来发发汗，所谓的叫什么给些出路，然后就能让自己避免一场感冒。
0: 对，其实好多病啊，咱们现在就说一有病啊，好多人都愿意去医院，说上医院看看，其实好多病啊，自个儿啊稍微的掌握一点这个医学知识啊，其实自个儿能够通过调理啊，您又省事儿了，又省钱了，是吧？就能够治好您这些身体的不适。
1: 嗯，而且甚至您都不用去买药，咱们厨房里就有好多东西，就是小药就可以帮我们来调理身体。在夏季，我们也可能因为贪凉吃冷食太多而受寒，那么受寒时用葱姜煮水喝，能很好的驱寒。陈准强调，药食同源，用对了，这些常用的食材也可以是治病的良药。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哪些常用的食材可以成为保养身体的良药。
3: 炖肉的这个肉量，
2: 哎，
4: 说实话，
2: 炖肉的肉量还挺复杂的。
3: 其实这炖肉的肉量，
2: 嗯，
3: 都是中药，都是药，所以咱们过去不是说百草都是药吗？
2: 嗯，
3: 是吧？所以都是药。
2: 那我们来听听比较常用的，先说花椒、大料，是吗？
3: 花椒，花椒、大料，
2: 嗯。
3: 另外呢，什么桂皮，
2: 嗯，
3: 是吧？还有咱们的那个豆蔻，
2: 嗯，
3: 是吧？另外还有砂仁，
2: 嗯，
3: 是吧？就这些啊。
2: 哎，咱们一个一个说。
3: 哎，你比如说这个肉桂，是吧？
2: 嗯，
3: 肉桂，它是实际上它肉桂分几种？咱们所说的肉桂啊，一个像我们中药分为肉桂跟官桂两种，是吧？
2: 嗯、
3: 一个是干皮，一个是枝皮。对吧？枝皮呢，它这个挥发油啊，因为肉桂主要还挥发油嘛，它可能挥发油的含量高一点。像这个官桂呢，它这挥发油含量就稍微少一点，是吧？官桂，咱们一般呢，原来啊，就是肉料里咱们搁的基本上都是官桂，就是让它刺激性稍微小一点，
2: 嗯，
3: 是吧？因为它具有挥发油，它有芳香气，就能佐这个肉的这个难闻的这味道。你比如说这个肉桂，咱们有这个补火助阳啊，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散寒止痛啊，还能够这个温通经脉，这个作用。同样呢，它用在这个，另外它要芳香，是吧？它芳香用它这个芳香味儿来做这个是这个肉的这个不好的味道。另外呢，咱们再说一个这个丁香，
2: 丁香可能很多朋友用的少啊，我觉得花椒大料用的多。
3: 丁香您还是用的少，您在这肉料里也不能搁多了，它搁多了它那味道不好闻，但是你离了它还不行，它就跟那个刚才咱说那山奈似的，
2: 嗯，
3: 它就专门能去这肉腥味儿，
2: 哦，
3: 是吧？它这个用，你比如用的一到你炖肉时一到两个就足以了，您带多了可能反而到味道都不好了，
2: 嗯，
3: 是吧？它就这个。它既是这个温中药、温肾助阳的，同时也这个芳香的，它能够佐这个肉的这个不好的气味。
2: 嗯，
3: 还有这个白蔻，它是芳香化湿，是吧？
2: 嗯，
3: 它能够温中啊、温中止疼啊。另外呢，它还能够使这个让这个食品啊焕发出它的香气，能够把它这个香的气味能够给释放出来。
2: 嗯，
3: 所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肉料的配方里的那么一味。另外呢，咱们再说一个这个砂仁吧。砂仁咱们都知道，有时候你跟砂仁的用的也很多啊，砂仁是吧？咱们有砂仁，春砂仁啊，这个海南砂仁等等，要砂仁的品种也多。比如说我有胃气大，过去说这可得有异味，怎么办？你嚼点砂仁吧，砂仁就把这味道凉凉的，是吧？辛凉感特别大，哎，你口里异味就去掉了。另外呢，用在肉里也一样，它也能去异味，是吧？它就有这个就是芳香啊、化湿啊，是吧？这个行气啊、安胎啊等等这些作用，所以用在肉料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这个咱们肉料里还要搁什么呀？比如说草蔻啊、草果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芳香的，都是一些香料，过去讲的就是香料，所以它呢就能佐这个肉腥气，是吧？另外你比如白芷，是吧？白芷这味药它专门能治这个羊肉的膻气，
2: 嗯，
3: 是吧？咱们肉料里也经常，你有时候看那个配那肉料里大白片，中间有一小的那个形成层那小圈，其实那就是白芷。白芷其实干嘛的呀？在咱中药里是治感冒的，就发散风寒用的，是吧？发散风寒用的，同时呢还能治一窍不通啊，它有去风啊、去风止疼的作用，是吧？但是呢，在这个里边，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清香，它本身也有清香味儿，它那对这个羊膻气啊有非常好的制约作用，
2: 嗯，
3: 所以呢，一般呢，咱们搁这个白芷

0: 能不能给我们重点说一说花椒和大料啊？这可能我们生活中用的更多嘛。
1: 对，过去不是说炖肉吗？要想吃的香，花椒大料姜嘛，是吧？
0: 嗯、
1: 就是好多人就说，我就用花椒大料姜，
0: 嗯，
1: 这大料是吧？这个生姜咱们刚说了，咱们再说这个，
0: 嗯、
1: 这个大料，大料是什么？大料的叫八角茴香，
0: 嗯，
1: 就叫八角茴香。它为什么叫八角茴香呢？就是你看它是八个角、
0: 嗯，
1: 您鉴定这真伪怎么鉴定？您就数那个。因为它有假的、
0: 哦、
1: 它有假的，它有的不是这个、
0: 这个、
1: 它长得差不多、
0: 嗯、
1: 是吧，跟孪生兄弟似的来了，你怎么办？你就数在那角八个，
0: 嗯，八个才是真的，
1: 对吧？八角茴香它这个炖肉是吧，搁一点这个，或者你煸这肉的时候搁一点这个，就非常有它的清香气了，是吧、
0: 嗯、
1: 它具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去风啊行气啊，包括它这个芳香啊、花师啊等等这些作用都有。
0: 嗯。
1: 另外呢，咱们说一下这离不开的，这炒菜离不开的这个花椒，是吧？咱花椒呢，花椒其实用处挺大的。咱们这个炒菜的时候，比如尤其咱们吃这凉菜，是吧？搁、
0: 嗯、
1: 这凉菜，最后咱点一点花椒油。花椒油怎么弄？就是把这倒一点这个食用油，是吧？搁上这个花椒，是吧？搁那个就搁勺里就行，是吧？搁那火上。加热以后把这个菜都弄好了一浇，嘿，那香气就来了，哇，一下就来了、
0: 嗯、
1: 是吧。但是它呢也是药，它也是这个左味的这个食材，是吧？你它具有这个杀虫，是吧，杀虫的作用。你比如说咱们中药，好多中药储存怎么不好储存怎么办，过去呢就把这药搁在这个瓶子里头，搁在罐子里头，搁这个花椒，它就能、
0: 嗯、
1: 它能防虫、
0: 嗯、
1: 另外呢它还能够解毒，是吧，祛湿，是吧，止疼，这些都可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用药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咱们孕妇啊，这个阴虚火旺啊，这些咱们就尽量不用这个花椒。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调料啊，不光是为我们的食材增香，其实它也是在悄悄地守护我们的健康。嗯，它各有各的这个养生功效，而且它配相对不同的这个食材，然后它其实能帮我们比如说温中啊、散寒啊、毒啊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有功效的。
1: 对，芳香啊、化湿啊、
0: 嗯、
1: 其实咱们调味儿啊主要就是这用这个药的本身的这个香气来佐治这个咱们要这个食材的这个咱们不需要的这个味道，来满足咱们这日常的这个吃饭这种享受，是吧、
0: 嗯、所以说我们在炖肉的时候，这些平常我们传统中该放的这些食材您还是该放还是要放的。而且我记得我听过有专家讲过啊，就是说这个炖肉这个一定要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因为这样的话这些调料中的药性和肉才能很好的融合，是吧？
1: 对，是这样。嗯，这个炖肉啊咱们讲究什么时候进味儿，不是炖的时候，是收汤的时候才进味儿。
0: 嗯，
1: 咱们可以，你们现在啊，他就用那个，咱们家里头时间都比较这个紧张，是吧？咱们没这么宽裕的时间，好多都爱用那高压锅，用那高压锅炖，那倒是快，还真快，有电的，有那个燃气的，都还快。但是呢，味道老说，哎，这味道怎么不对呀、啊？跟咱们
0: 欠点，
1: 跟咱们原来那不一样。
0: 嗯，
1: 您就是缺少这个，就是熬，估计讲就叫熬。
0: 嗯、
1: 估计咱们那个怎么，就是您得收汤。
0: 嗯，
1: 您一收汤那味道才能出来呢。
0: 嗯，
1: 所以说呢您用高压锅炖肉没关系，您图这快，但是最后收汤的时候一定要小火慢熬。
0: 嗯，
1: 这样您得出那个味道啊，就跟咱们小时候那味道就接近了，咱不能说一样吧、
0: 嗯、
1: 就接近了，因为它还有跟这食材还有关系呢、
0: 嗯、
1: 是吧。现在好多食材也不是咱小时候那食材了，是吧。
0: 嗯，打个比方，比如说您过去炖一肘子、嗯、要炖两个小时，您用高压锅可能20分钟，
1: 对，
0: 但是剩下咱还得留出10分钟20分钟
1: 对，您还
0: 收这个汤，
1: 哎，得小火
0: 收这个汁儿、嗯、
1: 小火慢熟，这是进味儿，这是进味儿的、
0: 嗯、
1: 是吧。要不你吃了但是你享受不到那个食材的美味，是吧。
0: 嗯，
1: 是这样，你尤其你用那个电高压锅，用那个电锅是吧、
0: 嗯、
1: 你给它设定好时间，它不像那燃气的那高压锅是吧、
0: 嗯、
1: 你看咱过去听说谁家又飞一小炸弹，
0: 现在一般大家都不用了，
1: 咱现在都不用那个，咱现在都用这个电的、
0: 嗯、
1: 电的它能设定时间，它能设定时间以后你就甭管它了，到时候比如说您设定这炖肉，我设定一个45分钟是吧，到45分钟它自己就停了，完了之后一看不行，我再来个10分钟20分钟，哎，行了一看这个有怎么办？收汤吗？咱搁在火上，这块需要咱们盯着点了，别熬干了，是吧？你这抱着费了这半天劲，是吧？好不容易炖了一锅自个儿想吃的那么个肉，

0: 是吧？结果把它熬干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这块咱们注意点就行了。而且吧，用这高压锅，就那电高压锅确实方便，它全什么都能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科技改变一切，是吧？咱们还得相信科学，同时呢要结合咱们传统，这样呢咱们才能够，这叫传统与现代结合吧，才能得到这个咱们想要的，又能享受了，又能把咱们时间给节省出来了。
1: 嗯，其实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该放的这些调料，哎，我们要知道，其实好像就像一味中药君臣佐使一样，您这个肉可能是您的君，但是还是需要各种辅助的调料来帮助它，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食材的最好的效果，不光口感很好，而且也是最好的养生的效果。
0: 对，要追寻原来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你这个味道只对靠咱们这个，是吧？一是这个食材，第二咱们对这个配料，您都得就是正了，是吧？咱们这得是正宗的东西，那您做出来才能得到这个正宗的这食物呢，是吧？
1: 炖肉时我们常用的调料不仅可以增香去腥，还有很多调理身体的作用，比如肉桂就是助阳散寒止痛的良药，只要我们用对了，就可以对身体起到保健作用，缓解身体不适。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如何用对食材来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咱们这个炖肉啊，就是把肉不光炖出美味来，还能炖出营养来，还炖出养生来。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了，那接着来请陈主任跟我们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厨房的小药呢？
0: 你比如说啊，咱们日常的这个家里头厨房，比如说咱们都具备，都得备点豆子、
1: 嗯、豆子，
0: 有黄豆，是吧？有这绿豆，还有这红小豆。现在又兴这个黑豆，是吧？兴这黑豆、五谷豆嘛，是吧？五谷，咱们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就是五谷能养，但是缺了这个豆啊，它就达不到平衡。说明这个豆啊，它还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非常对，而且是咱们人离不开的，是吧？你比如说这绿豆，咱们知道这夏天家家基本上都会熬这绿豆汤，是吧？因为它确实解暑，别说家家的，单位那食堂里头。中午都免费提供，是吧？免费提供绿豆汤。
1: 嗯，
0: 绿豆其实真是个好东西。绿豆啊，也是浑身都是宝，是吧？绿豆芽、绿豆皮儿
1: 啊，绿豆皮儿还能
0: 绿豆皮儿是咱中药
1: 啊、
0: 哦。绿豆皮儿有明目的作用。
1: 嗯，
0: 这个绿豆芽发芽以后，一是咱们可以炒菜，是吧？尤其吃春饼，咱不就得绿豆芽吗？
1: 啥时候都能吃
0: 绿豆芽，
1: 那觉得还是绿豆芽更香
0: 了。现在这个生活也好了，不像原来似的就得按照季节吃，现在什么时候都能吃。
1: 嗯，
0: 另外呢，你比如这绿豆要把它这个磨成粉，它能够治疗这个臃肿啊、疮毒啊，外敷能治这个。
1: 嗯，
0: 另外呢，绿豆本身它做这个它就利水啊，这个养心啊、解毒啊、泻火的、啊、这些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呢？夏天咱们要喝一点绿豆汤呢？是吧？就能够清这个暑热，还能够解这个解毒，是吧？所以说呢，绿豆这个东西也是一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食材，是吧？家家都有。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说这红小豆，咱们也是非常常用，是吧？你比如家里过去叫北京叫糗豆馅儿，叫糗豆馅儿，现在都方便了。
1: 熬啊，熬得很烂。
0: 现在方便了，现在我说买点豆沙吧，是吧？
1: 不行，那买的豆沙太甜了。
0: 对，所以说呢，还是自个儿糗
1: 还是自个儿糗。

0: 尤其有时候我这个现在当然不包这个豆包了啊，有时候爱买那个豆包，也先看看这是豆的吗？是吧？有可能是豆沙的，是吧？红豆沙的，对，它确实，您刚才说的这是，你得追寻那个老的味道，还是喜欢那个豆的，是吧？红小豆，它其实也是中药，它能够这个叫什么呀？也能够这个利水，是吧？利水完了之后呢，还能够排毒。另外呢，你比如说它用这个跟这个好多咱们这个养生的这个粥，是吧？就是包括咱们那个跟那薏仁，
1: 嗯，这个火的不得了，这红豆薏米水，
0: 对，跟薏仁配上是吧？红那个再加上点茯苓是吧？再搁点这个大米是吧？叫茯苓薏仁小豆粥，
1: 嗯，
0: 是吧？
1: 除湿的，
0: 除湿啊，这个薏仁咱们都一般人好多都吃是吧？
1: 嗯，
0: 平常就泡点水啊，熬个粥啊，都这么使。另外呢，茯苓也是咱们常用的利水药。它有利水啊，消肿啊，另外呢它有安神的作用，所以说呢用这个些搁在一块儿，又能养生，又能够这个把咱们整个的食材的香的味道给体现出来。
1: 嗯，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暑天比较潮湿的天气，又湿又热，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能比如熬粥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红小豆啊、赤小豆啊、薏仁啊、茯苓啊，这些一起熬粥
0: 可以。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刚才说它是一个搭配，您平时这些去暑的这些，就根据您的这个实际的身体需要，可以不同变换不同的去暑的这个药食俩用的药。你比如说这个，咱可以用这个三种小豆，是吧？刚才您说了赤小豆，
1: 嗯，
0: 是吧？包括咱绿豆，
1: 嗯，
0: 那个黑豆，
1: 嗯，
0: 是吧？咱加一这个薏仁，咱也可以熬粥，是吧？黑豆是黑色的，它肯定有补的作用。中医讲黑色，它肯定有补的作用，它补肾的作用，
1: 嗯，
0: 它有固精啊，是吧？补肾啊，另外呢还有利水啊、消肿啊，还能明目。是吧？这个也可以一块儿分三种豆一煮，再加上这个薏仁，薏仁本身有利水健脾，是吧？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除痹，消除痹，就是腿脚沉啊，发沉啊，说这腿脚发沉啊，都可以用这个薏仁，用它祛湿，效果非常好。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这么多的养生功效，那我可不可以天天吃呢？
0: 嗯，是这样啊，任何的东西啊，都有它的偏性，咱不能说毒性，它有偏性。咱们一定要，这中医养生讲的，这中医讲的是，这叫阴阳平和，阴平阳密，精神乃至，是吧？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一定要达到一相对的平衡点。说你补之太过，说我这天天吃这个吃人参，我天天吃，结果您不见得能得到好的效果，是吧？就是您这样缺了的情况下，您就吃，达到一个平衡。说您吃的不舒服。说吃完都不舒服了，您还得吃吗？就跟过去那皇上似的，他说养生，是吧？长生不老，那道士给他弄那丹药，天天吃，那都是重金属啊，天天吃，吃完了嘿，觉得挺舒服，当时一发热，哎，觉得这都不是他了。过后，把自个儿身体整个给毁了，重金属超标了，是不是？你想哪个皇上的？好多咱们这都是这种啊，都是这种活个二三十岁就没了。按说他的医疗条件最好。又是这个，又是过去咱别说山珍海味吧，他最起码都得供着他呀，结果他反而得不到这最好的寿命吧，是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像您刚才问的这事儿，就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就达到一平衡状态就行了。
1: 嗯，平衡最重要啊。你比如说，夏天天气热，那我们可能就吃点清凉的，
0: 对，
1: 对吧？冬天比较凉，那我们可能吃一点温热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还要因人而异。
0: 对，这是这样，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定要相对的，绝对不能又找绝对的就不行了。说就得绝对的凉，就得绝对的热，那肯定不行，是吧？嗯，就跟咱说这个屋里凉，您到外边，您这屋里弄一个十几度，外边您这好四五十度，您这一出去，您这完了，
1: 浑身发紧。
0: 要不您从外边。要不是听外边这满头大汗，您进来了，
1: 哎，
0: 对着空调，我年轻我不怕呀，是吧？我对着空调来吧，您这个整个毛孔就闭塞了，把您这个整个把这连气给闭到里边了，您瞧着吧，后来有的是找您的事儿。
1: 所以说，我们自己要避免让自己在这种大寒大热的状态下变换，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一定要保持相对的，是吧？这样呢，能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是吧？
1: 那刚才陈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两个药了啊，一个是当您比如说受凉了感冒初起的时候，咱们可以

0: 可以通过葱姜水啊、姜枣茶呀这些来让自己发发汗。然后呢，还说了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可以通过赤小豆啊、薏仁啊、茯苓啊这些，那么来喝一喝他们熬的粥，来帮我们去湿气。嗯，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在厨房里可以用到的小药吗？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的这些好多这个食品，只要是你日常买的这萝卜、辣椒、西红柿，是吧？
1: 它其实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一定的。用好了都是药。对，它也有保健作用。比如说咱们这黄瓜，咱们最简单的这黄瓜，黄瓜有各种黄瓜，什么秋黄瓜呀，什么这陆地黄瓜呀、大棚黄瓜，其实都差不多啊，都是黄瓜。它也有它的保健作用。咱们都知道啊，这个黄瓜有非常好的降血糖的作用，
0: 嗯，
1: 是吧？这可能你也知道，它有非常好的降血糖，它就能够清热解毒，又能够利水消肿，是吧？同时呢，还能够降血糖。 是吧？还能够减肥，这个女孩子吃点这个多好啊，是吧？都嫌自个儿胖，您多吃点黄瓜。另外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西红柿，是吧？西红柿也是啊，也有治疗作用啊，它也有保健作用啊。你比如说，它能够这个提高人的免疫力，是吧？另外呢，它还能美容啊，是吧？哎，您看这西红柿，您红红的，您就觉得就特别有食欲。它其实它还能美容的。另外呢，它还能够这个降脂啊，等等。 这些作用，就是现在咱们说那茄子是吧？茄子其实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是吧？保健作用，比如说这个降血压、降血脂，另外呢还能够这个对这血管啊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核桃，说家里肯定有点核桃，是吧？那核桃一看那一样，它就跟咱那脑子似的，都说能补脑，是吧？哎，还确实核桃。 本身它能够，它本身还油脂嘛，它还油脂，它能够润肠啊、通便，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呢，它还有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等等这些，它能够安神。另外呢，它能够安神益，那个能够增这个安神益智，是吧？另外，你比如说核桃，咱们吃完核桃，这核桃它有什么呀？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叫。 分心部，我们叫分心部，又叫核桃墙，是吧？咱们平常就
0: 是里头的那个，
1: 对那个小这个小片片，对，那平常就扔了。
0: 对呀，它挺涩的呀。
1: 其实那也是中药，那也是一味中药。它能够治疗这个脂力，它能治疗拉肚子，它能治疗拉肚子。那你要保障得当的，它就不至于拉肚子。另外呢，它还能够这固精啊、缩尿啊，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止泻呀。啊，咱们再说一个这个核桃这个外皮，这核桃这外皮咱们都扔了。 是吧？核桃也一身是宝，是吧？核桃这外皮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是吧？这核桃这外皮呢，它能够这个无虚发，另外呢还能够这个利水，是吧？还能够利水。
0: 它怎么用呢？
1: 解释中药，咱一般的咱还真不怎么这个还真不是药食两用的，这还真不是药食两用的。
0: 但我们要知道它是味药，
1: 知道就是说好多药一身都是宝，咱比如说咱们说这苏叶。
0: 是吧？咱都知道这个苏叶，用点苏叶熬个粥，是吧？是吧？又能解暑，又能芳香化湿。它是这个纯形科的苏叶，其实叫它苏叶是药，它的籽儿也是药。另外，它的梗儿也是药，这三个都是药，叫什么苏叶、苏子、苏梗儿，是吧？咱一般的说苏叶芳香化湿解表，是吧？你比如说，咱还能解鱼蟹之毒，是吧？咱一般的吃螃蟹的时候，咱都爱弄点苏叶，是吧？有时候现在。
1: 现在它发明的那醋什么的都能够这苏叶是吧？确实能够那个解鱼蟹之毒。另外呢，你比如这个它这个梗儿，这梗儿可不是咱保健这药食两用的，但是它能够理气，是吧？行气，行气还能够安胎，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苏梗儿也非常常用的这么一药。另外呢，苏子，苏子本身呢它就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是吧？
0: 还能够它苏子它油脂特大，有时候你看咱抓完中药，哎，病人就找回来了。我说你这药坏了呀，我怎么坏了呀？你因为我们都用那个牛皮纸袋，咱北京叫牛皮纸袋，是吧？你看这全是这个油啊，你这肯定坏了。咱一看里边有苏子，苏子它油性特大，它油性大，它肯定能化肠啊，它还能润肠通便。所以说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咱们过去叫浑身都是宝。
1: 对，咱们还是先回来说回苏叶哈，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去吃烧烤的时候，很多烧烤店都会备很多的这个苏叶，那是不是也是用这个苏叶来帮我们去这个烧烤可能出现的一些毒素呢？
0: 对，它主要是芳香啊、化湿，用它的香气来。 除去那种湿气，是吧？零食呢，它还能行气，是吧？你那个吃完了，它就肚子不舒服，是吧？它吃了这苏叶以后，还帮着你行气。
2: 嗯，
0: 尤其吃螃蟹什么的，还能给你解这个鱼蟹之毒啊，还能解毒。
2: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吃螃蟹的时候最好来点这个苏叶，是吧？
2: 嗯，
0: 而且干的、鲜的都行，是吧？熬粥啊等等，做汤啊都行，是吧？
2: 嗯，
0: 味道好，味道非常好。特别清香，我就爱闻这苏叶味儿，啊，紫色的这个紫红色，
2: 嗯，
0: 紫红色的苏叶，嗯。
3: 不光绿豆、红豆、薏仁有养生功效，餐桌上常吃的黄瓜、西红柿、茄子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用好了都是食疗佳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敬奉天地四时的慷慨馈赠，调和身体内在的平衡节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食养初夏》，以应季的鲜活食材化解初显的温热之气，用简朴药膳抚慰忙碌身心。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特别节目《食养初夏》第三集《厨房里的养生学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占功告诉您，还有哪些常用的食材可以成为保养身体的良药。
0: 那咱们就说说这个党参、当归什么的呗，
3: 嗯，
0: 是吧？
3: 对，
0: 那煲汤都用得着啊。
3: 对，不是这几年，我觉得原来就是南方人说煲汤啊，有各种各样的中药包，然后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北方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尝试着在我们煲汤当中去加一些药材，然后呢，让这个汤更有营养嘛。那我们也来请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些我们生活中可能比较常用到的，然后比较好用的一些药材，我们可以煲在汤里的。
0: 行。那咱们这个利用这段时间啊，咱们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个咱们过去叫高雅点的叫药膳，是吧？
3: 药膳
0: 是吧，其实也是用这些药食两用的药配以咱们这个食材做出来的这个气色香味俱全的这个食品。
3: 嗯，
0: 那这池中呢比较常用的啊，比如说这个生芪，是吧？
3: 生芪是生黄芪，
0: 生黄芪，
3: 嗯，
0: 比如说党参，
3: 嗯，
0: 是吧？再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当归，
3: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石斛，是吧？等等这一些啊。另外呢，最常用的还有一个，咱刚才没说，枸杞子，
3: 嗯，
0: 枸杞子其实这个是现在可以说是用的最多。你看当归、党参，是吧？用的少，但是枸杞子用的非常多。
3: 对，有很多朋友就人到中年，
0: 人到中年喝枸杞嘛，
3: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哎，确实枸杞这药确实不错。
3: 嗯，
0: 其实它这个枸杞啊，它能够这个补肝肾，同时呢还能明目，是吧？嗯，咱们各种茶呀、养生茶呀，包括咱们的各种这个食材呀，或者做这个肉，做这个做这个药膳呀，咱们说的这药膳呀，都可以点一点枸杞，搁一点枸杞，它一是提色，是吧？它本身红红的非常好看，
3: 嗯。
0: 第二呢，它确实有这个养生的作用，是吧？你比如说它有几大功能，是吧？它能够美颜，是吧？
3: 嗯，
0: 还能够美颜，还能够这个防衰老，是吧？另外呢，还能够抗肿瘤，是吧？还能够这个补益的等等这些作用吧，是吧？另外呢，你比如说它呢，在这个用的时候呢，也得注意，它就不能跟这个茶，像您刚才说那绿茶一块泡着吃，
3: 嗯，
0: 是吧？因为它这个会影响它这个有效成分，
3: 嗯，
0: 是吧？形成这个难溶于水的这个成分，是反而倒得不偿失的，跟茶一块泡，尤其这个绿茶刚才说的。另外呢，它也不应该过长时间的煎煮。
3: 枸杞是不能长时间煎煮的。
0: 对，它应该是不能长时间煎煮。
3: 哦，
0: 你比如说咱们做汤啊，做什么呢？咱呀，要最后放。
3: 哦，
0: 最后放这枸杞，
3: 嗯，
0: 是吧？比如说，煮个三四十分钟，
3: 嗯，
0: 这个我需要煮三四十分钟， 但是呢，最后十分钟左右我把它搁进去。
3: 啊，
0: 其实泡枸杞最好的温度啊，应该是60度左右泡这个，
3: 啊，
0: 但是你一定要洗干净了，因为咱这药啊，
3: 嗯，
0: 不是这个，不是非常那个干，不是非常干净，
3: 嗯，
0: 是吧？尤其咱们这个中草药没有达到咱们那个真空包装那种级别，所以说一般的咱拿回来还是给洗干净了以后再这么用。
3: 难怪流行保温杯里泡呢，就是说其实它不适合过度的煎煮，
0: 温度太高，
3: 泡一泡就可以了。
0: 对它的有效成分是一种破坏。
3: 哦，这样子。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你比如说感冒了，是吧？我感冒了，肯定它是补的呀，咱们都知道，
3: 嗯，
0: 感冒它就得清啊，发呀，嗯，是吧？你肯定不能用这个枸杞。
3: 就是这是禁忌是吧？感冒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吃枸杞了。
0: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血压高的人，他本身他的血压高是吧？他能补肝肾是吧？你再吃点这个枸杞，它肯定对你也不好。所以说呢，不是说您到岁数都得喝这个是吧？您还是得根据自个儿的自身的身体状态来选择是不是需要这个应该吃是吧？嗯，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党参。是吧，党参这个药呢咱们日常的用的也很多，它能够补气呀，是吧，另外能够健脾呀，养血呀，用于这个临床用量也非常大。那同时呢，它在这个治疗这个保健的方面呢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吧。你比如说它虽然它这个有补气的作用，它能够补气，但是它不像人参似的有这么大偏性，说上火吃完就上火，是吧，它用这倒没这么大作用，是吧，但是呢它也有一定偏性，所以说咱们吃的时候呢也得注意，一看这个吃完了觉得哎呦上火了，咱也得注意点。像他做的东西太多了，是吧，他有补气的作用，好多这个原来应该搁人参的现在好多都搁党参了，是吧。用党参，你比如说咱们这中药生脉饮，党参生脉饮是吧，不是人参生脉饮了，他搁党参了，是吧，没这么大的这个热量，是吧，所谓咱们的劲儿，咱们这药劲儿没这么大。
3: 但是相对来讲也更平和一点，
0: 对，更平和一点。他，嗯，也是，他既然是补药也得注意，你比如说什么热性病啊，感冒啊，这事儿凡是滋补的这些东西，您在这个感冒时候啊，您要尽量就少吃了，
3: 嗯，
0: 是吧。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还是有血压高的，这些都要禁用，是吧，禁用，因为他补的药他能够使你这个整个的把你这个心率啊什么的都可能会提上来，您得吃点这个，是吧，这肯定不行。
3: 嗯，
0: 另外呢，你比如说做这个食材，就做这个药膳，用党参，咱们可以做一个党参，生芪，再加上当归，再加一枸杞，是吧，
3: 嗯？
0: 咱们可以炖一个乌鸡，另外呢，咱们可以加一点百合，是吧？加一点这个百合一块儿，咱炖一个，加一点莲子，加点芥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啊。嗯，咱们日常吃的莲子跟咱们药店的莲子还真不太一样，咱们日常吃的那个莲子啊都是白色的，咱们药店那个像医院卖的那个治疗用的，
3: 嗯，
0: 咱们都是有外皮儿的，
3: 嗯，红皮儿是不摘下来
0: 的，它是不一样
3: 的，
0: 所以咱们做这个咱们就可以搁那个芥莲子，咱们叫芥莲子，
3: 就是药店买那莲子，不是我们超市买那莲子，
0: 对对，它就是加工方法不一样。
3: 嗯
0: 嗯，另外呢，莲子心儿它跟那个作用也不一样，咱们吃的时候把莲子芯去掉，为什么？一是莲子芯肯定跟它作用不一样，那是清心解毒的，是吧，这个莲子是健脾的，健脾补止泻的，是吧，健脾的，所以说呢这俩还有点区别。你说清心火，哎，用莲子芯泡一杯水把这个清心火用这个。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把这个几种药，就是，啊，咱们这药师俩用的这个是这个药吧，跟这个一只乌鸡，咱们可以把它给一块儿做成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药膳，是吧，又喝汤又吃肉，才能滋补。刚才说那几个药，当归、生芪、党参，咱们全把它搁在一块儿，还有这个枸杞子，咱搁一块儿，咱能做一个好的这个营养美味吧。一只小乌鸡，把它给切成小块儿，用水焯一下，完了之后呢，把这个搁上葱啊、姜啊，这个也可以不搁大料，什么这都不用，直接就把用这个药香来炖这个，
3: 嗯，
0: 是吧？一块加水，叫炖，是吧？
3: 嗯，
0: 炖那个把它炖烂，是吧？取出，你可以把那药啊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头，
3: 嗯，
0: 这样呢，防止它那个这个跟这个肉啊对掺在一块儿，你吃的时候可能觉得那不太好，是吧？这样的话呢，味道炖出来以后搁一点盐，是吧？撒一点香油啊，是吧，搁一点香菜啊都可以，哎，味道非常好。另外呢，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香菜是吧，也是一个提味的这么一个日常的提味的这么一个食材是吧，也是一个药食两用的。它其实在咱们中药里也是一个药，它叫元荽是吧，元荽是吧，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食材，它能够这个提味啊，芳香啊，提味啊等等。那另外咱们再说一个比较热的药，比如说这个三七，是吧，三七这个药是吧，它产在哪儿？产在云南。咱们老说三七几年，三七呢一般的两年以上到三年是吧，是它最好的。说您到十年的三七也没有，它也不行，它那东西也不行了，一般就是三年到四年就算好的。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为什么三七缺呀，三七它这种完一季以后啊，这地啊就不能再种了，它就得歇十年，它就歇十年以后你才能再种，
3: 把土地的精华都吸收了。
0: 对，所以说它现在这个好多这个咱说这云南文山呀、这个产三七是吧，实际上好多它那当地的地呀、好多都不够了是吧，得在它外围也在种三七是吧。三七这药呢既能够活血呀、又能够消肿止疼是吧，但是呢三七呢它有一个这个它能刺激胃是吧。咱们吃三七呢一定要在这个饭后，早饭后跟晚饭后半个小时来吃这个，得防止它刺激这个胃是吧。另外呢三七呢也有生熟之分是吧，熟三七跟生三七它也不一样。咱一般的现在因为三七贵了，咱一般都串面了，就直接冲服了。其实那三七非常硬是吧，它叫铜皮铁骨，它外边是红这个绿色的那个皮也非常硬，里边那个芯儿也特别硬，打粉非常苦，非常难是吧。所以说呢熟三七跟生三七的作用也不一样。生三七是什么呀，生三七就是活血呀、化瘀呀，用于跌打损伤啊，包括这个

0: 这个血蓄用这个熟蒜起，所以说他们在用法上也不太一样。另外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注意事项是吧？比如说这个脾胃虚弱的，您就别吃这个了是吧？另外呢，阴虚火旺的，首先这孕妇你不也吃这个，它就活血破血的作用。另外，女同志来例假了，例假期间咱也不吃。另外呢，她本身她有热感冒什么的，这些咱们尽量呢也不吃，是吧？这些呢都是她的禁忌。
1: 节目最后，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养生药膳的食材，越是偏性大的食材，咱们越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合。如果您拿不准，也可以请中医专家或者中药师帮您分辨一下。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陈建功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现在想吃啥吃啥，为何还会营养不良？肥胖的人就一定不缺营养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肥胖的人更容易出现营养问题。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9: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0: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以天地英雄气为主题，以诗意礼敬英雄，以行动程序气节。为了赚钱而误入传销歧途，他们的这场发财梦将如何收场？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英雄气究竟藏在哪里？是康震老师挥毫之间让李贺的瘦马游自带童声，还是千年文物悄然开口诉说博山炉中的仙山幻境与长信宫灯下的深情凝视？是云冈石窟的佛像里暗藏的一部文明交融史诗，还是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让千古名句在今天铮然回响？从边塞沙场的金戈铁马，到驻村书记的乡土牵挂，从文成公主的和亲之路，到十八面错金银骰子里藏着的悍将神功，英雄气从未远离，它藏在诗里、画里、器物里，更藏在每一个选择担当的平凡时刻。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中，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就将以天地英雄气为主题，邀您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英雄对话。听那凛然之气正跨越时空为你而来。
7: 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来听题。古人云，势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罗隐诗曰，一魁事业服千载，韩白计谋贯九州。请问诗中的韩白指的是谁？ A 韩愈白居易， B 韩信白起。 懒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6人回答正确。哦，有24位误选了韩愈《白居易》，可能在他们心中，这韩白才是真英雄吧。
8: 他们是文化英雄，对吧？但是他这个诗里讲什么？韩白鸡谋，那韩就是韩信嘛，白是谁？白是白起啊，就是秦国的大将嘛。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啊，真的有值得表彰的英雄。这个英雄在我看来，还不是韩信和白起，是谁？是这个前上府钱镠，就是吴越国主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说他是英雄？他在这推行一个国策，叫做保境安民。所以其实在十国的包括五代所有的这些政权之中，吴越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延续了多少年？延续了72年，而且就留下了现在我们所谓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历史地位，这就叫天地英雄。
9: 这个题里边所提到的韩信和白起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白起正是因为秦王对他的信任，放手让他能够出击，他才能成为白起。韩信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他在项羽的帐中继续待下去，他能成为名将吗？他不可能。恰恰是因为刘邦知人善任，敢于把他捉拔起来，大胆地使用他，拜他为大将，才能成就他一生的这个功业。而从此他们对于大汉王朝的缔造，他们对于大秦帝国的这个声威，也起到了一种塑造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啊，韩白韩白，后人之所以念叨他们，就是因为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汲取到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7: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第二题请康老师给出。
9: 清代诗人袁枚诗句《谁开九府掷全刀》，这当中的全刀与下列哪一个选项所指相同？ A 铸得宝剑鸣龙泉的龙泉， B 虚为错刀刘远客的错刀。
7: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哇，只有26人回答正确，我们先掌声送给这26位选手。从76到26，有50人答错了，选了铸得宝剑鸣龙泉的龙泉。这个龙泉应该是指宝剑呀，
8: 龙泉剑，而且龙泉是浙江的一个地名，估计是不是大家对全刀理解有误啊？它首先是刀行匕嘛，咱们都知道战国就有刀行匕，对不对？钱嘛，流通的像泉水一样，所以钱又名泉，所以全刀是钱呐、啊，全刀也罢，错刀也罢，它都是钱。
9: 钱这个东西啊，看你怎么看。汉光武帝的时候，把钱叫白水真人。为啥叫白水真人呢？就是他把货物的货和泉水的泉放在一起，泉上下拆开不就是白水吗？货物的货底下是个贝，繁体字，大家认真想为什么叫真人。货上面是一个化学的化，把那个单立人放下来是个人，剩下的部分加上底下的贝，那不就是个真吗？白水真人。再比方说孔方兄，这也指的是钱。说白了，人都不爱直接谈钱，觉得太难看，所以呢要谈得高雅一点。
7: 没错，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8: 盖世英雄一人一马，勇往直前。陶渊明诗云：行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请问干七指的是什么呢？A 是旗杆和长剑， B 是盾牌和战斧。
7: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答案是盾牌和战斧。 B 选项，多少人答对了呢？不错，23人回答正确。这道题很友好。
8: 非常友好，因为可能就是在我们古诗之中啊，其实兵器还是讲的相当相当多的。诗经里就讲嘛，弓矢四张，干戈七扬啊。弓和矢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干戈七扬是什么？干盾牌，戈就是这样这样打的那个啊。然后七是什么？七是斧。扬是什么？扬是月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题最好玩的是还不在于说这些兵器的名字，在于什么？在于陶渊明啊。
7: 对，
8: 大家都觉得陶渊明是何等恬淡的一个人物啊，
7: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气质。
8: 太对了，但注意，陶渊明心里是有壮志的呀，对不对？他其实是几次进入幕府啊，他就希望去打仗，希望去做事的。后来一直说打仗，他发现那些军官和他想的不一样，大家都是往自己那儿忙活权力啊，忙活利益啊，没有人替国家考虑。在屡次失望之后，才下定决心归园田居。但尽管这样，他到晚年的时候读《山海经》，他还能读出那种雄壮感来。他在想什么？在想该有人为这个国家负责呀，应该有人站起来去斗争啊。所以想到了谁？想到《山海经》里那个神兽嘛，就是刑天嘛。刑天去挑战天地，天地把他的头给割掉了，然后他什么，以双乳为目，以肚脐为口，然后还拿着干漆，拿着盾牌，拿着斧子去跟天地斗争。其实这就是一种英雄气概。苏东坡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包括朱熹也是敬仰陶渊明的，为什么敬仰？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有那样的冲淡之气，还因为他有这样的豪壮之气，就是他们身上是体现中国人的人格的。
7: 谢谢蒙老师。难怪鲁迅先生会说，透过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能看到他金刚怒目的一面。
8: 没错，
9: 毛泽东对这个刑天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价。毛泽东讲，刑天失败了吗？没有说，看来是没有失败，应该是胜利了。刑天最充分地体现了不死的精神，就是要奋斗战斗到底。这种战斗的精神和奋斗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非常可贵的精神。主席之所以对于刑天投以特别

0: 关注的目光，就是看到那种百折不挠，啊，到死也不休的这种精神。所以这个啊是很要命的。一个民族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那是打不倒也打不垮的。嗯，
1: 所以我们在读《山海经》的时候，真的会看到很多英雄的共性。
0: 对，
1: 像您说的，大禹治水，
0: 对，
1: 精卫填海，
0: 对，
1: 夸父逐日，
0: 是，
1: 其实都体现出了一种奋斗的精神、担当的精神，还有就是斗争的精神。
0: 对，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百人团，请看《大浪淘沙》最后一题。《三国演义》有诗说：“落日果然期后羿，豪猿直欲胜游击。”请问这描写的是什么 ？A. 吕布辕门射戟 ，B. 赵云单骑救主。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吕布辕门射戟，多少人答对了呢？20人回答正确，祝贺。这道题会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好像英雄都是和射箭标配哈。
0: 那肯定的，古代的弓箭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关枪和这个步枪一样，是吧？长距离的话作战是非常用得着的。这里边提到了后羿，后羿当然不用说了，神射手，连太阳都能射得下来，那还用说吗？还提到了养由基啊，楚国的一位神射手，是吧？据说呢，这个楚王呢在后花园里玩，是吧？看到有白色的猿猴，让别的射手去射他，人家那猿猴根本就不在乎，是吧？一箭射过去就把他抓到手里，嘻嘻笑，说让养由基来射。养由基刚把弓箭拿起来，那猿猴就开始哭，这当然有点夸张了，意思就是他是神射嘛。但是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养由基。而是吕奉先，当年这袁术派这机灵是吧，要来攻打这个刘备，是吧？吕布呢想息事宁人，就把这机灵找来说，你看是这么着哈，我也不愿意看你们争斗，我就愿意你们和好，我来设个局，我在辕门这儿立起一只戟，如果我百步之外射中这戟上的小针儿，你们两个都退后，如果没射中，你们俩爱咋打咋打，我就不管了。机灵他们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你要射那辕门能射中，那戟那弯的那小戟儿，那怎么能射中呢？人家吕布拈弓搭箭，嗖的一声，邦当就射中了小针儿了。这下机灵傻了，这回去给我们主公怎么交代？所以这个就能看得出来啊，吕布武艺高强，专门有一集讲的就是辕门射戟，这也是英雄啊。
1: 说得好，谢谢康老师。好，四题过后，让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20位胜出的选手里，哪四位是答题最快、用时最短、可以上场比拼的选手呢？请看，
2: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胡凌、返场少年宋红日、铁路民警陶寒、西安网约车司机张国清，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
1: 马上进入第一组对抗抢答题，我们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3: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是胡凌，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是一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在未来，我将努力为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欢迎你，胡凌。这个一开口就是飒爽英姿的感觉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宋红日。
4: 居之少年拿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大家好，我是宋红日，很高兴这一季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
1: 加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宋红日与胡凌的对抗抢答题环节，两位选手请听宫格题，请从以下6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这么快，胡凌率先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年少万兜鍪”。
5: 这个诗是挺难的，他还挺厉害的。
1: 好，我们继续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年少万兜鍪”，恭喜胡凌回答正确，胡凌率先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4: 我的答案是干戈寥落四周星。
1: 这只出了三个字，你已经锁定答案了。

0: 干戈星，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干戈寥落四周星。我们马上来看第三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胡玲抢到，
1: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是黄沙百战穿金甲，祝贺你回答正确，胡玲加一分。这组题呢，其实从诗句上也能看出来很有意思，能看到古代的三种护具，头盔、兜鍪，对吧？盾牌，还有铠甲。
2: 对，这个甲胄，甲胄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胄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最早的这个甲呀，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啊，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之后，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啊，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呢，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3: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有，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唰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泪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域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讲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0: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重器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4: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0: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红日回答正确，加一分。
3: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就觉得 孙悟空这个题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诞生，一阳出动震天关啊，惊动了玉皇大帝呗，然后直冲天庭嘛，然后接着疑是银河落九天，毫无疑问这是花果山水帘洞，神猴出显他的威风，他就成了猴王了。但是猴王和美猴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那个距离是他拿到了那个如意金箍棒啊。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其实孙悟空这个形象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西游记里头他们每个人使的兵器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对不对？孙悟空金箍棒，然后猪八戒那个冰耙啊，沙和尚那个禅杖，唐僧就是他那紧箍咒，就是他最重要的兵器了。然后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这个没有问题。孙悟空为什么封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他的级别很高啊。斗战胜佛是35佛之一，和这个唐僧其实从大的范围来讲是同一个级别。为什么？那不就是天下妖魔都打遍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看这个诗的讲述过程，其实也就是孙悟空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树立的过程。
2: 我觉得这四个线索非常有意思，我一直都在想孙悟空这个文学人物啊，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人的心。你像他是石头生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天地所生。这里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天地所生呢？因为只有天地所生，必然随天地变化，天地怎么变化，心就怎么变化。心的变化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人，要么成魔。第二呢，水帘洞，大家认真看这水帘洞这一集特别有意思。这孙悟空跳到水帘洞里头，发现里边石床、石碗、石锅、石桌啊，天造地设早已经预备齐了，这地方就是来哺育他的，所以他是新房。到后来他去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学本事，其实修炼的还是心。后来拿了个如意金箍棒，随自己的心意变化，也还是心。到最后天下妖魔都打遍，这并不重要，他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心魔。走了一路都在克服自己的心魔，说白了那些妖魔鬼怪全都是内心所化呀，要不然为后怎么能成佛呢？其实没有成佛，佛就是自觉的人。所以99-81难走的是真不容易。为什么最后开始取的是无字真经呢？其实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经，人家那经也告诉不了你干什么，所有的经书都是自己写成的。
0: 其实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2: 没错。
0: 答题继续来看外景题。
5: 大同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全力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漫步在云冈石窟，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那精湛的造像艺术尽收眼底。在早期它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教人物的形象呈现出了高鼻深目、体态雄健的特征。到了晚期，佛教的造像呢渐趋中国化和本土化，呈现出了秀骨倾向的造型特征。这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历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不免要留下他们的抒情文字。那么下面呢，究竟哪一联诗句所写的就是云冈石窟呢？选项 A， 陕府铁牛口门窄，嘉州石佛耳轮长。选项 B， 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无遮。选项 C， 延妖万佛照清流，双阙中分素炼秋。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0: 胡林抢到，
1: 我的答案是 B。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祝贺你答对了，胡林再得一分。那我们来看看 A 选项描写的是乐山大佛。
2: 对，乐山大佛。
0: C 选项是龙门石窟。
3: 龙门。确实啊，这个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太棒了。 最早的石窟在哪儿？一定是在新疆，对吧？在秋瓷地区那是最早的。然后新疆接着就往中原来传递了，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是两个线索。北方线索第一个就是河西嘛，河西其实就诞生了现在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然后呢，再往东走，黄河以东的地区就知道了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然后就又一个大区，就是山西、河南以及以东的地区，包括我们河北地区，这也诞生了最著名的两个石窟寺，就是这里提到的，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一个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啊。你像云冈石窟，他就讲啊，五洲石窟齐堪接，凿山穿壁成五折。五洲石窟，那个五洲，有些人会理解成武则天那个五洲，其实不是，那个州原来通州县的那个州，当年的五洲塞，其实就是在左云和大同之间的那一个边塞，云冈石窟就在那个地方开凿而成。从西方传来的那个造像和中原造像开始最初始结合的那一个时代就是云冈石窟那时代。那当然随着北魏进一步南迁，就到了龙门石窟，然后往南方地区传，是在江南地区、在四川地区、在云南地区都有很多佛教的摩崖或者是石窟。但是其实要讲中国的石窟寺，千万别忘了我们还有西藏，还有西藏，那是一个大的片区啊。你比方说在西藏的阿里地区，你那个皮阳东嘎石窟非常非常的辉煌灿烂。
6: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拮据画家在网上拍卖画作，买家却举报他涉嫌传销，画家大呼冤枉。一刚毕业的女子为赚大钱，结果误入传销组织，被迫参与传销。两名当事人为了赚钱而误入传销歧途，他们的这场发财梦将如何收场？传销组织又将接受怎样的法律严惩？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吴静就将以案说法，聚焦误入传销歧途。
3: 这天，南方某城市的一户人家，一对小夫妻正在激烈的争吵，而坐在地上的孩子也伴随着争吵声在一旁不停地大声哭泣。只听见女

0: 子怒斥道：“你自己画的狗屁画没人要也就算了，你这还买了这么多别人的破画，你告诉我，这么多破画我该怎么办？”坐在沙发上的男人低着头委屈地说道：“这些画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你不懂，我不懂，你没钱养家就算了，还让我拿出陪嫁的钱买这些破画，艺术价值高，再高能当孩子的奶粉喝呀？”女子是越骂越生气，眼看着就要上手打男子了。这小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子说的破画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还要从两个人的相识说起。男人叫王宇，女子叫张娜，二人是一对小夫妻。王宇是本地人，父母给他准备了婚房，虽然房子不大，但在小两口的精心装修之下也充满着温馨。张娜是独生女，家里虽然不说多富裕，但也给了不少的陪嫁钱。原本应该幸福的小家庭，却随着孩子的出生而闹得鸡飞狗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宇的母亲身体不好，王宇的父亲几乎天天都在照顾王宇的母亲，而张娜的父母虽然身体好，但还有几年才能退休，因此从张娜生孩子之后，老人们除了最初来看看孩子之外，真的没有办法帮助张娜和王宇照顾孩子。而张娜的工作本就是业务员，靠的就是业绩，这生了孩子之后业绩为零，也就只能离职在家照顾孩子了。另一方面，王宇的工作本就是画画为主，广告设计为辅，收入根本就不稳定，再加上张娜没有了收入，而孩子的养育费用又快速的增加，小两口的经济状况立刻就严峻了起来。在一次次的争吵之下，王宇竟然离家出走了。一方面他是想安静一下，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的技术和创作灵感不足，想去补一补。他知道郊区有个著名的画家村，于是单身前往。然而当到了画家村，他才知道一大群和他一样的人每天专注于绘画，同时此时他也才明白自己的画画水平其实还差得很远。王宇陷入了苦闷，好在有位画画的同行总鼓励他，并说道：“其实啊，这画画不一定是最赚钱的，这个村子里面有好多画家的作品现在是非常便宜的，你看那谁谁谁现在是出了名了，一幅画能卖到几万几十万，而之前他这一幅画在这里就几百块钱，如果你能收藏一些这样的画，肯定能发大财呀。”
1: 听同行这么说，王宇动心了。王宇心想，与其在这锻炼绘画技术，还不如收藏一些有潜力的画家的画，如果能转手卖掉或留着升值，那可就发大财了。王宇越想越美，甚至开始盘算起发财之后的生活了。
0: 王宇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拨通了妻子张娜的电话。电话声一响，只听到张娜大声喊道：“你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开机，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这话刚说了一半，电话那头的张娜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王宇啊，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低声下气地央求道：“老婆，你别生气，我错了，我这是心情不好，想静一静，也想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挣钱的项目。”此时张娜也恢复了平静，听着王宇说着最近的经历，而王宇也把自己要收藏不知名画家的画，然后转卖挣钱的想法告诉了张娜。张娜哪里懂得画画的事儿，她也顾不上埋怨王宇，就说道：“你想咋弄都行，先回来再说。”就这样，王宇回家了。在王宇的央求下，张娜不但拿出了家中的积蓄，还把自己的嫁妆钱也拿了出来，支持王宇去收藏那些画作。对于这个画啊，王宇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很快大量的画就摆到了王宇的家中。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么多的画卖给谁呀？
1: 随着收藏的画越来越多，王宇手中的钱却越来越少，而妻子张娜眼看自己的嫁妆都变成了卖不出去的画作，也变得越来越焦虑。 于是在压抑中，张娜爆发，对王宇责骂了起来。那么王宇手中的画要如何卖掉呢？
0: 被张娜不停责骂的王宇也只能低头叹息。就在此时，王宇的发小赵磊来找王宇，看着王宇两口子的样子，赵磊说：怎么了兄弟啊，又把弟妹给弄生气了？张娜憋着气在一旁不理王宇，而王宇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听完王宇说的话，赵磊笑着说：卖个画有什么难的，交给我，都给你卖了，保证你们还赚钱。这此时张娜和王宇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瞪着眼睛问赵磊：真的吗？你可别忽悠我们呢，挣不挣钱都不要紧，能替我们卖掉保住本钱就太谢谢你了。赵磊拍着胸脯说：行了，我不能骗你们，把画交给我吧。看着赵磊那自信的样子，二人将信将疑地把画交给了赵磊。这赵磊说的是真的吗？他不会再忽悠王宇和张娜吧？其实赵磊说的还真是真的。原来赵磊的叔叔开了一家拍卖公司，就是把一些古董字画在他们公司设立的网站平台上进行拍卖。但是这种拍卖和一般的拍卖不太一样，首先想进入公司平台就要向公司交一笔会费，其次买家可以再次拍卖这个画，只是再次拍卖的时候公司还要抽取佣金。但公司很聪明，他只收取第一级买家卖给第二级买家时期的佣金，而从第二级买家拍卖开始公司不抽取任何的佣金，佣金之后全给第一级买家。还有这种拍卖很方便，拍卖的买家如果竞拍成功之后可以不拿走画，仍然把画放在公司继续拍卖。这种模式极大地刺激了各个买家，尤其是低级买家，因为低级买家买画的价格并不高，而且除了他和第二级买家交易需要向平台交佣金之外，从第三级买家开始这低级买家就可以坐着收佣金了。而对于公司而言，只要第一次拍卖成功，甚至画都没有交出去，公司就已经是稳赚不赔。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方式之下，王宇和张娜的画没几天就全部拍卖出去了。而当赵磊拿着现金交给王宇和张娜时，王宇和张娜眼睛都直了，他们不但没有赔钱，而且还挣了不少。两个人迫不及待地问赵磊到底是怎么把画卖出去的。当赵磊说出了自己叔叔公司的操作模式之后，多少懂些法律的张娜疑惑地说道：这怎么听着像传销呢？赵磊略带神秘地说道：嗨，你不懂，我们这个模式是咨询了专家的，专家说如果只有二级的拍卖人就不是传销，我们只对一级买家和二级买家的交易收取佣金，之后公司就不收佣金了，能有啥事儿？也和我们没关了，多好。张娜恍然大悟。
1: 赵磊走后，王宇和张娜睡不着了。张娜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因为王宇有弄到画的渠道，如果王宇能够像赵磊叔叔那样开公司，他们稳赚不赔。于是张娜开始劝说王宇，让他学习赵磊叔叔也开个公司。
0: 王宇当然也想发财呀，可惜自己没经验，为了让这个公司有效运转，他决定和赵磊一起开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有了赵磊的支持一定能够赚钱，而赵磊听到有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也是欣然接受了。就这样公司开业了，王宇负责收购画，赵磊负责找各个买家加入他们公司的网上平台，张娜除了照顾家和孩子之外还经常去公司帮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拍卖的人发现这拍卖竞争者是越来越多，把一些画的价格都炒得虚高，原本一幅几百元的画竟然能炒到了几万元。最终平台上的买家渐渐地发现自己被牢牢地套在了平台里面。经过了几次拍卖之后， 已经没有下家愿意继续再买画了。此时的赢家只有王宇、张娜、赵磊他们几个人，于是很多人要求退货，但王宇和张娜他们怎么能愿意退货呢？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仅仅是组织大家进行拍卖，并且公司只收取了一级买家交易时的佣金，之后他们没有收佣金，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义务退货。眼看手上的画作卖不出去，又无法退货，有些买家就到公安机关报了警。他们认为王宇的拍卖公司涉嫌非法组织传销活动。那么王宇的这家拍卖公司是否涉嫌了违法犯罪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非法组织传销罪的认定。传销就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是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的资格，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线下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是返点的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在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7公布生效之前，传销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犯罪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拉人头传销、欺骗他人、发展人员或者是缴纳一定的费用才能取得入门资格，既没有买卖商品也不提供服务，就不存在真实的交易标的，实际上也就没有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同时以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对一些案件定罪处罚也有实际的困难，因此刑法修正案7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有针对性的对传销犯罪做出了专门的规定。本案之中，王宇公司的这种所谓拍卖模式，其本质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参与游戏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想收藏画的，每个人都想的是不停地转卖，在下家甚至是下家的下家的身上去挣取利差、挣佣金，最终只会让买家成为冤大头。这种拍卖模式其实就是一种传销的行为。而赵磊对王宇和张娜所说的公司销售只有二级就不违法，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那是为什么呢？2013年11月14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传销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规定，其中第7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的层级和级，是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也就是说，虽然对于公司而言，一级买家、二级买家只是两个层级，但公司向一级买家销售的时候，其实公司也是一个层级啊。所以只要一级买家一转卖，对于公司的整体模式而言，就至少存在了三级了。最终王宇和赵磊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而张娜虽然不是公司的出资人、负责人，但张娜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她也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直到此时，王宇夫妇和赵磊才知道自己行为违法性以及社会危害性，他们后悔通过这种变相的方式去传销赚钱，使得很多参与者最终血本无归，而他们三个人也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一个刚毕业的女子为找工作赚钱，结果误入传销组织，被迫参与传销。在后来一次单独行动中，此女子逃跑之后报警，警方迅速将涉案人员抓捕归案。 等待传销组织和成员的将会是怎样的严惩？吴静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所大学门口，有两个壮汉鬼鬼祟祟地向校园内张望。此时，二人还没有发现，已经有几位民警悄悄围了上来。当二人发现被包围时，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被警方顺利抓获。这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孩从校园里跑出来，指着二人大喊：“就是他们把我拘禁起来的，还逼我做传销。警察同志们，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随后，女孩跟着警察回到了公安局，讲述了这段时间自己的遭遇。女孩名叫赵红，大学毕业之后独自来到南方某城打工，可是她应聘了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正当她为自己的未来而发愁的时候，这天她在招聘广告上看到了一家公司正在招聘业务员，不但有底薪，而且提成很高，按照广告上写的就是收入上不封顶。最关键的是，这家公司包吃包住，现在的赵红一直住在一家小旅馆，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再没有工作，他可真要流落街头了。于是赵红赶快前往公司。刚到了公司，接待赵红的是经理李大强。这李大强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看着文质彬彬的样子，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当李大强介绍完公司的业绩和发展，问赵红是否愿意加入公司时，赵红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愿意，我愿意。”接着，李大强说要带赵红去员工宿舍看一看。赵红当然是高兴，一同前往。李大强带着赵红来到了一个民宅，然而，一进这房间，赵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这出租屋里不但破旧，一进屋子，满屋子里弥漫着是难闻的气味，而地上到处都是垃圾。没等赵红反应过来，从屋里走出一个长相凶狠的男子。李大强说，这是公司的一级销售孙飞，是业务大拿，让赵红好好跟他学习。说完，李大强就离开了出租屋。而此时，孙飞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把身份证、银行卡、手机交给我。”赵红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浑身哆嗦，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包，因为那里有他全部的证件和家当。看到赵红不交，孙飞上去就抢包，然而赵红拼命地保护着自己的包。此时孙飞大怒，随手就给赵红一个嘴巴。赵红彻底懵了，从小到大，不要说是外人，连爸妈也从来没打过他呀。就这样，赵红放弃了抵抗，他的包被抢走了。孙飞还骂道：“让你做什么就赶快做，不然就杀了你。还有，你身份证上有你家里的地址，你要是敢跑，我们到你家开车撞死你全家。”
1: 面对孙飞的拳打脚踢与言语威胁，无助的赵红只好乖乖听话。孙飞走后，赵红蹲在地上掩面哭泣。那么赵红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0: 原来李大强一伙哪是什么销售公司，他们就是一个传销组织。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诱骗逼迫像赵红这样的人去加入组织，然后迫使他们发展下线，销售一些根本不值钱的垃圾产品，还让他们骗买家销售的提成都很高，让买家继续再找下家，为公司源源不断地去找接盘侠。那赵红会这样一直下去吗？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红在得到孙飞的信任后，向孙飞提议找些大学生作为下家，帮助卖产品，这样业务会翻倍增长。孙飞虽然担心赵红耍花样，但想到丰厚的报酬，他决定相信赵红一次。
0: 于是孙飞带着自己的一名手下，领着赵红来到了一所大学。这赵红长得本就像个大学生，轻松地就进入了大学的校园，而孙飞和手下则在远处 紧紧地盯着赵红。赵红主动和几个学生攀谈，聊起天

0: 相继落网。李大强和孙飞都认罪，并且承认殴打赵红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但问题在于，这是单独定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罪，还是要与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呢？尤其是李大强，他认为手下的一些人干的一些事情是属于传销活动中的手段，他自己又没打人，就不可能构成两个罪。那么当传销组织者在组织传销时再犯其他犯罪，该如何去选择呢？是按照择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在组织传销时再犯其他罪该如何处罚。实践当中，很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为了使下家乖乖的听话，往往会对下家实施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行为。当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在组织传销活动时又犯了其他的罪名时，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应该数罪并罚。因为组织传销侵害了市场的经济秩序，而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伤害他人的身体，则属于侵害了他人的个人的人身权、健康权，属于侵犯了多个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李大强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不但领导公司进行传销，还欺骗赵红去宿舍，放任孙飞等人殴打赵红，限制赵红的人身自由，是间接的故意，因此李大强也构成了非法拘禁罪。最终法院判决李大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孙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6个月。传销组织的其他组织者和领导者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制裁。而赵红等被迫参与传销活动者，由于他们并非是组织传销者，也并不是领导，没有积极参与活动，因此不构成犯罪。通过此事，赵红也吸取了教训，在找工作的时候千万是要提高警惕，不可不切实际地想着高收入而被迷惑。传销活动是一种非法经济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法修正案7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体现了国家严厉打击传销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决心。这两个案件之中，张娜和王宇本就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犯罪，却听信了不靠谱的解释，彻底走入了传销的深渊。而急于挣钱的赵红被坏人抛出的大饼蒙蔽了双眼，走进了狼窝，被迫参与了传销。这里提醒大家，无论是谁都要加强警惕，提高业务素养和自身价值才是创造财富的王道。而对于那些一心想通过传销挣黑钱的人，别觉得法律有空子可钻，法网不仅很紧，而且处理起来很严。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过去有身份的人出门那讲究啊，要坐轿子。这坐轿子呢又舒服又气派，不过呀，对于抬轿子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件非常费体力的苦差事。说起抬轿子，除了原本的意思，它还有另一层隐身的意思，那就是说，说点好听的，让对方心里舒坦，心里美了，这事儿呢也就好办了。说到这儿，您可能听出来了，这抬轿子呢就演变成了吹牛拍马，给社会呢带来极其不好的影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轿夫新传》。
1: 哎，请。